0: 还是轻描淡写的说这人活一辈子谁不遇难事啊，说不定以后啊我还得有事求你呢。王掌柜说完转身走了。大根那小子一听说，哦，称呼保住了，他这才敢回到家里。可还没进门啊，就被他爹李秤脚拿着秤杆追得满街跑啊，直到这大根跪地求饶，保证再不去赌钱了，李秤脚这才罢了手。第二天晚上，汪掌柜登门来得很突然，他干嘛呢？请李秤脚给他做一杆秤啊。然后啊，汪掌柜又提出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说一斤多上一两，问李秤脚可以吗？一听这话，李秤脚愣住了。过了好半天，他拿起一杆秤来。李秤脚对汪掌柜说，你知道为啥一斤是16两吗？一两一颗星，南北斗共13颗星，剩下3颗是福禄寿星，分别代表着天地良心。这做秤啊也有做秤的规矩，少一两损福，缺2两伤禄，短3两折寿啊。对不起，你说的这种秤啊我不会做，劝你也别打这种如意算盘了。汪掌柜一听这话笑了，笑得意味深长，说你呀，再好好考虑一下，明天我再来。汪掌柜走了，大根急了，说爹，你这还不明白啊，要你不答应啊，那汪掌柜就不给咱担保了，那放高利贷的 他转身就来收铺子了，那咋办呢？爹我求你了，你破回规矩给他做一秤吧，要不然呢咱秤铺保不住了。李秤家狠狠瞪了他一眼，啥也没说。第三天晚上，汪掌柜果然又来了，可他来见到的却是大根。他从大根手里接过秤来，挺满意的，他说了，我回去啊叫人把那高利贷还了。汪掌柜说完拿着这花秤离开了秤铺。回到粮行，汪掌柜试了一下，这一试可不是嘛，一斤正好多上一两。他再看看秤杆上掐的那个图案，心想这李秤匠果然是能人呐，连做手脚都是天衣无缝啊。第二天，这汪掌柜用这杆花秤就明目张胆地收起了老乡的麦子，挣起了昧心钱。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嘛，说这天快要关门的时候，商会会长突然来到李秤匠的秤铺，说呀要借杆秤啊，要借这么一杆100斤的秤用一下。一听这个，李秤匠有些纳闷啊，说您借他干啥呀？会长叹了口气啊，说今天晌午啊有几个老乡来到了商会，说汪记粮行的秤有问题，要商会啊给他们讨个公道。为慎重起见呐，我叫人把汪记的秤封起来了，然后再从你这儿借上一杆秤，明天呐用来检验的汪记的秤到底有没有捣鬼。从现在起这种秤啊就别卖了，等过了年再卖。哦，李秤匠说，可您借的是唯一的一杆呐，这想买也没有了。会长走了很放心，会长前脚走，李秤匠后脚就把门板上了，然后坐在凳子上点了一锅旱烟抽起来。抽完了烟，李秤匠正要回后院睡觉，就这时候啊咚咚咚一阵敲门声。谁呀？我。来人是谁呀？李秤匠打开铺子门一看就愣住了，门外站的正是汪掌柜。秤匠一看是他，冷冷地问了句，你来干啥呀？汪掌柜进了门说，那花秤出问题了，今天被商会给封了。李秤匠鼻孔哼了一下，封了就封了，给我说这事儿有啥用啊？再看这汪掌柜的皮笑肉不笑，说李师傅，你要说这话，那明天呢我就对商会的人说实话，秤是你特意给我做的手脚，那结果会是啥样子？听这话，李秤匠这脸一下通红通红的。你到底想干啥呀？汪掌柜一笑说，你呀赶紧给我想个法子，要不然明天商会一验秤，事情全都露馅，到时候啊你我可都没好果子吃。李秤匠半天没说出话来，最终他说了句，把秤拿来吧。听他这么说，汪掌柜愣了，说秤拿来？ 拿不来啊，秤都被商会给封了，我咋拿来啊？
1: 哦，
0: 这样我就管不着了。好，我这就把秤拿来。这秤都被封了，他汪掌柜怎么能把秤拿来？怎么拿呀？离开秤铺，他立刻在城里找了一个惯偷小偷啊，他拿出十块大洋来往桌子上一码，如此这般一说，惯偷心领神会，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很顺利的就把商会查封的那杆花秤偷出来了。嚯，汪掌柜大喜呀，急忙赶到了秤铺。李掌柜拿了秤进了里间，不大一会儿改好了。汪掌柜接过秤来，这一看呢，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改动的地方，有点不放心。这就好了，好了，信不信由你。汪掌柜心里不踏实啊，又拿这秤到粮行里这么一验，分毫不差。他立刻让惯偷又把改好的秤放回了商会。第二天上午，很多掌柜的被请到了商会，会长清清嗓子说了，说近日啊，有几个老乡告状，说汪姐粮行的秤有问题。粮行说秤是李匠啊，李秤匠给做的，不会有任何问题。这各说各理，我呢从李秤匠那借了一杆，请各位来做个证，用这杆秤来验一下汪记粮行的秤，看看到底是咋回事。说完话，他叫人呢抬了一斗谷子，这会长啊亲自掌秤，称完了又拿起汪记粮行的花秤来，两杆秤是分毫不差。这几个老乡不相信呢，又称了一次，可结果呢还是一样。这几个老乡当时就傻眼了。汪掌柜看了有理了，说各位，这几个刁民呢纯属故意捣乱，坏我汪记名声，我要上县城啊，到县府，我要去告他们。会长把他拦住了，说汪掌柜，古人说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要是把事情闹大了，对你粮行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这件事到此为止吧。汪掌柜听这话有道理啊，瞪了一眼那几个老乡，气哼哼的拿着秤走了。可没想到就这天晚上，汪掌柜又拿这秤敲开了秤铺的门，亮出了秤铺的地契。他对李掌柜说了，对李秤匠说，说李师傅，今天呢、我把话挑明了，过两天新米就要上市，只要你把这秤啊给我改成15两一斤的，这地契呢就物归原主，咱俩互不相欠。要不然呢、没等他话说完呢，真是出乎他汪掌柜的意料，这回啊，李这个秤匠什么也没说，秤接过去到后边就给改了。李秤匠改好了秤，把秤往汪掌柜面前一放，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别再来找我。汪掌柜答应一声，把地契啪放在桌上，临走的时候他还放了几块大洋。可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大洋被李掌柜一把抓起来，咣当一声就扔出了铺子。汪掌柜弯下腰来，把这大洋捡起来吹了吹，又装进了口袋。一路上他盘算呢，心说今年用李秤匠这秤多收了很多的米，等新米一上市啊，用今年李秤匠改好这秤我再卖出去，这挣的银子可比往年得多多了。如果是每斤我比别的粮行我再便宜上2毫，保证有人抢着买呀。您别说，汪掌柜这招果然是灵。新米上市第二天，来汪记粮行买米的人呢、排起长队了，从早一直排到了晚上关门。而且附近几家粮行那人都少得可怜，看着几个伙计忙得满头大汗，这汪掌柜心里呀、美乐。粗略这么一算，要照这样下去，今年的利润至少得翻一个跟头啊。说这天早上，汪掌柜正在后院里抽着水烟呢，就这时候一个小伙计跑进来了，掌柜的，掌柜的，出事了啊！出啥事了？几个粮行的掌柜的都来闹事了。闹事？闹啥事啊？汪掌柜抬脚直奔前院的粮行，一进了门啊，就看那里站着好几个粮行的掌柜，其中有位张掌柜攥着那杆花秤不撒手。这汪掌柜急忙问说，各位，这咋的了？张掌柜不阴不阳地问了句，汪掌柜，难怪你买卖这么火呀，啊，没想到你居然使阴招在秤上捣鬼，你怎么是诚心要击垮我们呢？汪掌柜心里是暗道不好啊，怎么被人看出破绽了？他急着争辩，张掌柜，

0: 你说这话得负责任呐、啊！我咋在秤上捣鬼了？啊，你给我说，你说个道道出来。张掌柜冷笑一声，说：“我们秤一斤都是16两，可你为啥是17两啊？啊，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这张掌柜说着，把手里的秤递过去了。17两，这怎么可能呢？汪掌柜纳闷了。他原本以为呀、啊，会有买米的人向他来兴师问罪，说他短斤缺两，可没成想粮行的人说他秤是1斤17两。他急忙亲手把这秤接过来查看一下，可不是嘛，1斤不正是17两啊？汪掌柜一下明白了。明白什么？难怪第二次李秤匠答应的那么爽快啊！没想到来这么一手啊！哎呦，我怎么就昏了头，就没验证一下呢？这些日子，这汪掌柜卖出1斤米，实际上啊，就倒贴了1两，加上每斤又便宜了2毫，这损失可不小啊！哎呦，汪掌柜越想越心疼啊，拿着秤杆怒气冲冲的去找李秤匠算账。来到了秤铺，这一看呢，铺门紧闭，这怎么了？还有更奇怪的。原本缺了下联那对联啊，如今下联有了，怎么写的？4两人心，半斤福。甭管下联是什么了，汪掌柜咚咚咚捶了半天门，就是没人开，一连踹了几脚，门踹开了，他一头冲进去。张掌柜他们正要跟着进去，可就听见汪掌柜在里边尖叫了一声：“怎么了？”几个人抬头一看呐、啊，全都惊呆了。就看在梁上吊着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秤匠。张掌柜赶紧踩个凳子把李秤匠抱了下来，可这时候李秤匠已经是身子僵硬了。这时候商会会长匆匆赶到了，一看这一惨景，不由得叹了口气呀、啊：“就在昨天晚上，李师傅来找过我，他把秤的事都告诉我了，可没想到竟然为此事他自杀了。王掌柜，你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凡事都得讲个规矩，鼻子不能大过脸，希望你好自为之。”王掌柜灰溜溜的回去了。这一算账啊，他光卖这新米就赔进去2000多块大洋，他真是哑巴吃黄连，这有苦都说不出了。再说大根，自打他爹死后，他一下没了靠山了。幸好他学会了做秤，是继续与做秤为生。可奇怪的是，大根做出的秤咋也平不了，这没杆秤啊，拿官器都能验多出1钱来。对此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啊。说这天，大根忽然想起来爹在秤尾掐的那个图案，他照猫画虎，也试着在一杆秤的秤尾啊，用细铜丝掐了一个这个图案，这么一试竟然平了。大根仔细端详这个图案，他发现这竟然是一个字。什么字啊？心。大根是恍然大悟啊，爹为什么这样做？一来用来平秤，二来要时刻提醒自己做秤要讲天地良心。他想起爹最后给那姓汪的改的那杆花秤为什么会多出1两来，因为掐的最粗的铜丝不多才怪呀、啊、当然这个秘密大根对谁都没提过。好，听众朋友，下面时间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的故事。下面这小故事呢，名字叫1斤米的代价。说这故事主角啊，人都叫他狗剩子。说这狗剩子呢，真是个孝子，事事都依着他爹。他爹呢是种庄稼的一个好把式，哎呦，这双手啊粗糙的不得了，可把家里鼓弄的那真是坛坛罐罐都流油啊。娘呢也是因为这个总顺着爹。说这年狗剩子20岁，有媒人来提亲了。哎，姑娘19岁，清瘦清瘦的，脸挺黄，嘴唇也发白，家住在大东山，姓年。这年姑娘啊留下来吃了顿饭，那狗剩子家呢过了礼，这亲事 也就算定。半个月后，年姑娘喊上媒人来狗剩子家借粮，这爹同意呢，给30斤大米。爹对娘说了，说这名义上是借，啊，那还能叫他家还咋的？这年姑娘背上大米到家一称啊，29斤，少一斤。哎呦，心说这家真抠啊！年姑娘来狗剩子家，这腿儿从此就沉了，不咋来了。爹说了，这年家又穷又硬，算了吧。可娘没吭声。转过年来，这年姑娘如期来还大米，爹一复称啊，哎，29斤，这狗剩子和年姑娘的事儿后来就黄了。这媒人呢也没多说，转眼狗剩子23岁了，又有提亲的来，还是那个媒人。这回啊，媒人先打了预防针了，说粮食一给准成。爹想了想说，算了吧，狗剩子还年轻呢。一晃又几年过去，农村富裕了，这狗剩子不仅粮食上没有什么优势了，而且来提亲的也没有了。面对周围的小兄弟儿都抱上了娃，这狗剩子实在是说不出什么了，娘也没话说。再等狗剩子40岁都过了，后悔了，很后悔，打算不再听爹的了。说这天呢，爹没在家，那狗剩子就领着娘呢来到了孟半仙家。这半仙收了4块钱啊，起身一炷香，这嘴里啊念叨着说什么，反正也听不懂啊。过了半晌，他突然转过头来说，狗剩啊，这个名字不好啊，把剩去掉，今后啊就叫狗子。就这样，这狗剩子领着娘回到家里，他爹抽着烟提起了孩子的婚事，也是很后悔。狗剩子心里一直发狠，说婚事啊以后不能再听爹的，再有介绍的说啥也要。爹说了，说狗剩子倒插门也行了。娘笑了，娘心里也暗暗在想，这孟半仙算得真准呐。虽说这孟半仙不太正经，不过挺有能耐。说起这孟半仙，这年50岁刚冒头，近些年呢因为算卦在外边是沾花惹草，这两年呢一个带着一个女孩的寡妇偷偷的和他好上了，还给他添了个儿子。这时间一长啊，这半仙负担不起生活的重荷，寡妇呢也曾经提出过要和这半仙结婚，可半仙老婆那是有名的大辣椒啊，没人敢惹，所以这寡妇呢也就死了这条心了。但是他求半仙帮忙，帮什么忙啊，看十里八村的有没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一个嫁过去算了。也正巧狗剩子娘俩去找半仙算命，让他有了主意了。孟半仙没有直接上门去提亲，而是在他娘俩算命走后先放了话了，说大东山呢有个寡妇托儿带女不嫁，只招。这狗剩子爹知道了，顺藤摸瓜拜见半仙儿，托他为媒。没过多久，半仙儿回话了，说女方同意了，不过呢有个条件，说彩礼啊一定要30个红包，每个红包装1斤大米。一斤大米，一听这个，狗剩子爹愣住了，说女方姓啥呀？半仙说了，姓年呐。说女方要求不算高吧，听说姓年。狗子爹含着热泪点了点头，说年姑娘啊要求不高，一点儿也不高。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可能会起反作用。
1: 骨头汤可以补钙，
0: 那是谣言。
1: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0: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之前就说过啊，说现在三高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哈，这样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不管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任何一种，其实我们都不希望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出现它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高血糖，其实就是有点俗称的啊，我们就叫糖尿病，糖尿病患者。那对于糖尿病或者是血糖高的朋友，我们在平时的饮食当中，在平时的营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是不是很多东西我们就不能再碰了，不能再吃了呢？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2: 听众朋友们好，晚乔好，我是方亮。
1: 方亮，是不是这些年你们实验室开放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这些高血糖的一个情况？
2: 遇到最多的其实是那些快要迈入糖尿病但是呢又不算糖尿病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确实遇到了更多。
1: 哦，就是他逐渐在向糖尿病的路上在走着。
2: 对，
1: 马上就要到了，接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在临床诊断上面证明他就是已经糖尿病了，是不是？
2: 对，有的人是刚刚往糖尿病走了一步，
1: 哎呀，
2: 有的走了五步，有的走了接近于快走到头了。
1: 哦，
2: 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经常遇到更多一些的人群。
1: 嗯，那一定我们非常希望的是能够悬崖勒马，能把他给叫回来，叫他说你回来吧，别往那边走，那边是深渊，我们要回头，回头是岸。那怎么才能把他遏制住呢？怎么才能让他这个血糖不会继续的高下去，不会再继续的异常下去，能让我们回到健康之路上面呢？
2: 嗯，这婉乔说得很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让他回来其实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他怎么听见我们在喊他是最难的。就有的人他明明血糖耐量已经很差了，胰岛素抵抗很严重了，但是他临床检测没有异常，所以呢你怎么叫他怎么呼唤他他都假装没有听见。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你给他提供的方案他其实是不认可也不理解的。
1: 这就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哈。
2: 对，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其实最大的困难不是去干预，也不是去评价，最大的困难是怎么把人的观念进行扭转。那这个呢其实花的时间是更长一些的。
1: 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饮食习惯也好啊，家庭生活习惯也好，不是一时我们就能给改变下来的。
2: 其实第一个提醒的就是一定要关注自己的体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这样的关注呢，一方面包括外在的体重，第二个包括内脏的体重。那其实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迈入糖尿病或者是马上迈入糖尿病的人，他的整个腹部的体重增加，这种人群是很危险的。
1: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肚子，第一个。第二个呢，站起来往下看，就假如你看不到自己的脚，那么这样的人群要赶快去做糖尿病的早期筛查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些人特别瘦的时候他其实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里头的脂肪堆在肝脏上，堆在我们的肠道啊，堆在肺脏，那么他也影响到器官的代谢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
1: 明白，就是说这人看起来很瘦，但很有可能他的脂肪是长在内脏上面，那更可怕。
2: 对，其实我们在研究中经常会发现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人糖尿病很多年了，他身体其实特别缺糖，该有的血糖的地方他没有给他补充，不该有的地方他堆积了大量的血糖。
1: 哦，所以这才叫我们经常会说，其实糖尿病就是代谢异常。
2: 对，
1: 对吧？是血糖的代谢异常。那代谢异常就有可能你多了，有可能少了，但是呢你就是不对地儿了。
2: 对，其实它的像我们肝脏、我们的肺、我们的肾脏，它其实每天都需要用这种碳水化合物、用糖啊去维持它正常的运转，但它如果功能低了之后，对血糖的利用和合成或者是代谢它其实能力很差的，所以代谢不掉的血糖在血液中堆积，那么多余的血糖在血液中游荡游荡游荡，如果游荡到一个地方，那么持续的冲击你的这个地方就耐受不了，所以会有些人糖尿病会出现糖尿病的眼睛视网膜的病变，有的人会出现糖尿病的肾病，有的人会出现糖尿病的血管内皮的病变，有的会出现糖尿病的病足，有的会出现糖尿病动脉硬化、糖尿病脂肪肝啊，很多，就是每个人他对血糖的耐受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一般我们发现就血糖对 血管内皮的冲击。

0: 和肾脏的冲击它是最初会非常明显的，只有把血管内皮和肾脏出现的病变之后，它才慢慢的可能影响到别的一些器官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最近几年在做糖尿病的这种研究的时候，特别注重糖尿病早期的一些并发症的筛查。这个筛查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有的人他吃药打胰岛素，他把临床的那些血糖指标控制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但不是说他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的一些损伤也控制的跟正常一模一样。
1: 也就是说即便他的血糖的指标控制的很好，
0: 对，
1: 也并不能够代表说他一定不会产生并发症。
0: 对，因为他这个指标控制很好是用药物是用外源把它控制下来的，不是说他自己把它调节的下来的。所以相当于这个东西这个外源一中断，他的血糖其实又上去了，所以他的整个调节机制的紊乱是引起他并发症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原因。
1: 但是我也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说糖尿病和高血压一样，你一旦用药了之后你就不能再停药了，说明就是我这一辈子就可能高血压，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是高血糖，我没办法根治它，那我也只能用药物来控制啊，我不可能让它重新变成一个正常的代谢功能，是不是这样？
0: 其实这个话呢不百分之百的正确，因为你要评价一下像血压和血糖在你体内一个状态，以及它引起的哪些器官的一些病变。那么这如果一些器官的这种并发症或者它的目前的状态维持的比较好的，你可以通过饮食营养然后适当的减少一些用药，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如果你一旦产生这种心理因素，就反正我已经开始吃药了，那么我就不用再控制我们的运动饮食，这个其实是已经走入了很大的这种误区了。那这样的人群其实后续出问题的概率会远远超过那些积极用营养运动去干预的这样的人群的。
1: 好，那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啊，第一有可能您自己是在往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歪路上面走，但是我们可能不自知，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有一些方法能自测，就比方说腹部脂肪是出奇的多，不管您是一个瘦人还是一个胖人，您如果低头发现我看不着我自己的脚尖了，您这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另外是不是在体检上面，比如说我们测血糖啊或者是餐前餐后啊，也有一些硬指标是来提示我们您的血糖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异常，先来查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从现在做起，我们在运动方面，我们在营养方面，我们包括在生活习惯方面该做哪些改变，好吧？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就是是不是我们需要去测一些餐前餐后的血糖。
0: 这个是有必要的，而且45岁以后都应该定期测，这种定期呢大概一个月可以测上几次。如果你的空腹血糖都超过5.5，记住这个值啊，正常应该是6.1以下，但是一旦超过5.5，其实糖耐量表示可能就受损了。第二个呢，餐后血糖如果一旦到了7.8以上，但是又没有到11.1，那表示你的糖耐量也在逐步的受损。第三个，如果你的糖黄血蛋白开始接近6.0、6.5，那么其实也属于你的糖耐量在受损发展中。所以如果你经常监测这个临床指标，虽然不能判断你得糖尿病，但是可以看出你离糖尿病其实在不断的接近的。这临床上的。第二个就是生理主观上的，就刚才说体重这一块，可以看一下你的生理上的指标，你的胰岛素抵抗的程度，糖耐量受损。还有呢，一定要转变一个观念，不是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不是说糖尿病得了之后才会出现并发症，在正常往糖耐量受损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对身体产生了一些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可能你没有被你关注，但是通过一些指标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在去年我遇到一个印象深刻，至今我觉得很遗憾。这个人糖尿病呢，他的病毒已经发现，然后才问我怎么去干预，但是我还没来去干预的时候，他一个月之后就已经扛不住，就已经去世了。就是糖尿病一旦到后期并发症的时候，他不会留给你很多时间的，他一个月之内两个月之内你可能身体就耐受不了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早期的去干预去预警去评价他的这种状态他并发症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我们越早去关注自己的血糖的一个情况，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越早的跟这个误入歧途的人叫醒他一样，对吧？
0: 对，
1: 我们要唤醒他，告诉他说回头是岸，对吧？你不要往歪的地方去走了。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些指标，并不一定是你超过了临床上面说超过了6.1空腹血糖的一个情况你就是糖尿病患者，那我们就盯着这个6.1的这个值去看，而是我们可能5.5或者接近5.5的时候我们就要时刻注意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表明您在往糖尿病或者是这种代谢异常的方向在走了。我一直是特别主张任何一个病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是我们还没有发展到一个 很难治愈或者是很难去干预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您及时的提前早干预的话，有可能会让您没有去饱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哈。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问一问方亮，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在饮食方面，在运动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我们都需要下什么样的功夫呢？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0: 好，婉乔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方亮。
1: 特别巧，我今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我们楼下的那个大爷，我每天早上起来会跟他打招呼，我说早上好。今天这个大爷比较异常，他呢坐不住，往常他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他今天就是一直在我们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电梯前面，我们在等电梯的那个位置开始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走一个八字儿，你知道。我就问他，我说您怎么了？我要运动。我说我看您也不胖啊。他说不行，我要降血糖。哎呦，什么意思啊？我今年的体检拿下来了指标，说我血糖高啊。我说您这么多年自己没有意识到没发现吗？没发现呀，从来没觉得呀。就是他一直没有去关注自己的一个这个血糖，就像刚刚我们方亮说到的，我们一定要定期去查，45岁以上我们要定期每个月都要查一次餐前和餐后，这样才能够充分的掌握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第二呢，他一直认为我不吃药，我只要多走一走，多运动运动，我的血糖就能降下来。他这样的想法对吗？
0: 其实是不对的。就很多人在没有得糖尿病之前，他很忽视运动的作用，很忽视营养的作用。一旦得了糖尿病之后，他会把运动的作用和营养作用放大到无限大。哎，这个其实都是不对的。其实运动的最大的作用，其实重在这种预防性的这种干预上的。比方说，在糖尿病快要发生的时候，我们让它慢慢风险下降，这个其实它能做得到。但是，一旦得了糖尿病之后，单纯就靠运动，这个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但糖尿病不是说不运动。啊，他的运动他其实很讲究，他注重两种运动方式，第一个一定要注重有氧运动，第二个要注重力量运动，这两个运动偏一不可。那有氧运动呢，其实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这样的运动让你身体微微出汗，然后你能坚持半个小时，这叫有氧运动。但如果你只是出汗了一分钟很快就不做了，那这个可能就活动了一下。所以呢，一次要做30到4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然后做完之后要紧急再补充10分钟左右的力量运动。因为有一身好的肌肉，它可以通过肌肉去分解掉很多的血糖。就肌肉高的人，它的代谢非常快的，有氧运动高的人，它的代谢也是很快的。
1: 嗯，
0: 所以通过肌肉运动和有氧运动可以提高人的代谢，这种代谢的提升对血糖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
1: 嗯，那比方说像骑行啊、游泳啊、跑步啊，包括这些球类运动，哪些是属于有氧运动呢？
0: 这些都属于有氧运动。那力量运动就是可能做一些抗阻锻炼，做一些沙袋、哑铃、推墙，不借助物体的和借助物体的都可以去做的。那这样的运动可以增加你的肌肉力量和强度的，这个其实就属于叫力量锻炼。那有氧锻炼呢，是通过一些像骑自行车啊、游泳啊，或者是跑步、散步，那这个属于有氧运动的范畴内的。
1: 那像我们经常提倡大家可以颠着走，这个也算是有
0: 氧
1: 吗？
0: 有氧运动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有氧不跑了。
1: 那所以我今天就跟我们楼下的大爷说，我说您别这么走，您这么走啊，您走一天，他这个可能消耗或者您所期待的给您带来的效果都没有这么好，这么快，这么有效率。我就跟他说，我说您颠着走。什么？怎么颠啊？我给他演示了一下。
0: 对，
1: 然后他说这得颠多久啊？我说45分钟左右。您每天颠这么一段时间，一定要坚持，您看您一个月之后是不是有变化。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坚持。
0: 哎，我就纠正一个小词儿，一定要享受。因为坚持的东西它是很难长久的，就享受到运动带来的乐趣之后，他才会自己去主动参与这种运动。
1: 那有的人天生就是不喜欢运动，你没有办法让他享受到这个运动当中，怎么办呢？
0: 所以这个要去寻找乐趣。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减肥，有的人为了降血糖，有的人可能想交朋友，有的人改善情绪，那总会有一款适合你。
1: 哦，好的，这是从运动方面哈，我们要进行有氧的运动，加上力量的训练。

0: 每天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方亮的意思是说，您别苦大仇深的运动，您要快乐运动，您要找到运动的乐趣，这样才能让您每天习惯于运动，而不是说把这运动当吃药一样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吃上面，我们来说一说营养补充上面。很多朋友会说了，高血糖本身就是一个富贵病，那我就应该吃点粗粮，我吃素，我要少油，我要少盐，我就每天喝点粥就行了，可以吗？
1: 这也是我经常特别担心的，有的人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上。其实糖尿病你要对它定义的话，它是一种全身性代谢性失调的一种疾病，所以它这种代谢性疾病呢，它会消耗掉很多的人体的营养，是好的营养，比方说蛋白质的消耗，比方说维生素的消耗，比方说一些矿物质的消耗。如果你在吃上只是为了限制一些食物的摄入，比方说油啊脂的摄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对血糖稳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没有在及时补充一些身体缺少或消耗掉的营养之后呢，身体就相当于这个火炉没有持续给它补充煤炭，那这种煤炭的缺乏长时间对血糖的稳定反而是不利的。所以日常我们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注重基础营养素的足量补充，像蛋白质，像维生素，像矿物质，那这些补充。什么叫足量呢？不是说你身体缺多少补多少，是以你目前的代谢机能它能利用多少去评价你应该补多少。比方说你身体应该补60克蛋白，但是你目前只能代谢40克，那么你补60克对你身体只是理想上符合，不是说你身体真的需要60克。所以得分你的代谢的能力去补充，所以就叫特定阶段、特定时期、特定器官它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身体它为了促进糖的代谢，促进身体的恢复，那么要及时补充一些能调节人体代谢的这种营养。那么一些生物功能化学素，比方说一些复合的真菌多糖也就很好，一些
0: 真菌多糖，
1: 对，一些皂苷类的也就可以，一些黄酮类的这个促进代谢的也是可以的。
0: 就这些东西我们在哪儿买得到？
1: 其实这个因为涉及到定量化个性化的，所以我如果说了一个方案之后大家可能都去买，但不一定适合你，可能会让你误区。所以我们一般需要给人做一个评价，看看你哪些营养素特别缺，你目前代谢体质应该补多少才是合适你的，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比较科学的。我就最怕
0: 就是因人而异的量身定做。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很少说说这个东西您就应该每天吃3次啊，这个东西包治百病，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也很担心是大家会好像拿着一个像偏方像秘方得到了一个传家宝一样，然后就跟所有的朋友会说发到群里面，你们一定要照这样的去做。没有这样的仙丹妙药，也没有这样的处方可以包治百病。
1: 对，
0: 所以人体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循环系统。
1: 对，
0: 因为它有了新陈代谢，它其实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整体。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你就给我治胃吧，我这胃疼，我现在不舒服。但其实你会发现，有可能因为你的胃不舒服，或者是有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引起的你的胃不舒服。如果你只是去把胃不舒服去治的话，你只是治标，只是让它缓解了一下症状，但实际上的本呢，它本源它还在那儿，你还没有去控制它，还没有去管它。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这样哈，就是今天我们说到了没有那些包治百病的这些灵丹妙药，还是要因人而异，可以去找方亮在他们研究所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测试，里面会有营养师跟大家说一些这个辅导方案。就比如说您的身体缺哪样的一些营养素，那您需要通过食物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营养补充剂也好啊，来做一些辅助的营养。那另外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必要说的一些就是误区，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去做的，就是一旦您可能血糖开始异常了，或者您会发现我的餐前血糖、空腹血糖已经达到了5.5以上，但是还没有到6.1这样的一个临床达到的这个指标的话，是不是我们在吃上面要稍微控制点嘴啊？
1: 这个时候你应该把自己当成糖尿病的这个人群啊，去控制一些营养和运动和饮食了。
0: 比方说您可以做到少食多餐。
1: 对，然后尽量补充一些就是少一些糖分的一些食物，
0: 少喝粥，因为粥的升糖特别快。
1: 高糖食物少吃一些，尽快补充一些有氧和力量的这种运动了。但是不是说一下就补充几个小时的，就循序渐进的去补充。
0: 好，
1: 身体它不会一下恶化的。
0: 另外还有朋友会说了，说我都已经得糖尿病了，我是不是已经告别糖，所有甜的东西了？糖尿病和甜的，它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1: 就糖尿病人他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就如果你把糖和碳水化合物一刀切的话，其实对你的身体基本上也不会很稳定啊，所以他也是需要先评价一下你目前

0: 到底这个血糖水平，然后引起哪些并发症，哪些风险比较高，然后你有些糖尿病可能吃这个药管用，或者吃完之后是不是达到你预期的目的，这也是需要去评价的啊，并不是说你的血糖指标正常你就一切都不用担心了啊，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观点。
1: 嗯，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今天跟大家主要说了几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第一，如果您血糖高，或者是您已经发现您是那种高风险的，有可能是在往糖尿病的这条路上走的朋友，
0: 嗯，
1: 您及时发现了，您及时要回头。
0: 嗯，
1: 回头怎么回头呢？平时要做一些有氧的运动，还有力量的训练。另外在吃方面，您就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糖尿病患者，这样去注意，比方说这些高糖的，
0: 对，
1: 比方说升糖比较快
0: 的一些食物，
1: 都尽量不要去吃。
0: 嗯，
1: 然后也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说哎呀我今天就这么吃这一天没事儿，那也有可能就您这一天这么放纵了，对于您的血糖，对于您的这个血糖的代谢来说，它就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导火索。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说您吃了这个东西我就能啊，我的糖尿病就没了啊，我的血糖就不会异常了，我就成了一个正常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没有。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充分的了解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
0: 嗯，
1: 这也是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比较倡导大家做到的，就是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了解我们的一个身体状态，我们离疾病还有多远，我们及时的介入，我们可以早干预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
0: 对，其实这个婉乔说的这些我都很有感触，有的人他就是胰腺功能差血糖就高上去了，有的人是特别紧张的时候产生的这种应激性高血糖，有的人是妊娠的时候高血糖，有的人是肝特别不好的时候，像肝硬化肝病变的时候，肝不能分解血糖了，所以他的血糖就高起来了。所以你的原因不一样的时候，你的采取的营养运动和调理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肝不好的人，你天天给他吃降糖药，结果这个降糖药还损伤肝脏，那血糖就很难控制的。
1: 是的，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您家族上面比如说您父辈有高血糖或者是这个糖尿病史的朋友，您也要特别注意了，您就是高风险人群，因为糖尿病是有遗传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一般40岁以后家族性的糖尿病史的人最好去做一次早期的评价，很关键。
1: 好的，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高血糖人群的营养注意，还有生活习惯都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哎呦，这车里真热啊，这座椅烫人呢、啊、这。
5: 让你把车停地库，你还嫌麻烦？这大太阳地儿底的晒了一天了，能不热？
4: 早上时间紧张，哎，快开空调，五档五档。
5: 急什么？这会儿先不能开空调。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车上要是太热了，先别急着上车就开空调。
4: 那先干什么呀？
5: 先打着火，通上电，你把副驾驶的窗户先降、降到底，
4: 降到底了。
5: 这时候我再打开驾驶座的车门啊，这样就来回开关几回，让车内外的空气迅速交换。
4: 哎呦，这比刚才凉快多了。哎，这利用的是拉风箱的原理吧？
5: 嗯，看出来了。现在打开空调，选择外循环，然后把四个车窗全降下来，出风口都朝上，两分钟以后再把空调调成内循环，再把所有的车窗全都关上就行。
4: 哎呦，这一通操作，那这是图什么呀？
5: 提高制冷效果呀。
4: 哎，车里不那么热了。哎呀，比空调降温还快呢。哎呦，真管用啊。
5: 谁说不是，跟你说这还省钱呢。走走走，赶紧出发。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这会儿我的车里怎么也得60度以上啊，这种情况怎么迅速怎么降温呢？
5: 首先啊，停车的时候就要在仪表盘放一块遮阳布或者毛巾，阻挡太阳光线照射到表面。如果长时间停，可以把方向盘下拉，避开日晒，这样方向盘就不烫手了。
4: 这招不错。哎，我怎么忘了，这方向盘啊，它是能调节的。我的车的方向盘就可以上下前后四个方向调节呢。哎呦，这大蒸笼啊，又热，这味儿又难闻。那我这会儿干嘛？
5: 马上打开车窗通风，把空调设置在最低温度。
4: 开空调制冷的时候，那这窗户关吗？
5: 不关呐，空调制冷1分钟之后再关窗户。
4: 这等什么呢？这是
5: 这样，既能把高温下车里的甲醛等有毒的物质挥发掉，同时也能更快地享受凉气。
4: 哦，不错不错。
5: 我跟你说，另外啊，如果你后座也有人，那就不要开启空调的内循环，不然的话后排的人吹不到凉风。
4: 哎，我一上车呀，我就习惯关这个汽车的自动启停功能。哎，我这做法它夏天不影响车辆降温吧？
5: 嗯，那倒是不影响，不关闭这个反而会影响车内降温。
4: 哦，哎，我啊一般呢把这个温度设置为车内外的温差10度左右。哎，你坐我车里你不会觉得不凉快吧？
5: 这是比较理想的车内温度啊，时不时的把车窗打开留条缝，让车里有新鲜空气，以免得上空调病。明白了。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找到了找到了，你看疾控提醒说，和国内的气候不同，东南亚这些热带地区国家存在一些国内少见的热带气候疾病类鼻疽。
5: 我看看我看看，哦，类鼻疽俗称泥土病，是由一种特别喜欢生长在热带国家潮湿土壤当中的细菌引起的，通过与受污染的水和土壤直接接触，传播给人类或动物。主要表现包括肺炎、败血症、各种器官的疽灶性感染。我的妈呀。
4: 嗯，你看啊，说这个类鼻疽人传人十分少见，但是人和动物通过吸入受污染的灰尘和水滴，摄入

0: 受污染的水摄入、受污染的食物和受污染的土壤接触，特别是皮肤擦伤，有可能被感染。
1: 那就得吃干净点呗，不小心受伤了，有个开口的伤口什么的，要避免接触土壤和积水。
0: 嗯，那户外玩的时候啊，到那种水池子呀、积水呀、水稻田呀、烂泥巴地呀什么的，那得做点防护，不能打赤脚啊，得穿上靴子，最好有个袜套什么的，防止脚和小腿破损或者感染。
1: 明白了，关键是要防止受伤，下水下海进泥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0: 那就得多带一双鞋了，嗯，把脚捂得严实点儿，别一路啊就穿着现在你这个露着脚面的大拖鞋。
1: 是是是是是，这现在夏天穿凉鞋的人那是越来越少了，这外出旅游更是要首选运动鞋啊，又方便又安全。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0: 哎，刚才领导布置一活儿，要用到之前他微信上发给我的一些文件资料，我当时没打开看，这现在打开看已经被清除了。哎，我这不好意思让他再发一遍。
1: 这点小事有办法，微信已经过期的文件能找回来。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微信上传输的图片、视频和文件，如果没有及时打开或者保存，超过7天就会被自动清除。
0: 是啊，就是被自动清除的。
1: 如果是安卓系统手机啊，就选择文件管理进入之后，在手机选项当中找到微信，这里就可以看到微信当中的图片、视频和文件了。
0: 我这手机不是安卓的，那没办法了。
1: 另外还有一种办法啊，在微信的设置当中找到存储空间，在其中的聊天记录里可以找到这一部手机上所有联系人传输过的图片啊、视频啊还有文件。
0: 哎，你等会儿啊，这设置哈，存储空间、聊天，嘿，还真有的这么多。哎，找着了，找，哎呦，亲人呐！
1: 记住了啊，下回这种重要文件一定得及时备份，上传云端，导出到电脑里，或者是收藏在微信当中都行。我再送你最后一招。
0: 什么？
1: 别犯懒，早打开早保存，不就没这事儿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看新闻了没有？已经有犯罪分子开始用 AI 换脸进行网络诈骗了。
0: AI 换脸？换谁的脸？诈骗谁？怎么诈骗啊？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你看啊，这个受害人杨先生他说，他的一位好友微信视频的说有一个项目招标需要周转资金，希望帮忙垫付一下，第二天就还。
0: 好友还视频了，这
1: 是啊，这杨先生也没多想，就立即把245万转到了对方的账号上，事后拨打对方电话才知道被 AI 换脸技术给骗了。
0: 嚯，这黑科技可真黑呀。那杨先生当时就没看出一点破绽？
1: 谁说不是呢？当时就是没有。那杨先生自个儿说， AI 脸面部表情不是自然，声音没问题，完全以假乱真，就是朋友平时那样，看上去吧一点没错。
0: 哎呦，看来这眼见他也不一定为实了，这以后遇事啊要多验证确认身份。这要是有人自称什么熟人呐、领导啊，通过这些社交软件短信让交钱付款或者汇款的，我看啊必须得打个电话过去，干脆就一定见到本人再说，多渠道核实那才行啊。
1: 你说照这么发展下去，会不会骗子们在网上 AI 换脸某明星，然后在平台上直接就带货了？
0: 哎，太有可能了。哎呦，这往后直播购物那可是不能到那不熟悉没信用的平台就轻易的看热闹付款购物啊。
1: 哎呀，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AI 时代文字、声音、图像、视频都有可能深度合成，更得提高每个人的防骗反诈意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咱单位旁边什么时候出了个玩密室逃脱的地儿啊？你看每天进着这半大小子来这玩了。
0: 那当然了，这密室逃脱那得12岁以上的人才能玩呢。
1: 你玩过密室逃脱？
0: 玩过呀，不是这家，其他的。不过我觉得啊，这种项目那还真得注意安全呐。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密室逃脱的商家为了增强这个沉浸式的体验，一般的里头啊都有大量的灯光音响、电子游戏道具这一类的电器设备，屋里光线昏暗，空间狭小，那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点呢。
1: 我听说这密室里头都是那种看不清的小窄道，前两天还有一新闻呢，说一小女孩受到惊吓了，跑的时候吧被同伴给踩踏了，伤得还挺重的。
0: 那是啊，那有的孩子受了惊吓了那就跑啊，在里头谁也看不见谁，有人摔倒羁绊倒了别人，那也容易被别人踩踏了，轻了骨折，重了窒息呢。
1: 那学生得谨慎参加这种恐怖类的游戏。
0: 嗨，小孩就喜欢刺激，所以家长得提前叮咛点儿，让孩子啊进去以后了解一下地形，哎，记住出口，别在人群当中啊忽然停下来，那更别逆行啊，什么提鞋呀、捡东西、系鞋带都得注意安全，稳住重心，防止摔倒。
1: 那摔倒了可就被动了啊，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赶紧护住胸腔和腹腔，侧踏啊，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的太阳穴。
0: 对对对，还得告诉孩子，那玩游戏的时候啊，要是害怕就退出得了，得大胆地说出来，安全第一。
1: 你看哈，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个《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地方标准，里头要求密室逃脱类场所发生意外应急疏散的时候，要一键开启所有房门，打开应急照明设施。
0: 对，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一旦发生了意外和拥挤，安全疏散是最重要的。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疼死我了。
0: 怎么了？哎呦，瞧你这胳膊被你挠得红了一片呢。
1: 关键是疼，我中午就在太阳地儿底下走了那么一小会儿，忘做防晒，你看这胳膊立刻就给晒伤了。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别人晒太阳那是晒黑了，我晒太阳那是出红疹，又疼又痒。
0: 哎，你这皮肤它可能是晒伤型皮肤吧，你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光照性皮炎伤，那有人更严重啊，会出现水泡、水肿、头疼、头晕，还会得结膜炎、角膜炎等光照性的眼炎
1: 啊。不是，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0: 哎，我建议你啊，局部冰敷，用冰袋或者比较冰的东西在你这红肿疼痛的地方冰敷，起到减轻疼痛的作用。
1: 哦，行，那需要去医院吗？
0: 我建议你去让大夫给看看，大夫啊极有可能给你开一些外用的药膏，什么炉甘石洗气、艾洛松软膏等。
1: 哟，没看出来啊，那么知道那么多呀。
0: 嗨，我也是感光性皮肤啊。
1: 哦，感情是这样。那您老人家怎么过的夏天？
0: 嗨，我只要出门提前10分到20分钟我就涂防晒，那种 SPF30以上的多多的涂，整个脸要涂1元硬币的量。你看我这啊，穿短袖露出来的手臂我也得涂，一侧手臂那2到3个硬币的量呢。
1: 不瞒你说，我是真嫌麻烦，涂的身上黏糊糊的不舒服。
0: 那你就得物理防晒了。
1: 啊，物理防晒？你说的就是打伞？我不打那东西。
0: 那你也得穿一件轻薄的防晒衣啊。
1: 哦，这个行。
0: 紫外线是皮肤皱纹、老化、松弛还有黑斑的最大元凶呢，现在夏天来了，你防晒不到位啊，一下老三岁呢。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现在还是有点意识。
1: 哎，你看这条新闻，一男子突发心梗倒地不起，女清洁工听见呼救跑过去，心肺复苏。平时学点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可以给别人第二次生命。
5: 争分夺秒，就是想救他。
0: 心肺复苏是和死神博弈的助力器，这就需要了解什么是生存链。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生存链是1992年心肺复苏指南提出的， 我们一块儿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公司。

0: 作指导委员会专家、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给我们介绍什么是心肺复苏的生存链。
1: 生存链就是在救治生命时不可中断的链条，顺序不能颠倒。那第一个环节就是尽早识别求救，第二环节尽早心肺复苏，第三个环节就是尽早除颤，第四个环节尽早高级生命支持，第五个环节心搏骤停后综合救治，第六个环节康复。所以这六个环节统称为心肺复苏的生存链。
2: 了解生存链，紧急时刻更好地把握时机救助他人。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又预告有雨了，估计一会儿就下。哎，你一会儿去火车站的时候啊，你最好带把伞
4: 啊。对对对对，哎，我怎么听人说高铁站里头不让打伞，说可能会触电。
0: 谁说的？
4: 听说的。
5: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我听到那个版本啊，听上去可有知识性了，可有道理。什么电压多少多少伏啊，安全距离得多少多少厘米啊，打伞的范围直径怎么样啊，如果离得太近那就触电了。
0: 嗯，高铁站台不能打伞那是个老误传了，经常被传一阵儿炒作一阵儿。之前呢，西南铁路国家电网还官方辟谣过呢。
4: 啊，真的？怎么说的？
0: 具体的技术规范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啊，但是你就记得，哪怕呢是一个2米高的乘客拿着一把1米长的雨伞在站台候车，只要它和这个牵引动力设施高压带电部分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那就没事儿。所带的物件远离接触网带电体，和接触网带电部分的距离也要大于2米。
4: 我哪知道高压带电部分在哪儿啊？
0: 你就掌握站在这个安全线以内，那就没问题了。
4: 哦，这个倒好掌握。
0: 哎，不过啊，也得注意点问题呢。这列车要是经过站台，它会带动气流，风就比较大，有可能导致这个雨伞脱手掉在这个线路上，影响列车的运行。
4: 明白了。其实高铁站台一般都有全封闭或者是半封闭式的顶棚，可以遮风挡。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就干脆不要在站台上撑伞了。
0: 哎，没错，早早的就把这个伞收起来。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眼下正是大家户外运动的好季节，打个球啊，踢个球啊，都免不了。不过呢，这崴脚扭伤也就高发了。
0: 没错，一旦这关节脱位或者扭伤，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的介绍。
1: 所以关节脱位，我们习惯把它称作脱臼，它就是组成关节的骨与骨之间部分或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对合关系，显然有伤员坐下或躺下不要随意搬动，我们有条件就用毛巾在它受损伤的关节也好，韧带周围软组织也好做冷敷治疗，不超过20分钟。再一个呢，对肿胀处用厚布垫包裹起来，如果出现一些下肢的扭伤，就应该把受伤的患肢垫高起来，每隔10几分钟检查一次伤肢的远端，看看这些手指的血液循环是否良好，尽快把受伤的这个人员送到医院去做一些更详细的检查治疗。
0: 体育运动固然好，但是保护好咱们的关节也必不可少。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呦，这以后这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那更重了
4: 啊。为什么呀？
0: 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定，哎，你听听这名字，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5: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社会单位本来就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嘛。
0: 是啊，这2年发生的那些商店火灾、医院火灾、工地火灾，那都暴露了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心不足的问题。
4: 啊，那这次呢，是怎么加强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呢？
0: 挺多的，你比如说

0: 掉了对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管理，要求这社会单位啊，要按照标准，要设置停放充电的场所，让电动自行车安全合规停放或者充电。
1: 嗯，不是，那要是有的单位他就是不愿意花钱，他就是不愿意管事儿呢？
0: 那你看规定上说了，凡是不符合标准的场所，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地下车库等，都被视作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
1: 嗯，这好，那估计就得行政处罚了吧。
0: 是啊，这个新法还规定了社会单位要制止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充电呢。
1: 这怎么制止啊？
0: 那电梯阻入、电池定位、电子围栏等技术防范措施都可以用来规范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和充电行为。
1: 这规定好，单位有权利了，免得管了没人听。
0: 哎，还有，如果单位没有采取措施制止的，消防部门可以依法责令限期改正，过期不改正的要处以罚款呢。
1: 消防安全工作本来就是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单位的作用很重要。
0: 是啊，贼偷偷一户，火烧烧连营呢，那千万得小心。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这电梯怎么停了？
1: 哟，这航母那是出故障了吧？
0: 哎呦，这怎么办？有人吗？有人？这门怎么也扒不动啊？哎呦，这电梯会不会掉下去呀？哎呦，我觉得我喘不上气儿了。
1: 我说，咱能不能先冷静一下？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首先保持冷静啊，用电梯里的报警铃或者是手机对外求助，就像你刚才那样扒门的做法，那非但没用，反而会十分危险，明白吗？
0: 那扒门不就是为了出去吗？那万一坠下去了怎么办呢？
1: 电梯有多重安全保护装置，普通电梯都配有四根以上的钢丝绳，即便断裂了一两根，剩下的钢丝绳也会牢牢地拉住电梯。
0: 那万一往上冲呢？或者高速往下降呢？
1: 放心吧，你电梯有安全控制系统，一旦电梯因为下坠等原因导致超速运行，限速器会切断电梯的系统电源，如果由于重力或者是惯性仍然继续运行，就会触发类似汽车刹车的装置，会把轿厢牢牢地架持在导轨上。
0: 哟，说的，那如果咱俩今儿运气不好，那就赶上这些安全装置都失效了怎么办呢？
1: 那你这运气也忒差点了。不过我跟你说啊，即使花光了所有的运气，那轿厢的底坑还装有缓冲器，能够减缓电梯下坠的冲击力，避免乘梯人员受到直接的冲击。这个时候除了尽快报警，我们还可以按下所有楼层的按钮，用屈膝靠在墙壁上的姿势等待救援。
0: 哎，你感觉到没？哎，电梯慢慢的往下走呢。
1: 你也感觉到了哈，这就是电梯好了，开始下行。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明学会了抽烟。一天，放学以后，他走出校门，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却发现班主任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面前。只见老师双目圆瞪，他被吓得浑身哆嗦。老师大喝一声：“
2: 哼，你敢抽烟！”
1: 小明连忙把烟扔到了地上。老师又大喝一声：“
2: 你敢浪费！”
1: 小明听完后，赶忙从地上捡起来递给老师。老师不接，又是一声大喝：“
2: 你还敢贿赂！”
1: 小明赶忙往口袋里塞烟，老师更生气了：“
2: 嘿，你还敢再犯！”
1: 小明不知所措，哇的一声哭了。
3: 一天，小明和表哥赶公交车，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上的人太多了，前门根本挤不上去，他们只好在前门刷了卡，从后门上车。可是车上的人实在太多了，后门也挤不上去了。于是司机大哥就和我们商量：“
1: 哎，我先发动车慢点开，你们跟在后面小跑，怎么样？”
3: 我和表哥纳闷，这算什么办法？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跟在车后面跑。眼看着车跑出大概十米了，忽然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乘客把持不住身体，全部倒向了车前，后门一下子腾出了一大块地方。这个时候，司机大哥得意地招呼：“
1: 哎，你们俩快上，快上！”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唐僧师徒四人到达一个大城市，悟空化斋，沙僧收拾行李，八戒遛马。晚上，八戒空手而归，唐僧问：“
3: 白龙马呢？”“
4: 没扣了。”“
3: 为什么呀？”“
4: 出了个虚功。”“
3: 啊，放个屁也不至于被扣啊。”“
4: 他尾气超标了。”
3: 悟空因三打白骨精被唐僧贬回了花果山。几个月以后，猪八戒突然造访，进门就哭。悟空问道：“
1: 队伍到哪儿了？”“
5: 外国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1: 可是又遇见了妖精？”“
5: 没有。”“
1: 那你哭什么？”“
5: 大师兄啊，你快回去吧，师傅被人卖到黑砖窑去了，我们都找了仨月了。”
1: 一大群小妖扛着被捆成粽子的唐僧，兴冲冲地走进洞内，高声喊喝：“
6: 大王，大王，我们终于抓到唐僧了！”
1: 老妖精从睡梦中被吵醒，抬眼看了一下，无精打采地说：“
5: 嗯，送回去吧。”
1: 小妖精奇怪地问：“为什么呀，大王？”“
5: 报纸上说呀，唐僧肉里可能含有致癌物质。”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波克先生带着他自己9岁大的儿子去海边游泳。这天中午啊，他们在沙滩上看见了两个身穿比基尼泳装的迷人姑娘。他知道他这个早熟的儿子又要开始提问了，于是他抢先一步对儿子说道：儿子，你是不是又想问我什么问题了？
1: 爸爸，我确实有个问题想问你。刚才那两个漂亮的姑娘临走的时候，他们丢在沙滩上的两根棒棒糖，我能不能把他们捡回来给吃了呀？
0: 在小学数学课上，老师对数学成绩一直比较差的汤姆说道：汤姆，我很高兴这次你能够在数学考试当中得了81分。
1: 谢谢老师。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给我100分呢？那样您不是就更高兴了吗？
0: 这天下午放学，小王去接孩子的时候，马上就开始问他们儿子了：你好好想想啊，你觉得你们这新班主任和以前那老班主任比有什么区别啊？
1: 一个姓龚长章，一个姓厉早章。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2: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快乐的节拍，听着熟悉的动听的老歌。欢迎来到这个下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崭新的初夏到来的时候，也愿这里的首首经典金曲，星宇为您精选的华语乐坛经典好歌，能够唤醒您一份沉睡的回忆，给您在流转的季节当中一份温存。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歌声在心间，温情永不变。

0: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走到经典的旋律，熟悉的老歌，来自于陈明真的温柔现场。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也愿生活当中的你呢，能够学会爱别人，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素人玫瑰，手留余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由星宇为您主持的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洋溢着希望和阳光的一首歌啊，清新甜美的情歌，简单明了的旋律。那陈明真呢，自出道以来给观众的最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在他音乐当中感性的一面。无论是做音乐或者是拍戏，陈明真多年来所表露出来的纯真和感性都是不可替代的。陈明真不仅涉及音乐，还在影视制作等多个方面展现出他独有的艺术才华。在音乐方面，他是要那种歌曲要红过歌手本人的一类歌手。我们听他变心的翅膀，千百个吻，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会很熟悉。但是提到这位歌手，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叫不出歌手的名字，因为陈明真为人很低调，很少刻意的炒作自己，出道多年来始终用真情真意为喜欢他的歌迷认真地唱着歌，因此他的为人就像他的音乐一样，非常讨人喜爱，纯情简单，却又打动人心。陈明真，变心的翅膀，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没错，朋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路阳光又荆棘丛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充满险阻，但是其实用心会发现生活也会有很多美好的存在，洋溢着希望和阳光的《生如夏花》，来自于著名民谣歌手朴树。朴树是一个有着摇滚内核的民谣歌手，才华横溢却又充满音乐热情，意气风发却在音乐当中带着淡淡的忧伤。朴树是都市丛林里的忧郁王子与行吟歌者，他的歌就像是朗诵一样，脆弱就会特别打动人。作为一代文艺男青年歌手的代言人，朴树身上拥有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的《生如夏花》、《那些花儿》、《白桦林》等等这样的音乐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很少有歌手能像朴树一样只出过仅仅两三张专辑，20余首歌曲在淡出公众视野多年之后还能被歌迷所深深的怀念。朴树有点敏感低调，和身处的圈子显得格格不入，但他和他的音乐却显得愈发的简单和珍贵。

束纯粹动情的演唱那些花儿。从前我们经历的人和事都是生命当中的花朵，他们绽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旅途过程当中，也愿现在的你比从前更好，也愿我们每天都充满希望。这里和你分享到时光留声机今日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由周华健演唱《刀剑如梦》。

的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新的季节又来到了，在这初夏季节里，天儿不那么热，然后呢，温暖又在我们的身边，也愿意生活当中的你充满温暖，身体健康，每天都过得更像你自己。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午夜时分，步美站在二楼走廊尽头的房门之前，房门上挂着核辐射的警示标识，里面没有病毒，里面住的是步美的异卵双胞胎弟弟步宅。也不知道死去的老爸是怎么取的名字，女儿叫步美，却是学校里的校花，儿子叫步宅，却已经辍学在家宅了整整一年了。做了一个深呼吸，步美郁闷地推开了房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是漆黑一片，只有墙壁上两台液晶电视提供着照明，地上散落着脏衣服、游戏光碟，还有侦探书籍，墙壁上贴满了游戏角色。

0: 色的海报。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穿着印有美少女图案 T 恤的男孩坐在房间正中的沙发上，一只腿上放着 PS3 的手柄，另一只手则拿着一个 Box360 的手柄，两只手分别操纵，却没有丝毫的不协调。屏幕中的游戏角色这动作是依然流畅。四人，你还活着吗？步美没有好气儿地走到了椅子的背后。
1: 有事找我就快说，我很忙的，还有四个新游戏没有通关呢。
0: 步宅看都没看身边的姐姐。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求你的？步美还在坚持着自尊。
1: 很简单啊，你讨厌我，我也不喜欢你，平时除了替妈妈送饭给我，你甚至都不愿意靠近我的房间。
0: 你当你是神呢，什么都算得到，那你算算我来求你做什么？
1: 步美有些生气了。你高考刚结束，以你的脾气是绝不愿意继续待在家里的，但是你现在依然在家，说明你有了出游的计划，正在准备之中。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你是和同学一起出去玩的，回来之后你高兴了多久，老妈就生气了多久。因为老妈说让你带我出去，一是担心你的安全，二是想让我出去接触一下社会，让你溜走了一次。这次你是被老妈抓住了吧？
0: 步宅一边说一边笑。你赢了，你愿意跟我去吗？还是说你害怕面对屋外的社会？
1: 步美无奈地叹息着。别用激将法啊，我的智商可比你高多了，来点更实际的吧。
0: 突然步宅同时按下两台游戏机的暂停，转过了椅子，面对着身边的姐姐。
2: 你想要什么？
0: 步美的眼角抽搐。
1: 下个月就出限量版的福尔摩斯侦探集了，大概500块。
0: 你这是打劫啊。
1: 随便你怎么想，不愿意的话你就出去把门关上，你的毕业旅行等着在每天给我送午饭的噩梦中度过吧。
0: 步美听到了这个话，连杀人的冲动都有了。四人，总有一天你会付出代价，
2: 我们明天早上6点出发，你给我收拾好行李。
0: 说着步美终于离开了这个让她恶心的房间，重重地摔上了门。次日清晨，步美穿上了饭口的牛仔裤，新买的吊带 T 恤，背上了沉重的旅行包。当她走出房间的时候，却发现步宅早就站在门边了，全身上下只斜挎着一只小包，手里还正在玩着 PSP。 懒得管着白痴，步美带着步宅跟老妈打过了招呼就出门了。集合的地点定在了步美已经毕业的第四中学，步宅还从来没有来过这市里的重点中学，因为从前他读的就是更高级的国家重点中学。此刻四中的操场正中央，一辆黑色的商务车旁边，熙熙攘攘的同学早就集合了。步美抱歉地跑到了车边，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步美身后的那个跟屁虫。叹息的步美只能是一个一个地跟他们介绍。这一次集合的总共有10个人，活动的发起人叫李杰，是步美班上出名的有钱的公子哥，英俊帅气。在车后座一直睡觉的，大家都叫他猪王，180的体重，像球一样的男人，光是看着步宅都有些不想吃肉了。和他不成比例的是站在门口的一个家伙，身材没有优势，脸还特别难看，长得是贼眉鼠眼的，外号叫瘦皮猴。木飞很高而且很壮，有1.8米的个头吧，全身的肌肉就像铁般生硬，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仿佛随时都会被肌肉撕裂似的。剩下的最后一个男生叫张岩，他一直都坐在车上听着耳机，如同是睡着了一样。说来

0: 都已经是 MP4 iPod 的年代了，可他呢却还是用着复读机听着老旧的磁带。一起去旅行的还有其他的女孩，一个叫做戴子丽，满脸的雀斑，体型微胖，跟漂亮是绝对无缘的一个普通高中生，酷爱八卦，还有酷爱制造八卦。最后一个女孩，当她走下车来的时候，不宅不自觉地张大了嘴巴。她叫雨天，穿着白色的连衣长裙，黑色的直发乖巧地垂在身后，嘴角甜美的笑容就像是刚刚盛开的百合一样。不宅承认自己的姐姐也很漂亮，但是不美的美带着野蛮刚性，面前这个女孩则是柔弱且文雅的代表，这才是女人应该有的样子嘛。可惜的是啊，这个让不宅刚刚有心动感觉的雨天却轻轻地挽住了白西装男人的手。
1: 抱歉，老妈非让我带上弟弟，所以来晚了。
0: 不美不好意思地解释。
2: 你弟弟？
0: 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惊讶地侧头盯着不宅上下的打量。
1: 他是全市连续11年的考试状元，怪物级的学习机器，不宅。
0: 戴子丽兴奋地掏出了随身的小本子。
1: 我看看，听说他的智商有180，是和爱因斯坦一个级别的天才。
0: 180，这么厉害，能干些什么呀？双手插在西装裤袋里的李杰不屑地走到了不宅的跟前儿。
3: 没什么特别，只不过玩游戏通关比较快。
0: 不宅微微地笑了笑，举起了手中的游戏机。
3: 嘿，很谦虚的小伙子，我喜欢，来上车吧。
0: 李杰是性情大变，搂住不宅的肩膀硬将他拉上了车。关上了车门，不宅人生中第一次旅行开始了。车窗外不一会儿，青山绿水便取代了高楼大厦，空气变得清新了，就连呼吸也变成了一种享受。可是不宅根本没有心思去看，坐上车之后啊，便只是玩着游戏机，都不跟人说话。戴子丽是所有的人里话最多的，即便是在玩游戏的不宅，光听他的唠叨啊，没过多久就知道了这里大家的关系。原来李杰、猪王、瘦皮猴还有穆飞，还有那个不喜欢说话的张岩，都是从小学到高中12年的同学。按照说近乎青梅竹马的感情，这几个人的关系应该很好吧。可是张岩却被其他的四个人孤立了。从李杰等人的眼神里，不宅都知道他们有多么讨厌这装酷的张岩。不过更奇怪的是，明明那么讨厌张岩，可这四个却依然会带着张岩一起玩，不管张岩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听戴子丽的意思，王慧平时在班上就是被人孤立的可怜人，但意外的一次被李杰发现他的厨艺精湛，从此只要出游，王慧便成了这支队伍里绝不能少的随行厨子，依然也是不管他愿不愿意。而这一次要去的地方，在去年不美抛下不宅出游的时候就已经去过了，听说是李杰家在一片森林湖泊边的度假别墅，因为可以享受绝对无拘无束的生活，而让平时在学校老被人管教的孩子们是乐此不疲的。车一直从太阳还没有上山开始开到了太阳下山，就连车上最能说话的戴子丽也靠着车窗睡着了。不宅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游戏机，回头看了看，突然他发现身后的位置上雨天依然清醒，安静地看着窗外，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仿佛给他添上了一圈光晕。
3: 哎，你不困吗？
0: 不宅不自觉地说起话来。
1: 还好了，你还不是一样很清醒吗？
0: 雨天笑着回应。
3: 不宅此刻真想将自己的傻问题吞进肚子里。
1: 不宅同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在冷场之前，雨天突然好奇的轻声问道，
1: 你当了11年的全市考试第一名，你到底是怎么学的呀？
3: 你问我，我其实也不知道，大概是我的记忆力稍微好一点吧，看过的书和公式记得比较牢。
1: 是吗？那你平时除了打游戏之外还喜欢什么呢？
3: 我喜欢看书。哎，对了，我带了一本。不宅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本福尔摩斯。
1: 你喜欢侦探小说，那你的志愿是当侦探了？
3: 不是，因为这小说都不是现实啊，哪怕当侦探也没办法遇到像小说里一样的事啊。
1: 为什么不可以啊？
3: 雨天单手撑着侧脸，一双大眼睛凝视着不宅。因为
1: 现实里的罪犯是不可能做到像小说里一样完美的，
3: 杀人所产生的负罪感会影响人的思维，哪怕是计划了很久的杀人过程，也会因为这种负罪感而留下许多的线索，到后来就变成了只是查指纹、验 DNA、 找脚印、比对照片，然后发通缉令，就是这些无聊的工作。
1: 听你的口气，好像你很期待身边发生凶杀案呢。
3: 啊，不，我是期待遇见杀人也没有负罪感的罪犯，然后就亲手抓住他。不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把雨天吓到了，那种兴致勃勃的眼神透着渴望。突然奔驰的商务车一个急刹车，一车子本来就睡着的人全都给摇醒了。老王，你怎么开的车？李杰的脑袋一下撞在了座位上，不满地叫着。
2: 不是我，你看。
3: 司机老王委屈地指了指车前，
1: 只见通往森林幽静的石子路正中央，
3: 在耀眼的车头灯下
1: 站立着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
3: 她的瞳孔瞪得好大，脏乱的头发
1: 就像是疯子一样。
3: 众人有些诧异地走了下来。
1: 老奶奶，您迷路了吗？
3: 步美亲切地走上前。
4: 回去，你们都回去，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他苏醒了，你们都会被杀死的。
3: 老妇人火柴棍般的手指指了每一个人。
2: 靠，你有病啊，快让开，别挡我们的车。
3: 穆飞生气地说着。
1: 让他说完，他一定是被吓到了。老奶奶，你说的他是谁呀？
3: 雨天亲切地递过了一瓶水。
4: 走开，不要碰我，别把你们的气味弄到我的身上。
3: 老妇人突然一把打掉了送到面前的水。
4: 他不是谁，他是一头银色的巨狼，一头为复仇而生的魔狼，他最喜欢杀带有怨念的生灵。我能感觉得到，你们这里有一些人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恶，这些人被诅咒了。如果你们进森林，只会引来恶狼的杀戮。
2: 罪恶？难道他说的是那件事儿？
3: 最胆小怕事的猪王脸色煞白，
1: 话还没说完就立刻被瘦猴死死地捂住了嘴巴。
2: 死肥猪，你睡糊涂了吧？
3: 老太婆，你快点给我滚。李杰鄙视地骂着。
4: 你们会后悔的，一定会后悔的。
3: 举着拐杖，老妇人走向了路边的丛林。
0: 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树影间。真的只是一个疯老太婆吗？至少看出你们罪恶这一点，她可是很准的。一直沉默的张岩突然说话了，立刻引来了李杰四个人带着敌意的目光。不再多说，张岩戴上了耳机，第一个坐回了车上。见布宅一直站在原地，低垂着脑袋，步美坏笑地走到了他的背后。怎么了，四人，害怕了吗？如果怕了，等下你可以跟老王一起原路返回呀。布宅什么都没说，鄙视了布美一眼，快速地跑上了车。进了森林，窗外的景色就只剩下了高大挺拔的树木，空气冷得让人发抖，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笼罩了整座森林。老王开车的油门都放缓了一些，很显然，奇怪老妇人如同诅咒的语言让车上的所有人都不自在了，特别是欲言又止的李杰、猪王、瘦皮猴还有穆飞，他们似乎有些秘密瞒着大家，而这个秘密张岩似乎也知道。布宅很好奇呀，但他依旧保持着沉默。整整又在森林里开上了半个钟头，黑色的商务车终于停了下来，赫然出现在布宅面前的是一座高大的湖边别墅，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就像是旁边的森林一样，透着让人舒服的感觉。将众多的行李搬进了客厅，老王驾驶的车就离去了。按照计划，他会在7天之后准时来接大家。而在下车的同时，布宅就特意看了一下手机，限制呼叫的提示说明了中国移动网络并不像他们炫耀的宽广。好在屋里有固定电话，不用担心无法联系到外面的情况。两层小楼的别墅为月式结构，客厅正对着上下两层，共8个客房，上下对称。分配房间的时候到了，瘦皮猴抢先提议抽签，立刻迎来了一片女生的白眼儿。因为去年男生都住在了风景更好的2楼，包括李杰都郁闷地跟雨天一起住进了1楼的2号房。这次在强烈的要求之下，外带李杰不爽的霸权之下，男生全都住进了1楼。瘦皮猴是1号房，猪王是2号房，穆飞是3号，张岩则是最角落的4号房。而排在2楼，戴子立抢了靠近楼梯口的第1间5号房，李杰和雨天住进了6号，王慧是7号，最后就是布美和布宅两姐弟了。因为布宅是布美最后强加进来的，所以他的麻烦就是布美的麻烦。布宅倒不介意和姐姐同住，布美却是极度不满，他无法跟所有人解释他有多讨厌这个弟弟，最后他只能妥协与布宅同住的事实。当然床铺是属于他的。布美残忍地将别墅里备用的睡袋丢给了布宅，自己穿着睡衣就钻进了温暖的被子里。夜悄然地深了，即便是夏季，森林中的夜依然冷得呀，有让人想捂紧被子的冲动。不知道是不是在车上睡太多了，床铺上的布美突然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他突然看见地板上睡袋中的布宅也是瞪大着眼睛，冷不丁的一看，吓了布美一跳啊！你干嘛还不睡啊？明天他们还安排了快艇去湖边滑冰，你要是不睡好了养足精神，小心喂了鱼。哎呦，老姐啊，不是我不想睡，我可是兴奋的睡不着。布宅仰望着陌生的天花板。你真相信这世界上有魔狼这种生物吗？开什么玩笑，你还在想刚才的事情？为什么不想？他
1: 太偶然的事情，有时候并非偶然。我仔细地

0: 看了这来时的路，只有尽头我们这一栋别墅，说明平时根本没有车会往这里开。为什么老夫人会那么准确地正好在今天这个时候拦住我们呢？
1: 你的意思是？
0: 被布宅这么一说，布美的汗毛都立了起来。我估计他是被雇佣的，专门为拦下我们的车而来。
1: 为什么？
0: 只为了告诉我们魔狼的事儿，不管我们信与不信，让我们了解有死亡的威胁就好了。这很可怕呀，就像手术前的麻醉药，哪怕真有人死了，我们也不会陷入太疯狂的状态，脑海会很自然地联想起那个什么魔狼。人呢，一旦知道威胁从哪儿来的时候，身体就会本能地放松，行为也就不会太出格。
1: 不出格又怎么样？
0: 当然是继续下去了，杀人的继续。
2: 布宅说话的时候，突然房门被敲响了，吓得布美冷汗直冒。
0: 布宅打开了灯，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门前。这么晚了，谁呀？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伴寒邪叫寒湿，伴热邪叫湿热，伴风邪为风湿，伴暑邪就是暑湿。一些长期患关节炎的病人，有时候比天气预报还要准，他们常常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就会使关节疼痛加重。老寒腿就是风湿吗？关节疼怎么办呢？健康投资家四季养生之夏季养生，今天跟你聊聊养正气防风湿。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侯秀娟，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0: 风寒湿三气杂滞，合而为痹。老年人因为免疫力低下，身体各项机能退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容易患上风湿免疫类疾病。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风湿来袭呢？
1: 我们说风湿病它是比如说狼疮啊，类风湿啊，干燥综合征啊，是女性多见。关节炎的呢，强直性脊柱炎啊，痛风啊，就是男性比较多见。那么从年龄的选择上来说，其实应该是所有的年龄这些病都可能会见到。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有没有就是特别高发的风湿病呢？也是有的。其中一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能好多人在之前都不把它当成风湿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老寒腿。当然老寒腿的内容也很多，它有些呢是因为血管的因素造成的这种到冬天寒冷季节腿怕凉啊，疼痛。那么更大的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这种老年的骨关节炎引起来的。那这种关节呢，它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啊，一到那种阴雨天寒冷的季节，它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不舒服。所以所谓的老寒腿，我们也说一个是老年人高发，一个是他这种疾病的历史会比较长，就是个老病。那么寒呢，就是寒凉的季节，寒冷的季节它容易犯。那么腿呢，这就是下肢更多见一些，所以就是老寒腿。实际它的病名呢，规范呢，我们把它叫做骨关节炎。它这种所谓的骨关节炎，首先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肯定是一种和关节有关节有关系的炎症，炎症它就会引起这种肿胀的疼痛。但它呢，因为在我们中老年人的发病人群里面，现在其实也不光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也有，但相对少一些。那么老年人的发病率，应该我们可以说它应该是80到90以上的人都会有，只是有轻重程度的区别。因为它是一种和退行性损害有关系的，那么只要是这种关节有磨损，你需要经常用它的地方，它都可以发生关节炎。比如说我们像老年的女性，像我们镇就经常见到这样的那个女病人，她们呢就是一个特点，就是来了以后都是手疼，手的关节疼，然后一遇凉水呢会疼得更厉害一些。你去问他的日常生活的习惯，都是非常勤快的。这些阿姨们就是在家，他就说我闲不住，总想去洗呀、刷呀，还有打扫卫生啊。更有一个我们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就是阿姨她来了以后，手的关节都那个小关节变形非常厉害，你一看就觉得她像一个类风湿，但实际去我们去做相关的检查，类风湿的那些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 X 线下面呢，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关节的间隙都窄了，长了很多的这种增生的，就我们老百姓的说的骨刺，就是骨刺儿。我们说，那么他的一个习惯，用他说就是，他总觉得这个洗衣机洗不干净衣服，他家所有的洗的，包括床单、被罩这么大件的，他都要亲自去拿手洗。你想，这个手他天天在用这个，而且他就是，看不得有哪有脏。那这样去使劲去用它，磨损消耗比较多，它的关节一定是比较重的。它那个关节我们可以说就是叫那种毁损性的这种骨关节炎了，已经引起明显的变形了。像这种

0: 就是比较极端的一些例子了。所以我们这样的病人呢，其实日常生活中不少见，尤其是中老年的，我们这种操持家务，就是洗这种洗漱啊，还有这种家务洗碗，这些都免不了要用到手。还有一类呢，就是比较肥胖的，他不是光手疼，那来了以后是拄着拐走进来的。他这种就是你看他的膝盖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O 型腿或者是 X 型腿，都是那种走起路来非常的痛苦。他关节也没有明显的去肿，化验指标也都是正常，但是就是膝盖的也是关节间隙都没有了，疼的也比较厉害。因为他的这种炎症其实没有那么重，更多的是这种慢性的增生，总是刺激局部，就是引起的一些症状，所以治疗上呢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么现在呢也没有特别好的，像西医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我们一般有就是一个是强调他要从生活上要注意，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体重比较大胖，然后压的这个整个膝盖的负重比较重一些。另外就是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他自己回忆年轻时候穿衣服可能保暖这个做的不是太好的，还有一些比较也有一些就是喜欢穿裙子，然后关节保暖做的不好的。还有一些当然就是做的工作比较劳累，经常需要持续的站立啊，这些就是加重了关节的这种负重，尤其到老年之后体重控制又不是太好，这样的话就雪上加霜了，他的那个整个膝盖的变形啊炎症就比较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药的一些外敷啊，还有在家里面自己做一些物理的这种热疗啊，可以能够做一些改善。但我觉得这种更多的还是建议病人在早期没有出现这么多情况的基础上呢，能注意减少关节的负荷，减少关节的磨损，去做好预防是最重要的。
1: 关节疼痛可大可小，无论男女，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关节疼痛的问题，千万不能忽视。出现关节疼痛，还是应该去正规医院检查。那应该找哪个科室看病呢？医生建议，首选不一定是骨科。
0: 关节疼看什么科？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这是挺多见的一个问题。我们老百姓概念里面还是觉得关节疼就是骨头发生疾病了，因为关节是骨的结构，那么它疼痛可能就是骨头有问题了。那么骨头有问题是不是就应该去骨科？那么它疼了，我是不是应该去疼痛科？实际上更多的这种关节肌肉的这种疾病，我们还是强调，如果是初期发作，然后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的时候，第一首诊科室应该是在风湿科，这个应该是大家应该概念上应该纠正一下的。因为风湿科里面的疾病，我刚才说一直在强调，我们分类的风湿病就是主要累及关节肌肉的，这种十大类100多种病，它都可以表现为关节的疼痛。所以我们更建议病人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首先先来内科的风湿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化验，把这些可能是因为免疫造成的一些因素我们先进行排查。如果是这些因素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及时去用药去纠正这种免疫的不正常的状态，去抗炎，那么这种关节的破坏是可以去得到阻挡的。那么我们很多病人就是在疼痛之后先去了骨科，然后骨科查了，因为可能你去拍个 X 片，早期的关节炎它是不可能出现骨质的影响的。很多病人就说我去看病了，但是拍了片子是正常的，也没有说有什么异常的问题，但我就是疼，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干预，那他就回去自己可能去想其他的办法了。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还碰到一个病人，他疼，他是一个痛风引起的关节炎啊， 对，他

0: 一开始的这种疼痛比较轻，他觉得就是有点疼，也拍了片子没有问题，他就自己回去。那疼呢，就是止疼，他自己买了一些消炎止疼药，关节缓解了。那么之后他这种疼痛就是发作频率越来越频繁，疼的程度也越来越重。那么这个时候他才想起去做过化验，那么一查他尿酸是高的，而且你长期吃消炎止疼药之后，然后影响到了肾功能，而且另外就是这类药可能还对胃黏膜会有些刺激，还有其他一些反应。那这种情况就对可能对你这个疾病的早期的干预确实就有些时间就有一些耽搁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建议病人，如果出现疼，首先不要自己去随便去止痛去，就不管。当然止痛药它肯定能止痛，但你止的疼痛只是它这个疾病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发现疼痛发生的原因，那么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和风湿免疫有关系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局部的骨质的，比如说外伤的，或者是其他因素的也有，但是我们就需要综合去考虑。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交给医生来给你去判断一下，找到它的原因，我们再去治疗它的症状。
1: 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伴寒邪叫寒湿，伴热邪叫湿热，伴风邪为风湿，伴暑邪就是暑湿。一些长期患关节炎的病人，有时候比天气预报还要准，他们常常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就会使关节疼痛加重。老寒腿就是风湿吗？关节疼怎么办呢？健康投资家四季养生之夏季养生，今天跟您聊聊养正气防风湿。风湿类疾病什么情况需要药物或者中医技法来调理？哪些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调理呢？
0: 对，这种关节肌肉的疼痛，中医我们都把它归结为痹症。有的病人在看我们写病历的时候也说，我怎么得痹症了？其实痹症呢，就是一种阻滞不通，所以它叫痹阻不通了。所以有疼痛的我们都叫做痹症。在中医里面呢，痹症的这种疼痛的治疗呢，我们是要根据病人的这种舌脉症，还有他整体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他的体质的情况，去辨识他是属于什么原因引起来。我们也是要先找原因，那么是因为受到外邪，刚才说了，受到外邪包括比如说寒冷啊、潮湿啊引起来的，还是说体内有瘀滞、淤血、瘀阻在关节局部引起来的。那么根据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去用不同的中医辨证，去用不同的处方，去给病人去有口服还有外用的一些治疗。那么口服药呢，就是我们的常说的这种汤药，四诊合参，然后去辨别它的寒热虚实，去开方。比如说淤血阻滞的，我们可能会用到这种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那么如果是寒湿的呢，我们要用一些温通经络的这种药物。每个人的处方可能都会是不一样的，有的病人可能寒湿淤血都有，那可能就要根据这个来去组合口服的汤药。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如果是病情相对比较平稳或者是轻症的一些病人，就可以用一些中成药，也有一些是可以达到改善的作用。如果只是说局部有些关节肌肉的一些疼痛，这种全身的状态我们辨识下来都挺好，可能就用一些局部的外治的方法，也是通过你局部是怕冷啊，还是这种疼痛很重啊，我们去用一些外用的，用中药配合起来外用的驱寒通络活血的药，可以外敷或者是泡洗，在家里头这些方法就都可以用。那么还有一些呢，更好的就更方便的就是中医我们有经络有腧穴，可以根据它的疼痛的部位还有这种体质的不同， 可以去让病人做局部穴位的贴敷。

0: 或者是局部穴位的艾灸，这些方法都可以用。就是中医的方法我们更多讲的是这种综合的方法，但是前提还是要辨识病人发生这种风湿疾病的一些原因，是外因还是内因，还是内因外因都有，然后再辨识疾病的轻重，去选择是口服还是就是局部的外用，还是说口服外用要联合，去达到一个更好的综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生活起居的调摄呢，对于这种我们疾病的治疗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了，我们如果诊断了疾病状态，更重要的是用药，但是这种平常的养生防护也是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呢，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和饮食相关系的风湿病也不少，比如说像那种痛风，这就是最常见的，现在发病越来越高的一个疾病。那么他本身这样的病人呢，他发病的体质就更偏于这种痰湿体质的更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你在饮食上，那我们就要去避免再过度食用一些容易产生痰湿的食物，比如说这种我们中医的术语叫肥甘厚腻，就是说肥肉啊，或者是煎炒烹炸的这些东西啊，还有酒烟酒，它都是容易产湿热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这样的情况就要去避免。比如说风湿病还有一个叫干燥综合征，那么从病名来说，它就中医我们叫燥痹，它就是一个偏于干燥的一个风湿病。它除了这种各个地方的干燥，也可以出现这种关节肌肉的疼痛。那么它的这种体质就偏于这种阴经亏虚阴虚的体质多一些。那么在饮食上，我们就要去这种辛辣刺激的这种食物就尽量去避免。那么辛辣刺激因为它容易生火生热，它就会耗伤津液，所以那么就是去了解一些这种食物的寒凉温热，在另外从饮食上要注意一些。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就是避风寒的这样子，就穿衣服保暖啊，这些我们也要注意。还有就是适当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这种肥胖体质的病人，我们就会建议他多去做一些运动。另外在饮食上可以更关注用一些这种健脾化湿去痰湿的一些食物，这样综合起来呢，可能会对他的这个后续的治疗呢也会起到一个补充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银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熟悉的美食观察员小飞，小飞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那另外一位呢是美食达人战战，战战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战战。
0: 其实说到战战啊，应该说我们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哈。从你这个身材来讲呢，哎呀，我真是想不到呢，你是一个特别爱吃而且会吃之人。像你这样的情况，真是让很多人特别嫉妒啊。
2: 对，因为很多人会说，哎呀，战战，你天天这么吃，为什么都没有说很胖？没有说很胖。然后，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就是东西是别人的，胃是自己的，所以就是，就算是人家请客。你也不能吃太多，因为吃太多的话，你自己会不舒服。还有就是我最开始刚上班的时候，我的领导告诉我，就是因为那会儿就是中午大家会点一碗面，就比如说茄丁面，我就会很努力的把这碗面吃完。因为小时候就是，家长教育的就是不要浪费啊，然后这样。但是我们领导说其实是这样啊，就是你看你就点一碗面，你其实并没有浪费，你没有多点。那你如果已经吃到八分饱的话，吃不下你就可以不

0: 吃了。
1: 嗯，
0: 说如果你把剩下的半碗面吃进去的话，第一就是你还要花钱去减肥，
1: 嗯，
0: 第二可能对你的健康也有损耗，
1: 而且味道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美了。
0: 对，
1: 到那个时候，
0: 对，
1: 有些人就是把这个胃啊当成垃圾箱了，就是最后的时候呢已经吃得很好了，但是呢为了不剩下，他只能就是狂吃哈。
0: 对，
1: 那当然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在点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量的，
0: 对，
1: 尽量
0: 量力而行，
1: 哎，量力而行，
0: 不能眼大肚子小，
1: 没错，
0: 就是只要点的时候不浪费，其实最后吃不完无所谓，
1: 没错。哎，其实说到小飞哈，这点上这个你同意咱美女的这个说法吗？
2: 我绝对同意，但是我有一个缺憾，就是什么呀，我眼大肚子也大，
1: 就
2: 所以他确实容易点多，
1: 所以就是说每次呢都是在饭桌上最后一个吃完的，
2: 对，而且是头一个开始吃的。
1: 这个肯定不是瞎话，因为体魄已经说明问题了，
2: 已经说明问题。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这个食物特别好吃的时候，往往是什么时候？是我吃饱了不能再吃的时候，然后我还能吃进去那个东西，而且吃起来很香、
1: 哦、
2: 然后这证明这个东西确实的很香啊。
1: 好，您这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这个时候呢才刚刚开始，
2: 没错，这个时候味蕾就被再一次打开，那种感觉你会觉得特别兴奋，
1: 太有战斗力了。
2: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就在努力在减自己的这个减脂啊，这样你才更有资格去品尝美味、啊、
1: 其实每个人呢真的是吸收啊还有这种吃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说到这点我突然想起马丁，其实你看马丁啊体魄也跟你差不多啊，但是呢他真吃不了多少，有时候几口，但是他人家就吸收好，这真的没办法。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罪过，是对他一个惩罚。
1: 对，其实说到战战的特别的会吃懂吃的话呢，有几个小例子哈。
0: 嗯，
1: 你曾经呢就是吃植物奶油，大家都知道植物奶油呢、嗯、是反式脂肪酸里边非常多哈、嗯、但是呢大家知道它的这种不好，但有时候又控制不了它的那种味道，觉得还是挺美味的啊、
0: 嗯、
1: 但是后来你曾经用一个小的办法让别人都瞠目结舌。
0: 对，其实大家分辨这个植物奶油还是动物奶油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你拿手指蘸一点那个奶油，然后蘸到手背上，然后拿另外一只手背搓一下。搓一下的话，这样如果它吸收了，就像润肤霜一样，它吸收了，那就说明这是动物脂肪，就是动物奶油。那如果没有吸收，就是在手背上有一层油腻腻的吸收不掉的东西，那就是植物奶油。
1: 嗯，
0: 因为像动物奶油，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可以作为护肤品的一个成分的。
1: 嗯，
0: 但只是它不太稳定，那可能后来就是会有一些可可脂啊作为护肤品的这些成分。
1: 嗯，所以呢，它这个小的试验啊，就说明呢，反式脂肪酸呢是很难代谢出去的。
0: 对、
1: 嗯，
0: 反式脂肪酸进入人体之后是很难就是被人体代谢出去，
1: 嗯、
0: 然后它可能会留在这个什么心血管啊，然后内脏里面啊，那其实对身体非常不好。
1: 没错，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人、
0: 嗯、
1: 他就更难代谢出去了。
0: 对，
1: 因此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反式脂肪酸的这种植物奶油啊，看着是挺诱人的啊，味道可能还可以，但是真的是不能吃。
0: 对，还有这个速溶咖啡的植脂末都是不行的。
1: 没错。
0: 嗯，
1: 另外呢，其实说到你会做呀，我这也有一个例子啊。你曾经呢在北京电视台的幸福厨房里边呢、
0: 嗯、
1: 跟这个大厨啊一起来进行比赛。
0: 嗯，
1: 当时你们比赛的内容是羊肉手抓饭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啊，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0: 当时是这样，就是最后比拼的时候，九位评委盲品，
1: 嗯，
0: 然后最后是一号得了4票，二号得了5票，然后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是大
1: 厨，就盲选，
0: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是一号还是、嗯、是选手还是二号是选手，大家都不知道哪位是选手，哪位是大厨嘛，
1: 嗯、
0: 然后最后主持人公布2号5票的这位反而是选手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了，因为是真的是这个节目首次选手反超大厨的，
1: 嗯、
0: 就票数反超大厨的。
1: 那也就是说，当时是战战胜出了。
0: 啊、对 对。
1: 那你这样的话，让人大厨很尴尬呀。
0: 对，当时因为那个大厨是从业23年的一个新疆的厨师。
1: 嗯。
0: 就是我当时就发现他脸都绿了，然后。我当时就说嘛，我当时就在台上就圆了一下场，我说啊、其实这个比

0: 就是不太公平。
1: 嗯，
0: 因为是在北京，几位北京的评委来评新疆的手抓饭。
1: 哦，
0: 那我可能就是我可能做的更偏北京的口味。
1: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更喜欢。但是其实啊，我是真的是很用心的，
1: 没错，
0: 真的。真的自己在家吃了一个月的手抓饭，
1: 嗯嗯，
0: 你能想象吗？就是我们家现在有一口锅，
1: 嗯，
0: 那个比赛已经过去大概两年了嘛，我们家那口锅现在焖白米饭，都是手抓饭的香味
1: 儿。哦，
0: 就是神锅。
1: 哎呦，太吸引人了。
0: 啊，对。
1: 其实，哎，那个小飞啊，你看，从站长刚才的表达来讲呢，她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女孩，
2: 嗯，
1: 是吧？
2: 其实，
1: 而且情商很高。
2: 而且智慧之余啊，
1: 嗯，
2: 其实他对于这个食材本身，包括这个美食本身这种执着，其实我觉得更加让我觉得有所触动。
1: 没错，而且刚才提到这种所谓的成功的不是偶然的，就是说蒙出来或怎么样，或者像你说的啊，这个北京人来评新疆饭也不是。其实在之前呢，站长刚才说了，
0: 嗯，
1: 吃了一个月的手抓饭，而且自己呢每天琢磨每天弄，是吧？
0: 对，而且我甚至找了就是在北京我认为比较好的手抓饭的餐厅，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店长跟我关系特别好，因为我经常去吃嘛。然后他们店长就说这样，那个我们到时候我们每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会做一锅手抓饭，
1: 嗯，
0: 你可以过来看一下。但是他就没想到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学会了
1: 啊，真是。而且好多这个吃货啊，都是吃完好吃了以后呢，自己就回家琢磨，
0: 对，
1: 然后呢就真的是做的八九不离十。拿这
0: 个
1: 手抓饭作为一个例子哈，站长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羊肉手抓饭到底怎么做，您可简单的给讲一讲好不好？
0: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啊，就是手抓饭啊，首先这个肉和米都得选很好的，
1: 嗯，
0: 因为就是毕竟咱们只是达人，不是说专业的大厨，没有办法把很普通的食材做得很精彩。
1: 嗯，就食材特重要。
0: 对，所以食材是最根本的。就像羊肉的话，我真的是会当天早上早起五六点钟去牛街的聚宝园去买最好的羊排。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会把那个就是羊排最好的那个部分切出来做手抓饭，
1: 嗯，
0: 就中间最正的那些就是咱们所说的那种小排，
1: 嗯，
0: 那个部分，然后剩下的那些边角的料就不太规则的那些形状，我会把它扔进高压锅，
1: 嗯，
0: 然后里面放半颗洋葱，一个西红柿，都是切大块，
1: 嗯，
0: 一根胡萝卜，两根胡萝卜大概，然后把它全放进去，加上矿泉水，就是水一定要好，出来的汤才会甜。
1: 嗯
0: 嗯，加上矿泉水，然后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它最后出来的汤，我当时比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汤。
1: 哦，
0: 就是边上大厨在就是往里浇水的时候，我在浇这个汤，就是高汤，
1: 嗯，
0: 而且那个汤出来以后，像洋葱啊，它是可以去掉羊肉的那些膻气啊这些，
1: 嗯，
0: 然后西红柿呢是会让那个羊肉的营养激发的更充分，
1: 嗯，
0: 那胡萝卜是真的是起到了一个调甜味儿的作用，它就是起到了一个白糖的作用，因为胡萝卜其实它糖分很多，那最后出来的汤是清甜的，
1: 嗯，
0: 就哪怕直接喝，我撒一点点海盐，那个汤也是特别棒。
1: 嗯，这好像也就是炖羊肉似的哈。嗯，
0: 对，就是平常大家喝羊肉清汤就可以在家这么做。嗯，
1: 没错。
0: 嗯，
1: 其实呢刚才站站说这儿哈，他已经要胜出了，因为你看那个厨师他可能兑的是水，而你呢是当时自做了一个所谓的高汤，然后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其实这个东西啊，嗯，有的时候在烹调的时候它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它可能做羊肉手抓饭的时候是这个道理，它可能做牛肉面的时候可能也用的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2: 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汤跟原食那种很匹配的结合。
1: 嗯，而且我发现在厨房里真的没有废物啊，就是不同的食材它有不同的用处。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而且就是，
1: 嗯，
0: 还有刚才还说到一点，就这个羊肉手抓饭其实饭是很主要的。
1: 嗯，
0: 最开始是这样，最开始刚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导演跟我说哎，展展，我看到你曾经在微博上做过羊肉手抓饭，但是其实我最开始做的是简版的，就是电饭锅版的，

0: 而且像我觉得八零后嘛，很可能都没有拿就是电饭锅以外的东西做过米饭。
1: 嗯，
0: 然后最后等到真到做节目的时候，导演跟我说说战战，你不能拿电饭锅来做这个
1: 手白饭。哎呦，那拿什么呢？对，
0: 就是我就想这太难了，你说让我拿一个炒锅铁锅去做一个手抓饭，我怎么能把这个就是水米比例就是弄得那么合适，然后让它就是米又熟了然后又不糊，就然后水又不多，这个其实很难
1: 控制的，
0: 很难把握
1: 的
0: 控制。我在家可能试了大概有30多遍，自己做了30多遍才大概掌握。还有就是米的选择也很重要。我最开始发现我用家里面用的那些米来做，最后就出来的效果都不对，就是那个米不够弹，也不够香。我后来大概把北京市场上能买到的所有的我觉得应该还不错的好大米都买了，大概买20几种
1: 了，
0: 挨个试，以至于后来我爸妈在家可能吃了得有半年的米饭才吃完
1: 啊。其实呢，要说你的这个出身籍贯来讲呢，你有山东人的血统，
0: 对，
1: 北京人、云南人、江苏人都有，
0: 对，
1: 而且拿山东人来讲是爱吃面的啊，所以让他们一下吃了一个月的米饭啊，
0: 对，
1: 也挺难为他们的。
0: 对，像我奶奶他们都是就是喜欢吃面食的，就是过年过节可能都会做花馍。
1: 真的就是练习了一个月，然后寻找了一个月哪种米好，最后就选定了。尤其是像这个小飞，咱们经常会说，哎呀，现在怎么这个味道怎么不如以前了？其实说的更多的是食材的味道。
0: 对，没找到那对的那一个。
2: 还有就是，其实现在节奏慢慢变快啊，大家对于这个吃的上面这个讲究啊，已经不如以前了。而且那个对于美食的这种尊重，也不如以前了，就因为现在美食太容易得到了。因为您像那会儿就是，所谓的咱们说的80、90年代，要说下一顿馆子，您肯定家里人肯定交代孩子就是今儿穿好点啊。咱们要去吃饭，
1: 好像跟有一个仪式似的。
2: 对，
1: 那另外我觉得就是原来的食材呢，可能相对来讲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太怪异的一些做法啊。
2: 关键是原来食材，你知道的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算是现在算是优点，但是那时候算是缺点。就是什么呀？我没法去弄很多很多的食材，因为我这一块地只能种出这么多。
1: 但是它
2: 有限，
1: 每一样食材都很纯粹啊。
2: 对啊，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那种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生长方式。
1: 对，所以现在呢，这种状况就造成战战还得在众多的产品当中去寻找你所要的。
0: 对，是的，
1: 这个很麻烦。
0: 对，
1: 那具体到这个羊肉手抓饭啊，怎么来做呢？
0: 羊肉手抓饭其实做起来也并不复杂，就是首先啊，就是先把这个羊排，就是刚才那个汤是肯定要先做的啊，然后先把羊排来切成就是小排的那种小块儿，然后锅里面放一点点油，然后煸这个羊排，把它煸到金黄色的时候下洋葱，就是洋葱可以多下一些，然后切那种段儿，然后煸洋葱。把洋葱煸到透明的时候下胡萝卜，胡萝卜大概是切的是滚刀块，然后如果有新疆的黄萝卜加上黄萝卜也更好，其实就是长得跟胡萝卜一样但是黄色的，会更甜，对，会更甜，然后而且就是会更正宗，它那个橘红色跟黄色的那个配比也会更好看，更鲜亮，然后也是炒，把这些所有都放在一起炒，直到把那个胡萝卜也炒得很熟的时候，然后开始调味儿。可以放一点点海盐，像我的口味的话，我会放一点点糖。然后大概调一个味儿。对，做手抓饭的话，米一定要淘干净。最近这些年，可能大家会说，哎呀，米不用淘太干净啊，因为现在的米都很干净。
1: 对。
0: 然后，如果淘太干净的话，营养就可能没有那么好 了，营养流失啊。但是其实我是觉得，现在人营养其实都是过剩的，没有必要把这个就是米的营养保留的那么全面。做手抓饭来讲，真的是你把米淘到清，最后出来的效果才会是晶莹剔透、晶晶亮弹的那种。就是米你一定要给它淘清，而且一定要拿这个手指来给它按摩，给它做 SPA。这样它出来的效果才会好，就像

0: 如果姑娘做 SPA 皮肤会很弹，
1: 嗯，
0: 你做 SPA 的话它出来的效果也很弹牙，
1: 嗯，也很漂亮哈，
0: 对，就
1: 晶莹剔透，而且
0: 剔透特别干净，
1: 对对对
0: 对，提前大概泡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然后就把它泡透，因为你是用这个锅来做，利用蒸汽来把它弄熟嘛，大概泡2个小时左右，然后把米撒上去，然后拿筷子扎几个眼儿，这样它可能会就是透气性啊，蒸汽上来的可能会更均匀，
1: 嗯
0: 嗯，然后浇一些高汤
1: 代替水，有的时候
0: 对它不是单蒸的米饭，嗯，就是这些炒完了之后在上面撒的米，
1: 嗯嗯，
0: 然后浇上高汤，然后这时候盖上锅盖，然后直到水分全蒸发完了，然后翻一下，羊肉手抓饭就出来了。
2: 其实羊肉手抓饭，大家一开始啊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吃饭的，就是一个主食，
1: 嗯，
2: 其实它应该说是一道菜，
1: 哦，
2: 对，
1: 就是饭菜合一了，
0: 对，就是一锅出嘛，
1: 嗯
0: 嗯， 嗯，特别是我觉得还挺省事儿的，而且营养很全面，有肉有蔬菜有主食，
1: 嗯
0: 嗯，而且就是吃的时候，然后再配上刚才那个汤，真的是原汤化原食，很棒。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也跟当地的这个民俗有一定关系，可能那边蔬菜相对来讲就少一些。
2: 啊，对，那边的那个蔬菜相对于少，嗯，但是呢，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根茎类的蔬菜确实是非常好吃，因为他们的早晚温差非常大，而且阳光这个照射强度非常强，
1: 嗯，
2: 所以他那个比如说土豆啊。胡萝卜呀，里面的这个糖分就会在做菜的时候释放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2: 而且像这个土豆这种比较沙沙的感觉啊，这种淀粉这种淀粉化的这种东西会完全的释放开，所以为什么西北啊那边的那个土豆好吃就在这儿。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起这个新疆的水果，
0: 嗯，
1: 是吧？像哈密瓜呀，什么葡萄啊等等的，真是这个含糖量非常高。
0: 对，他们也是因为晒太阳时间长，嗯，就是第一日照充足，第二就是它的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就会导致糖分会沉淀的会比较充足。
1: 嗯嗯，所以就是说什么样的美食啊，尽量用那个地域的食材来做，它才够味儿。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
0: 一定要用当地食材，就比如说像川菜，为什么说到北京以后都不好吃了，
1: 嗯，
0: 那首先就是北京的那个湿度达不到当地的一个要求，
1: 嗯，
0: 然后它运过来的话，北京的这种就是特别干的空气，它可能香气就损失掉了。
1: 嗯，
2: 包括就是人其实也是一样，您在北京，如果就是在北京吃到了特别特别地道的川菜，你放心，也不如这一餐挪在四川吃。
0: 对，
2: 因为你
0: 空气的环境不一样，
2: 因为你这个人其实人作为一种动物，它的适应性很强。
0: 对，
2: 它到四川，其实它过了一两天，它就会变成一个就是体内，这个含有四川的这个生理现象的一个人，就是它会变化，它会有这种微调，所以你在四川吃到的东西肯定它会不一样。
0: 对，而且边上的那个菌群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东西，有些火腿呀，啊，或者说什么毛豆腐呀，它换一个环境，它可能就出不来那样的香气，就是因为每个地方，
1: 嗯，
0: 每个空间的菌群都不一样，
1: 嗯，
0: 只有特定的菌群才会产生那个特定的香气，
1: 嗯，
0: 所以就是要多去出去走走，
1: 嗯，
0: 去感受当地的好吃的。
2: 咱们这么说吧，您看。咱甭说走出北京，就在北京的周边，比如平谷、大桃，
1: 嗯，
2: 大兴的西瓜，
0: 嗯，
2: 那平谷为什么不产西瓜？其实它离大兴也不远啊，都没出北京啊，
1: 嗯，
2: 但是
0: 它不是沙地，
2: 对，它土地不一样，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咱们经常的鼓励大家去出去走一走哈，
0: 嗯。
1: 虽然说咱们北京的已经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了，你要像在北京呢，吃到什么样口味的东西都有，但是呢，它还是不如比如说，你到它原产地它特定的地方去，寻找和品尝它美食那样的味道更正宗。
2: 现在不是咱们说，哎，我吃不上饭，或者我吃的这餐不容易，而是什么呀？而是你现在缺少的是滋味。
1: 没错，
0: 嗯。
1: 那实际上呢，说到战战爱吃哈，我曾经看到有一篇采访你的文章，
0: 嗯，
1: 说这个战战呢是从小就特别爱吃，而且当时呢妈妈测试你以后什么发展的时候哈，你第一抓的是粥，然后才是笔，是吗？
0: 对对对对，我第一抓的就是吃，他摆了一堆东西啊，
1: 嗯，
0: 什么手枪啊，小的口琴啊，
1: 嗯，
2: 还有什么足球啊，
0: 对，
2: 是
0: 就类似于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小孩嘛都。

0: 会有这么一个习惯，说就是一周岁的时候要抓个周。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抓过吗？
1: 各地习俗不一样，
2: 反正我们家就一切从简，我们家也没抓过。
0: 啊、是
2: 但是我看到过我姐姐的孩子，就是过这个满月的时候
0: 抓周，对不对？
2: 对。好像是满月还是百天忘了，
0: 应
2: 该
0: 是
2: 应该
0: 就是大一点，
2: 大
0: 就有一些意识的时候，
2: 就是自己最起码能爬了。
3: 反正就不管怎么样呢，就注定了呢，这个战战呢是一个小吃货哈。
0: 嗯
3: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跟战战、小飞一起聊吃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哈。
2: 嗯，对对对。
3: 但愿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享受。
2: 对，还是民以食为天嘛。
3: 嗯
0: 嗯。
3: 其实呢，我觉得作为吃来讲呢，是永远在路上的。
2: 对，
3: 因为现在我们探究和知道只是一个皮毛，
2: 嗯
3: 啊，也许我们可能会用一生去探究美食。
2: 反正我们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
0: 对，这句话是我说的。
3: 好，那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0: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在西京城战败，意识到问题在于工兵营的不合格。就在这时，耶律刘哥从辽东送来了大批出色的工匠，并建议成吉思汗攻击金国的东京。
1: 1212年秋，成吉思汗意识到首次攻金的战略纰漏，那就是攻而不战，这直接导致了攻金除了掠夺大量的财富之外，毫无其他的战果。整整一年时间，成吉思汗都在思考灭金国的战略，最终他拿出了这样的前期战略：切断金国中都的左右肩膀，左膀是西京，右臂则是东京。西京他尝试过，除了带回箭伤之外毫无成果，但在东京上哲别为他展现了光明。其实自蒙金开战以来，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密切关注着东京。第一次攻金时，投靠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磨也先献策说，东京是金国开国的基地，如能把这块基地铲平，则中原地区则可以传脚而定。完颜永济的幕僚则向完颜永济提出，辽东是国家的根本，距离中都数千里，万一蒙古人侵犯辽东，周围的郡县只能观望，等待朝廷的诏令才敢采取行动，这样战机容易耽误。政府应在辽东设立行省，派遣得力干将镇守，如此可保东京不虞。完颜永济没有采纳幕僚的建议，成吉思汗却敏锐地接受了石磨也先的献策。所以当他带着箭伤回到草原，耶律刘哥向他提出建议时，他马上问哲别呢。哲别很忙碌，1212年秋天，对金国第二次进攻开始之后，哲别兵团故技重施，绕过金国残破的防线，直趋居庸关。但这一次他没有上一次那么幸运，居庸关守将死不出城，哲别在居庸关外如孤魂野鬼游掠抢夺。正在这时，他接到了成吉思汗让他东进攻击东京的命令。1212年深秋，哲别兵团从居庸关向东突进，出抚宁，沿渤海西岸东北行，从冰上渡大渡河和辽河。1212年11月，哲别兵团如天兵天将来到了东京城下。东京是金国开山老祖完颜阿骨打登基称帝之处，据说城上常有云气变幻，如楼台宫阙状，近了看则是郁郁葱葱，又如烟病庐舍，万家屯聚。进入城中视之，什么都没有了。它是金国神圣的象征，正因此它的防御措施非常坚固，没有任何一支兵团可以靠蛮力攻占它。哲别怀着敬畏之心观察着东京城，最后他确定一件事，这座金国伟大的城池不可能靠硬攻而取，只能起灵于诈术。所以他连一次小规模的进攻都懒得发动，就派使者到城中和金人谈判。谈判内容让金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议和。金人探索地问使者，没有打就议和，这是什么套路啊？蒙古使者回答，我们将军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攻占了你们数不清的城池，如今他来到贵地，发现你们的城池如天神修建，所以不想开战。不过我们千里迢迢而来，总不能空手而回，只要你们赔偿我们一些军费开支，我们马上就走。还没有打你们就要钱，这恐怕不太符合规矩。我家皇上要是追查起这笔财钱的去路，我可不好说呀。使者紧逼，蒙古兵团威震四方，你们恐怕已有耳闻，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就算死那也要攻下这座城，到时候鸡犬不留。金人没有因为受到威胁而愤怒，反而小心地陪着不是说，你们蒙古兵团所向无敌，我们早有耳闻，议和可以，不过

没有军费赔偿。蒙古使者愤恨地离开，金人恭敬地送出城门，城门一关，他们哄堂大笑。有人说蒙古人太不要脸，还想不劳而获，有人说也不看看他们的德行，他们以为东京是那些三流城市呢，还想动我们的主意。东京最高领导人甩了甩头，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要创造奇迹，密切地关注他们的动向，等他们一撤，我们就攻击。这一想法马上遭到某些聪明人的反对，他们说蒙古人狡诈，最善用诱敌之计，即使他们撤退，我们也不能出城攻击。最高领导人说了，你说的有道理，那咱们就严守城池，快春节了，安稳的过个节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东京城开始张灯结彩时，哲别正在制定下一个计策。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而制定的议和策略没有奏效，哲别故伎重施，把在居庸关的模式复制到东京城下。他后撤50里，设下埋伏圈，派出小分队去袭扰东京城，然后伪逃。东京城不为所动，他又后撤了100里，设下埋伏圈，派出几支小分队去骚扰东京城，然后伪逃。东京城不为所动。哲别惊呼，中原人什么时候拥有智慧了？顾问指点他，中原人智慧有限，我们可以继续深化策略。哲别点头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让士兵每人携带金银财宝，从东京城到埋伏圈给我沿路散播。金人看着蒙古人撤退时散落在地上的金银财宝，有点动心了，但是理智告诉他们，这是蒙古人的斗狗之计，千万不能上当。据探子回报，蒙古人在前方100余里之地大量集结，这显然是有埋伏圈呢。哲别无计可施，春节前一天他拿出了最后的诱敌之计，后撤500里，用3000户的兵力猛攻东京城。意料之中的蒙古军队死伤惨重，剩下的人仓皇而逃，兵器和金银散落了一地。东京城这回彻底放心了，因为据探子报告，蒙古人兵团已经在500里之外。看来蒙古人真的是黔驴技穷，知难而退了。最后要出城的不是东京城守军，而是市民，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蒙古兵团的金银财宝安静地豪放地躺在地上，无人问津。他们认为这是上天的赏赐，不能不接受。于是在全城所有居民的要求下，东京最高领导人下令大开四面城门，市民们蜂拥而出，沿着蒙古人撤退的路线收集金银财宝。他们越走越远，很快有士兵也偷偷地跟在百姓的后面捡漏，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春节的喜气。哲别的情报小组迅速及时地传递着情报，哲别确定可以进攻时，迅速下达了攻击命令。一支500人的轻骑兵卷起滚滚尘土，飞奔向东京城。沿途他们看到东京城百姓正在捡拾金银财宝，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笑。蒙古骑兵向他们招手，淳朴的百姓们很有礼貌地回敬他们，回敬他们的敌人。500轻骑兵之后，哲别的大部队紧跟而来。当那些捡金银财宝的百姓正要和他们敬礼时，蒙古军团射出了如雨的箭矢，可怜的百姓手握财宝魂归地府。500人蒙古轻骑兵驰行一昼夜，黎明时分，他们汗水淋漓却精神饱满地出现在东京城下。东京城毫无防备，当他们发现蒙古骑兵准备关闭城门时，却被城外拥挤而入的百姓给挡住。蒙古轻骑兵轻而易举地就冲进了东京城，然后直奔城墙，斩杀守卫，换掉旗帜。就在东京城中一阵大乱之时，哲别的大部队已经抵达，顺利进城，东京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沦陷了。哲别在东京城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几天之内

0: 尸体堆积如山，哲别在洗劫了东京城，毁坏了东京城的防御设施后，携带大量金银财宝迅速撤回草原。当然，这些珠宝中还包括他们扔下的作为鱼饵的金银。哲别轻取东京城是蒙古兵团战事中光辉的一幕。成吉思汗虽然没有完成剪除金中都左膀的计划，但哲别却完成了剪除金中都右膀的计划。哲别虽然撤出了东京城，然而已经把东京城强大的防御全部拆除，东京城是有名无实。1213年秋，成吉思汗做了充分而稳定的准备之后，向金国发动了第三次攻击。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成吉思汗在1213年七月发动的第三次攻金的目标是彻底打通从草原到金中都的道路。实际上，这条道路一年前就已经开始清扫。蒙古军把宣德，也就是现在河北的宣化，把这儿以北的金国防御设施彻底摧毁，当然包括金国的战略要地野狐岭。当成吉思汗主力军到野狐岭时，白骨累累，千里不闻鸡鸣。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宣德。此时的蒙古兵团已配备了现代化工程器械，对准城墙投掷石头、燃烧液体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弹射器和先进的抛石机，同时还准备了惊心动魄的弩炮，所发出的箭能破坏射程内的各种建筑设施，消灭所有的人畜。宣德城在这些现代化工程器械面前不停地颤抖，最后俯首投降。成吉思汗攻陷宣德后毫不停留，迅即地向西南德兴县挺进。宣德沦陷的情报几乎和成吉思汗大军同时到达德兴府。德兴府守军面对汪洋大海般的蒙古兵和夺人魂魄的工程器械，不禁心胆俱裂，在无意识抵抗了一个时辰之后，竖起白旗投降。1213年八月，成吉思汗大军进驻镇州，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延庆，和河北怀来之间的归州，虎视眈眈，居庸关。不过，要入居庸关，先要过镇州。当时的镇州守将是金国出色的人物树虎高齐，头脑冷静，敢作敢为，是个强劲的对手。树虎高齐在前线还未惊慌，完颜永济在中都却神经紧张起来。人人都告诉他，镇州的防御没有问题，可完颜永济却认为一定有问题。所以他命令丞相完颜刚紧急抽调御陕前线10万精兵到镇州协防。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从御陕前线到中都，纵然是平原，纵然是速度超绝的蒙古兵团，也要一个月的时间。当有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后，他又说，把50000中都卫戍部队调到镇州协防。完颜永济此时已是惊弓之鸟，丞相完颜刚只好硬着头皮领兵出中都。出兵之前，有人对完颜刚说，您如果不去，金国还有胜算，您这一去必败无疑呀。完颜刚不明白这种逻辑，请教对方就说了，树虎高齐手下30000人马都是骁勇善战的契丹军，应该足够对付蒙古人，纵然镇州城破，蒙古人也会伤筋断骨，又有居庸关天险，他们不可能打到中都来。另外，树虎高齐为人傲慢，你这一去，他断不肯交出指挥权，而您也是独断专行之人，肯定会为了指挥权分裂， 到时岂不是给敌人可乘之机？

0: 亲自去，不如派援兵去。完颜刚马上横眉，他树虎高齐的军事才能岂能和我比？想当年我在豫陕前线指挥百万大军如同儿戏，如果他有自知之明，就该让出指挥权。说话的人啊呀一声，再也无话可说。完颜刚一抵达镇州城，就和树虎高齐发生了矛盾。树虎高齐一口咬定他是镇州城的最高指挥官，完颜刚质问，那你把我放在哪里？树虎高齐说，朝中正需要您这样足智多谋的人物，我看你把兵留下，马上回中都。完颜刚愤怒了，发了一通邪火，然后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冷静下来。他命令带来的中都卫戍部队原地不动，等着看树虎高齐的笑话。树虎高齐没有笑话给他看。成吉思汗兵团发动进攻时，树虎高齐指挥若定，用有限的兵力来回调度，轻松地防御住了成吉思汗兵团的多方位进攻。完颜刚对树虎高齐开始刮目相看，不过对于指挥权他仍然耿耿于怀。防御一个星期之后，树虎高齐在成吉思汗兵团强大的攻城器械面前有点力不从心，他满怀深情地对完颜刚说，国家兴亡，你我有责，镇州城不能丢。完颜刚摆出一副无赖的样子来，你是指挥官，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树虎高齐忍住怒火请求他，让你的人上城墙。完颜刚仍是一副无赖样，那他们是听你指挥还是听我的呢？树虎高齐回答，当然是听你的。但完颜刚已经跳了起来，整理一下盔甲，早说嘛，看把你给累的。人多力量未必大，因为人一多思想就复杂，不能统一思想，人越多力量越弱。树虎高齐认为应该把防御重点放到镇州城东北角，那里已经被蒙古人的弩炮轰出了一个大口子。完颜刚则认为把太多兵力放在一个危险的地方防御是笨蛋的所为，不应该被动防御，应该变被动为主动。所以他一上城墙就把弓箭手集合到一起，向城下的蒙古人猛烈射击。用他的话，这个叫激怒敌人，让敌人来攻击他防御最强的地方。但世界上没有如完颜刚所意淫出的那种愚蠢的敌人，成吉思汗在战场上简直就如成了精的狐狸，他很快就发现了镇州城防守最脆弱的地方。于是在抛石机的呼啸声中，蒙古兵团兵分数路，猛攻缺口之外的任何地方。树虎高齐和完颜刚在城墙上各自指挥，往往是树虎高齐发布的命令马上被完颜刚否决，完颜刚发布的命令又被树虎高齐忽视。整个镇州城上看似人马众多，其实已成了乌合之众。就在数支兵团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住时，成吉思汗派出了最精锐的一支兵团直攻那个缺口。树虎高齐要抢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缺口处很快涌入了蒙古士兵，那群人如饿狼一样扑向乱作一团的金守军。城墙上一乱，蒙古数路部队借着云梯通通登上了城墙，惨烈的白刃战开始，金守军步步后退，蒙古兵步步紧逼，最后终于将他们逼进了街道和巷子。城门下的守军已经四散而逃，蒙古士兵大开城门，镇州城陷落。镇州城陷落之前，树虎高齐和完颜刚已带领精锐从城墙上逃下，然后从南门仓皇逃出。完颜刚想看树虎高齐的笑话，现在如愿以偿。两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南逃进居庸关，才放下心来。成吉思汗紧追不舍，但在距离居庸关百里之地止住马蹄，因为前方已无路可走。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 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2: 居庸关和长城是金国北部无懈可击的防御。两年前，哲别用计夺取居庸关撤退之后，金人更是加强了居庸关的防御。成吉思汗将如何突破这道天险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大兵是湖南省家喻户晓的相声演员。1999年，他和齐志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了相声《白痴》。2006年，凭借着相声《谁让你是优秀》，获得了最受观众喜欢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优秀节目二等奖。可是您知道吗？大兵曾经是一个在歌厅打工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我们和您一起来说说笑星大兵。1968年，大兵出生在湖南长沙市，他的真名叫做任军。上学时，他在学校表演过一段相声，获得了一等奖。从此呢，大兵立下志愿，要做一名真正的相声演员。然而啊，就在大兵沉浸在自己的相声明星梦里的时候，他的母亲不幸病逝了。大兵觉得自己应该按照母亲的遗愿去考大学，否则就对不起死去的母亲。于是他收起了相声书籍，开始专心的读书。那么大兵又是怎么成为歌厅主持人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赵卫国大兵的相声《谁让你是优秀》，听完了我们接着说。
6: 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
7: 对，
6: 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
7: 没错，
6: 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都是我大兵的再生父母。
7: 我这话说得好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因为我们文化局啊，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大兵获得了第一名，我们表示祝贺好不好？
6: 谢谢谢谢。哎呀，最后能不能搭讪还有等领导批哦。
7: 这叫八九不离十了。
6: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7: 没错，
6: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
7: 你怎么说呀？
6: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7: 哦，
6: 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7: 对，
6: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手
7: 啊，
6: 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谢谢。
7: 话粗理不粗，有道理。
8: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7: 啊，说来就来了。
8: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6: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
7: 哎，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
6: 哎呀，不好意思啊。
7: 优秀演员嘉奖令，
6: 让大家见笑。
7: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6: 我应该的。
7: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6: 都习惯了。
7: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6: 都被领导掌握了。
7: 今年就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大兵醒醒啊，我们什么事儿都没干啊。哎，救护车，快喊救护车，快救人呐。
6: 救护车干什么？
7: 救人呐。
6: 救谁？
7: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了吗？
6: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你。
7: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6: 赵卫国，
7: 哎，看不出来呀。不是大兵，你可能有点误会。
6: 我没有误会，恭喜你。
7: 哎，
6: 招呼你。
7: 谢谢。
6: 一砖头拍死你。在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的表演到此结束了。
7: 啊，
6: 再见。
7: 大兵，哎，别碰我，碰我干什么？大家看，优秀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我什么时候打人了？我，
6: 你捧我干什么？
7: 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6: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7: 那你呢？
9: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
7: 啊，
9: 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7: 什么叫下班啊？
9: 从现在开始，我们让优秀演员赵卫国一个人在台上耍一个通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再见了。
7: 哎，不不，站住！
9: 站不住，
7: 你敢？嗯，不就是没评上优秀演员吗？刚才还口口声声的说观众是你的再生父母，啊，没评上优秀演员，你就不认你的爹妈了？你这孩子也太不孝顺。过来，给你爹妈赔礼。快了点儿啊！
10: 对不起，各位爹妈。
7: 哎，这就对了。
10: 刚才我变态了。
7: 哎、
10: 我失态了。
7: 你吓我一跳。
10: 好吧，看在各位爹妈的面子上，
7: 嗯，
10: 我就赔礼赵卫国，说完这段相声。
7: 对喽。
10: 说完以后，我们各奔东西。
7: 哎，啊，没问题，
10: 可以吧？
7: 可以，
10: 你说吧。
7: 哎。什么叫我说吧？
10: 嗯，
7: 咱们这段相声你先说。
10: 对，原来是我先说。
7: 对呀、啊。
10: 现在你是优秀演员了，请你先说吧。
7: 这跟优秀演员挨得上吗？
10: 当然了、啊，你那个嘉奖令上写的清清楚楚，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你不抬头，还要我先说啊？
7: 说，我先说就我先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相声说的是一段笑话。这笑话得俩人说，他不能老一个人说。你抽羊角风呢你？
10: 又怎么了嘛？
7: 我什么？
10: 这不让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
7: 我带了头了，该你说词儿了。
10: 哦，你带完头了
7: 啊？
10: 那对不起，我的词也请你说吧。
7: 你的词凭什么我说呀？
10: 当然了，你那个嘉奖令上写的清清楚楚，该演员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呀。不管谁的词都由你一个人说。来，朋友们，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个人说一段对口相声，好不好？
7: 好，谢谢谢，没法说呀。
10: 那边的朋友掌声不够热烈呀。这位朋友给他起个哄啊！

0: 你给我下去
1: 啊，
0: 你趁早给我下去。
1: 哎，你什么意思？
0: 这儿有你还不如没你呢，什么人呢？这是，
1: 这是你要我下去，
0: 趁早走，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会后悔，
1: 下去就下去，
0: 就这还想评优秀演员？
1: 哼，什么大不了的，下去就下去，下去就下去，我坐在这里。
0: 好好，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给您说这段相声啊。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优秀。
1: 刘姐，刘姐，
0: 你也来了，刘姐。
1: 旁边那是你老公吧？啊，是你男朋友。难怪你每次带的人都不一样。说呀，来，我们掌声鼓励他往下说呀。
0: 谢谢，我接着往下说啊，说我们那儿啊有
1: 赵姐，
0: 我们那儿有这么
1: 赵姐，
0: 这老大爷
1: 赵姐，
0: 你找你的赵姐去吧你，
1: 我认错了，
0: 哈，你缺不缺德呀？我接着往下说啊，王老太太，我们王老太太，你哪儿那么多熟人呢你？
1: 这有什么嘛？你说你的相声，我打我的招呼，井水不犯河水。
0: 不，你老打招呼，我没法说呀。
1: 那关我什么事？谁让你是优秀？我不耍你，我耍谁呀？
0: 王老太太，我求求你，您还是上来行吗？
1: 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
0: 啊。
1: 你让我上来，我又上来。
0: 对呀、啊，
1: 我是电梯呀。
0: 电梯干嘛？
1: 我今天才发现，坐在这里比站在上面舒服多了。在座的各位，希望我继续坐在这里的掌声鼓励一下，谢谢。看见没有啊，我的爹妈让我坐在这里，我就是孝顺。
0: 行，可有一条，不能跟你熟人打招呼好不好？
1: 不打。
0: 行，这我就正式开说了。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一位老大爷，他喜欢跟别人打赌，说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怎么呢？他说自己可以咬自己左眼睛一下。您说这有意思吧？啊，
1: 这没意思。这个老大爷左眼是个假眼，再把它抠出来咬一下，不是又放进去了。这也叫相声，朋友们。
0: 他还有更绝的，还可以咬自己右眼睛一下。哎，总不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的吧？这就好玩了，是不是？
1: 这更不好玩呢。这个老大爷还有一副假牙。要不然取下来咬一下，不然又安上去。这种人怎么能评上优秀演员呢？不就奇怪
0: 了。这么着，我给大伙儿猜段谜语，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它不动，骂它它不走，过去一拉它就走。
1: 死狗。谁不知道？
0: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可它就是不转，
1: 没电。
0: 说远看是汽车，近看是汽车，
1: 没汽油。
0: 说远看是汽车，
1: 没司机。
0: 说远看是汽车，
1: 司机上厕所去了。
0: 就我没法说了，我。
1: 你没法说，谁让你是优秀，你活该。
0: 我告诉你，大兵，我再说一个，你要还能猜上来，
1: 怎么样？
0: 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再说一个，你还能猜上来？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请大家跟我作证啊，
0: 一起作证好不好？你出题吧，听好了，
1: 嗯，
0: 说大兵加一点，念犬兵，
1: 那我不成狗了吗？
0: 犬兵缺一点，念大兵，
1: 你把那一点给我拿掉。
0: 大兵，你要做选择，
1: 嗯，
0: 这一点你是缺德还是缺不得？
1: 我缺德呀。
0: 缺德你就是大兵。
1: 不，等一下，我缺不得。
0: 缺不得你就是犬兵。
1: 我
0: 想好了，你到底缺不缺德？
1: 嗯，
0: 说
1: 你缺德。
2: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3: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4: 笑星笑传奇，
2: 笑星背后的故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和您聊的是孝兴大兵的故事。1988年，大兵顺利地考入了湖南师大艺术系，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因为自己和妹妹都在读书，大兵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就开始考虑利用课余时间打工。一位女同学告诉大兵，她在打工的歌厅想请一个男孩给她做主持搭档，每晚上能赚5块钱。大兵就决定去试一试。老板看大兵还不错，就给大兵一个试用的机会。大兵一上舞台就进入了角色，令老板对他是刮目相看。散场后，老板对他很欣赏。就这样，大兵在这家歌厅留下来了。1个月后，老板给大兵发了工资200块钱，这相当于大兵当时一年的生活费，解决了生活的负担。大兵的生活又变得怎样了呢？听完了李金斗、大兵、赵卫国表演的免费电话，我们再接着聊。
1: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啊，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哇，打少了要罚款，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2: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1: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2: 怎么样？
1: 我们也全部免单。
2: 有号吗？
1: 当然有了。
2: 多少号？
1: 741741747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2: 气死我干嘛？
1: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3: 各位，
2: 别着急，
3: 各位不要着急。哎，
1: 干嘛？
3: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是的，
3: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2: 看出来了，
3: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2: 没错，
3: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2: 是吗？
3: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2: 怎么办呢？
3: 这样吧，啊，这个当，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1: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2: 哎，你说说。
1: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2: 你说说，
1: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2: 广告，
1: 您必须得听。
2: 听广告？
3: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2: 怎么样？
3: 我就会感冒。
2: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1: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2: 8小时，
1: 少了罚款。
3: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2: 好聪明。
1: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2: 得，还得赔人家。
3: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2: 怎么样？
3: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2: 把我爸爸给人家？
3: 把我爸爸赔给他。
2: 没必要。
1: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2: 干什么？
4: 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2: 喂，
4: 亲爱的，
2: 你叫谁亲爱的呢？
4: 我叫你亲爱的呀。
2: 我，
4: 亲爱的，
2: 你臭流氓！哎，
3: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2: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3: 正要给你报喜呀！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2: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3: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2: 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3: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
3: 你有神经病。
5: 你有神经病吗？你需要看医生吗？
3: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5: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3: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2: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3: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2: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3: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2: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6: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2: 你再跟我逗。
6: 痘痘祛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
2: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3: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2: 什么广告啊？
3: 这是又是两个广告嘛。
2: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5: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2: 我想。
5: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2: 哎呀，
3: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2: 冰冰，离婚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3: 哎呦喂，老婆，喂。
4: 嗨，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
2: 谁呀？
4: 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兵啊。
2: 是大兵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4: 没吵架了。
2: 没吵架，离的哪门的婚呐？
4: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2: 啊，误会呀、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4: 您老人家放心吧，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2: 谢谢您了，
4: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2: 怎么样呢？
5: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2: 病病，我可没照你呀、啊！
5: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2: 哎呀，病病，您这是揍我呀！
4: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2: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5: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2: 我胃不痛。
5: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2: 头也不晕。
5: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2: 有尿抽筋的吗？
5: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2: 哎呀！
4: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2: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4: 喂喂喂，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2: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
4: 为啥？
2: 嗨，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
4: 哎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2: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5: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2: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5: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
2: 哎呀，你要跟我动刀。
4: 罢了，我哪敢跟你那个动刀子呀，我是要请您吃饭呐、啊、
2: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7: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2: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4: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5: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你，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4: 接着打吧。喂，
7: 要想身体好，
4: 小姨子，
7: 早晚用小宝。
4: 我是你姐夫，
7: 小宝。
4: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5: 想拥有魔鬼身材，
4: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5: 老师你就多吃点。
4: 什么？听不
5: 清？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肚子痛，吃吃吃，少吃。
1: 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啊，看见大兵了吗？
2: 大兵啊，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1: 人呢？
2: 我找找，
1: 找找找，
2: 我找找。
1: 哎，来了。
8: 遥遥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1: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9: 今年过年不生病，
1: 不生病呢，不生病，
9: 生病就是安痛病啊，
1: 安痛病啊，安痛病，
9: 安痛病。
2: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9: 特棒，
1: 非一般的感觉。手机还好吧？
9: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1: 头发该洗洗了。
10: 对，洗洗更健康。
2: 你这头发都立起来了。
10: 我选择，我喜欢。
2: 那为什么呀？
10: 做女人挺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金斗、大兵、赵卫国表演的免费电话。随着那家歌厅的火爆，大兵的名声渐渐的响了，他每个月的报酬也涨到了400多块钱。大兵用这笔收入啊，不仅交了自己和妹妹的学费，还为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后来大兵的身价已经由当初的每场5元升到了15元，整整翻了3倍。但这时要毕业的他却放弃眼前的一切，毅然选择了去湘西某部队当了一名文艺兵，从此真正走上了文艺的道路。

0: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2: 在传统相声里，有一种批书讲史类的段子，它们产生于清末封建时代，有《三国演义》《聊斋》等十几部。因为《三国演义》在民间很流行，因此呢，批三国这个段子就更能够吸引听众的注意。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和您说说相声《批三国》。一提到批三国，我们就会想到文哏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曾多次表演过这个段子。今儿啊，我们就来欣赏他与马志存表演的《批三国》。这个段子运用了歪批歪讲的手法，不是从正面讲三国故事，而是把重点放在三国的三字上，通过歪讲来做文章。逗哏的滑稽巧辩，听众真不禁有点笑中带气。然而呢，气是假的，乐却是真的。而捧哏的思考质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观众提问。逗哏演员在解答问题时，通过误会、谐音、故意褒贬或曲解等手法制造包袱，把无稽之谈说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同时呢，通过巧妙的组合、故弄玄虚、肆意夸张，给观众增加悬念。最后出乎意料的抖包袱抖得很响，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有力地讽刺了那些读书不求甚解却时常炫耀自己牵强附会、夸夸其谈的人。好了，说完这些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批三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相声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3: 我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说得上来吗？啊，
4: 不，这你也得问清楚了。你问的是《三国志》啊，还是《三国演义》啊？
3: 《三国志》的作者
4: 陈寿，
3: 《三国演义》的作者
4: 罗贯中。
3: 带批带讲的看过？
4: 我连小书全看过。
3: 有一部《金批三国》，您看过吗？
4: 金生叹批的，对吗？
3: 啊啊，
4: 看过。
3: 毛批的？
4: 毛宗刚。
3: 玉批的？
4: 乾隆啊。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哼，我就甭出国留学了。
3: 嘿，哎呀，您看这人长得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还。
4: 您这听像话不像话？哪位出国开护照还限量脖子？你管我有脖子没脖子干什么？
3: 哦，这个金批三国、毛批、玉批，这你全看了？
4: 这些书倒是全看过。
3: 有一部苏批的，你看过？
4: 什么批？
3: 苏批三国，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看过吗？
4: 哎呀，您说那是日本人批的三国，这我没看过。日本批的？
3: 我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4: 哎，您听这名字可不日本人吗？
3: 啊，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4: 这没得话，中国人的名字普通仨字，起码俩字，赶上个复姓的名字才四个字。让您听这名字，苏文茂先生五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五个字名字。
3: 谢谢啊，感情这位没什么学问
4: 啊。
3: 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
4: 啊？
3: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4: 哦，不是五个字的名字。
3: 对对对。
4: 苏是顿号，
3: 嗯，
4: 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3: 这好吗？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你这乱点什么呀？啊，就是苏文茂，见过这位作者吗？
4: 这人还活着吗？
3: 嗨，
4: 啊，
3: 这叫什么话？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4: 哦，
3: 想见一见吗？
4: 哎呀，我太想见了，我得好好向他老人学习学习。
3: 那好，既然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可以见一见。
4: 好，您陪我去一趟吧。
3: 来
4: 啊，
3: 握握手吧。
4: 握手怎么回事？
3: 自我介绍一下
4: 啊，
3: 我就是苏文茂。
4: 哎呦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
3: 对对对。
4: 啊，这里这里。
3: 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4: 没有。
3: 哎呀，遗憾。
4: 嗯嗯，
3: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你是终身遗憾。
4: 我也感觉这样，
3: 甚至你是死不瞑目。

0: 死不瞑目的意思是？
1: 就是你死了啊，也闭不上眼睛啊。
0: 哎呀，那我得赶紧买本看看呢。
1: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
0: 为什么呢？
1: 我刚从书店来
0: 啊，
1: 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根据大家的要求嘛，还要继续出版。恐怕再版嘛，得明年八月份。
0: 这事儿还麻烦了，我这两只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了，还。
1: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皮三国的主要内容
0: 怎么办呢？
1: 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0: 哎呦，我可撑不起是跟您研究，跟您好好学习。
1: 别客气，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0: 嗯，好。
1: 当然，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
0: 啊，我这万一也就不可能的事儿了。
1: 是这意思。我想问您这么个问题。
0: 嗯，
1: 您说这部书它为什么叫三国？
0: 哦，这是您向我提出的问题，
1: 您可以当众回答一下。
0: 这个问题好回答呀、啊、为什么叫三国？魏蜀吴，也是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1: 哦，依你说嘛，魏蜀吴这就是三国？
0: 对。
1: 那就不对。
0: 哪点不对？
1: 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
0: 啊，
1: 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
0: 不，那怎么能叫十八国呢？
1: 你说说。
0: 他那时候根本没有城市。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0: 啊，
1: 后来统一了，他为什么不叫一国？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嗯，
0: 那么依照你的观点来讲，为什么叫三国呢？
1: 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
0: 你讲讲。
1: 就因为它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0: 啊，哦，带三字的目录多就叫三国啊？
1: 对了。
0: 那么请问有多少带三的呢？
1: 哎呦，那可太多了。
0: 您讲一讲。
1: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
0: 嗯嗯。
1: 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0: 嗯，有三。
1: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0: 有。
1: 刘玄德三顾茅庐，
0: 嗯，有三。
1: 诸葛亮三气周瑜，
0: 有。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哎，没有去。嗯，好，差点没让他蒙过去啊。不，你几秦孟户？
1: 三秦孟户。嗯，
0: 七秦孟户，您呢？七秦。
1: 七秦
0: 多新鲜呐。
1: 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啊、对不对？
0: 哦，这过过也算了。
1: 他不能由二秦蹦到四秦上去，把三秦给免了啊。
0: 三秦那儿也秦过一回、嗯、
1: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0: 还确实是不少。
1: 刚才我说的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
0: 哦，
1: 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0: 哦，这里还有含着带三的？
1: 那也不少。
0: 都有什么呢？
1: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0: 行行行，这就够了。行、
1: 嗯、
0: 您打住。您说的我都糊涂。
1: 怎么？
0: 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1: 啊？对，三国里边有三位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都是做小买卖的。
0: 三国的书里面全有？
1: 全有。
0: 那我得问问你、
1: 嗯、
0: 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谁呀、啊、
1: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0: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
1: 刘备卖过草鞋。
0: 刘备卖草鞋？
1: 嗯，
0: 书里边有吗？
1: 有啊。
0: 哪写着呢？
1: 哎，这你得仔细看
0: 啊。
1: 这是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0: 说什么呢？
1: 他说知席贩驴小儿。
0: 嗯，
1: 指的就是刘备。
0: 哦，
1: 就是看不起他的意思。
0: 嗯，
1: 刘备是卖草鞋的。
0: 哦，知席贩驴。
1: 驴
0: 啊，
1: 驴乃鞋也。
0: 您就甭上口了，还鞋了还。第二位做小买卖的是？
1: 第二位是张飞，张翼德。
0: 他做过什么买卖？
1: 张飞卖过肉。
0: 张飞卖肉？
1: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0: 对，
1: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0: 哦，
1: 在涿州那儿有个小弟

0: 地名叫张飞店儿，
1: 哎，那地儿我还到过。
0: 是啊，啊，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呢？
0: 第三位是赵云，赵子龙。
1: 赵云做什么买卖？
0: 赵云卖过年糕。
1: 行，您俩不要再讲下去了。
0: 嗯，
1: 据我知道，赵云没卖过年糕。
0: 那么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哎，谁说的？
0: 不对，
1: 不是不对。
0: 嗯，
1: 世家子弟。
0: 嗯，
1: 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0: 啊，不
1: 啊，
0: 卖年糕的。
1: 三国书里边有吗？
0: 这三国里倒没写着。
1: 那你根据什么讲的呢？
0: 因为我是专门研究三国。
1: 嗯嗯，
0: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是卖年糕的。
1: 哪出戏呢？
0: 有这么一出京戏叫天水关。
1: 嗯，
0: 又叫收姜维。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这点家底儿给唱出来了。
1: 这个姜维是怎么唱的呢？
0: 他是这样唱，
1: 你给学学。
0: 这一干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
1: 嗯，
0: 赵子龙老卖年糕。
1: 嗯，
0: 也就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老卖，老啊，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1: 对，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对。
1: 他连这个驴打滚都没来，
0: 没
1: 卖过。
0: 没
1: 哎呀，你是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啊！姜维唱的那个流水板呢、
0: 啊？
1: 赵子龙老卖年糕，哪个卖啊？人家是年糕卖的卖，一个千万的万字儿，一个走之儿，那意思是赵云年纪大了，那叫赵云卖年糕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恐怕你这个说法是错误
1: 啊！
0: 我这是正根儿。
1: 好嘛，他那还正根呢、
0: 哎、
1: 啊，
0: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赵云的老家真定府常山县，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让您说为一块年糕，我也不值当搞外调啊，
0: 要不然你不信。
1: 哦，这是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对对，
1: 刚才还提到三国里面还有三个不知道。
0: 对，
1: 嗯，
0: 三国里面有三个不知道。
1: 哦，
0: 恐怕这要提起来，在座的各位恐怕全没人知道。
1: 你这口气也太大，还不用在座的各位。
0: 嗯，
1: 三国里边的事儿你跟我提，我就知道。
0: 那不见得。
1: 你可以问呢。
0: 那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周，名瑜，字公瑾。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姥姥家
0: 啊，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哈哈，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嗯，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
0: 啊、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批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对啊，这就是您主要的地方。
0: 这就是三个不知道。
1: 哎呀，这位光研究娘家人、
0: 哎、
1: 那么这三个不知道，阁下您得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
1: 好，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家
1: 啊
0: 姓纪。
1: 姓纪。
0: 纪氏生的周瑜。
1: 哦，
0: 因为过去啊，女人出嫁以后一般的不叫名字，姓张就是张氏，姓王是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1: 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0: 姓何，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不，您说这个三国书里边全有吗？
0: 有。
1: 哪儿写着呢？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1: 啊，
0: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周瑜说什么来着？
0: 他说纪生瑜，何生亮。
1: 这意思是？
0: 那就是纪氏生的周瑜，何氏生的诸葛亮。
1: 这都哪儿的事啊？哎呀，我送您句格言吧、
0: 啊、
1: 您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啊、
0: 哎呀，这什么语言，这是不堪入耳。
1: 这贾思文还不堪入耳了。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不错，这句话有说纪生瑜，何生亮，那意思

0: 思啊，是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还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了还。
1: 恐怕你这说法是错误。我这是正根儿。
0: 好嘛，正根儿全在他那儿呢。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生的张飞。
0: 这个三国书里面也有啊。
1: 这三国书里没写着。
0: 又根据什么讲的呢？
1: 这因为社会上有这么一句俗话。
0: 哪句？
1: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妃。
0: 这是？
1: 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0: 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吴氏生妃啊，应该解释成为什么呢？说你这，
1: 我这是正根儿。
0: 啊，那咱就别跟他抬杠了。您可以随便的讲。
1: 这就是三个不知道。
0: 我还得要问，
1: 为什么
0: 刚才你提到三国里面还有三个数学家
1: 啊？对
0: 啊，
1: 这是苏批三国最新发现，三国里边有三位研究数学的，
0: 都是三国里面的人物。
1: 对了，
0: 第一位数学家是？
1: 头一位数学家就是诸葛亮。
0: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
1: 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这事儿咱也没听说过，书里也没看过。哦，诸葛亮研究代数
1: 啊？书里有啊。
0: 哪儿写着呢？
1: 这是在这个三国第46回
0: 啊啊，
1: 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0: 哦，草船借箭。
1: 对，
0: 嗯，
1: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
0: 哦，
1: 对面看不见人呢。
0: 嗯嗯，
1: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0: 有那么一个场面。
1: 诸葛亮一估计这时间差不多了，他问水手，
0: 问什么？
1: 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吗？水手说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带回去。
0: 哎，
1: 带数
0: 带啊？
1: 诸葛亮研究这
0: 个。不，您这够数了，带回去叫带数啊？
1: 带数。
0: 哎呀，您是当今的才子啊！啊，第二位数学家是？
1: 第二位就是曹操，曹孟德。
0: 研究什么数学呢？
1: 曹操研究几何。
0: 这倒不错，一位研究代数，一位研究几何。
1: 嗯，
0: 三国书里面也有。
1: 有。
0: 哪写着呢？
1: 这在三国第48回。
0: 嗯，
1: 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0: 横槊赋诗。
1: 对。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0: 谈什么呢？
1: 曹操说，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0: 这意思是？
1: 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说，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0: 对啊，人生几何是光研究几何啊。
1: 对。
0: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是？
1: 第三位是貂蝉。
0: 哦，这还是个女的。
1: 对。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0: 有那么一个目录。
1: 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0: 您说说。
1: 就因为董卓专权
0: 啊，
1: 群臣对他不满。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0: 对，
1: 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0: 他跟这董卓是什么关系？
1: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0: 他们是干父子的关系。
1: 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0: 对，
1: 知道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要定这计策呢？
1: 就为是离间他们的关系，
0: 给他们爷俩制造矛盾。
1: 对。要说貂蝉可真是了不起。
0: 是啊，
1: 貂蝉在凤仪亭见到了吕布。貂蝉跟吕布是这样讲。
0: 怎么讲的呢？
1: 貂蝉说，小吕。
0: 小吕，这什么词儿啊？
1: 你真好。
0: 嗯，
1: 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0: 哦，
1: 这是貂蝉爱吕布。
0: 对。
1: 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
0: 说什么呢？
1: 哦，董老太师你真好，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0: 对，
1: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0: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1: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0: 哦，三角恋爱啊。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3: 那也保险，连花

0: 都一块往下折呀。
1: 妈妈，他拿裤子。
2: 我爬上去
1: 啊！
2: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3: 经典名段。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和您欣赏的是相声《批三国》。这段相声对捧哏演员的要求非常高，他不仅需要配合逗哏演员的表演，还要把对逗哏演员的厌恶和惋惜之情表达出来。就相声中一般的人物处理来说呀，捧哏的看出了逗哏的毛病，觉得可气，要采取厌恶的态度对待他，这都比较容易做到，而做到惋惜却很难。它不单与捧哏演员的当场发挥有关，而且呢，关键还取决于捧哏者的思想水平、生活经历、个性气质等各方面。捧哏呢，在一定程度上要掌握这个惜字，而这段相声啊，在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了捧哏演员对逗哏演员轻俗、浮浅等表现出的惋惜。和您聊到这里，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想给你一个理由，让你能够在与我相互倾听、感知、放松、回味和快乐的地方留下来。
2: 这是怎样一段有趣、有料、自在、快乐的时光？
1: 我在每一寸最好的光阴里，愿你同行。
2: 行走的背包装满了旅行的味道，只有品过才知道。 FM93.9 欢迎收听行走的背包。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省内文旅动态。5月29号，第17届虎啸奖颁奖典礼在上海落幕。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畅享黑龙江，凭借来龙江玩四季，从冰雪爆款到全域长青，整合营销案例，荣获节点营销类优秀奖和文旅类优秀奖两项大奖。项目创造性提出 IP 共生、四季复兴、来龙江玩四季这一传播主题，以此为战略纲领，构建超级目的地加超级平台 IP 加超级节点的联动模式，精准解锁与季节属性天然契合的小红书万物有时节 IP， 双方共同策划将黑龙江的四季物候、地域美食、民俗节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笔记话题，构建起官方引导、达人示范、用户参与的四季内容种草矩阵。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文化馆联合开展的2026年《我们的歌》群文歌曲征集活动结果公示，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选送的《情怀》《因为有你》两首作品成功入围。此次活动得到各地积极响应，28个省区市文化群艺馆共报送了231首题材丰富、风格多元的原创佳作。这些作品呢，不仅凝聚了创作者的心血与热忱，更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情礼赞，以及对文化事业的真诚担当。近日，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61亲子游洞察报告显示，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化体验与夏季凉爽的气候，黑龙江61亲子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1%，哈尔滨表现亮眼，

凭借极地主题特色、优质的科教资源及完善的文博配套，跻身2026年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十名。同城研究院分析，黑龙江亲子游的核心优势在于将生态、科技、异域文化与城市记忆转化为差异化体验产品。从哈尔滨的极地探秘、科技研学，到省内的五大连池地质研学、漠河寻北之旅、伊春森林课堂，黑龙江为家庭游客提供了多元优质选择。

6月1号，哈伊高速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往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高铁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5月31号至6月1号，黑龙江省博物馆开启包括相约龙博课堂、科普讲座和特色主题活动在内的六一系列主题活动。5月31号先行开展古韵六一、文脉六一与趣君亲子六艺巧合活动，寓教于乐。随后马年传奇主题课程、玉石主题课程引导孩子沉浸体验传统文化，动手实践制作周边。陨石主题系列活动通过科普讲座、陨石鉴定、创意绘画，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生态观念根植于心。日前，2025年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盛典现场多项重磅项目与成果同步发布，为百姓经济体感提供权威数据支撑。哈尔滨入选国民记忆十大城市，并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城市与众不同的美好记忆。5月29号，牡丹江市文体广旅系统成功举办党务微课堂首场实践交流活动。活动特邀系统基层优秀党务骨干授课交流，由相关人员依次做专题分享。整场活动紧扣讲党务、谈业务、促融合主线，涵盖党建赋能主业发展、基层党建难点破解、基础党务规范实操等核心内容，兼具理论高度、实践广度和操作精度，为全系统党务干部互学互鉴、补齐短板、提升本领搭建了优质平台。

5月27号至28号，大庆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检查组先后前往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昭州县和昭原县，带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调研，并同步对各县区2026年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工作，及对文旅行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开展督导检查。检查组实地查看传统音乐技艺、开关术等非遗项目，与传承人深入交流，并强调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健全传承体系，培育青年力量，筑牢非遗保护根基，让非遗活态延续。要拓宽增收路径，推动非遗与市场接轨，以非遗赋能旅游优势，打造特色体验场景，让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最终实现保护与增收双赢。5月30号，东北超有戏，鸡西欢迎你，鸡西文旅东北超赛事专场推介活动落地通辽。活动依托东北超赛事，创新打造赛场加文旅融合推广模式，以通辽市奥体中心主场推介为核心，搭配特色沉浸式

0: 创意展销体验，全方位立体化展示鸡西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特色美食与惠民政策，搭建起鸡西与通辽双城文旅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的全新桥梁，有效提升鸡西文旅在内蒙古地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近日，七台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开展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系列宣传活动。活动期间，七台河市依托官方新媒体平台开展民法典线上答题活动，实现单位内部干部学法全覆盖。精心策划开展线下普法宣传活动，针对不同群众的法律需求进行精准讲解与普法教育。通过创新形式与多元化手段，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实现宣传信息的有效传递与价值渗透，依托公众号持续更新宣传内容，结合文旅动态发布普法提示与便民信息，推动宣传从集中开展转向常态常在，确保法治理念直达群众。6月4号，鹤岗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涉水景区开展防汛安全专项督导检查。检查组重点巡查环湖栈道、临岸边坡、码头泊位与排水管网，细致核查防汛沙袋、抽水泵等应急物资储备，实地查看游船亲水项目汛期管控方案和游客疏散路线，要求各经营主体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第一时间关停水上游乐项目，做好游客疏散避险。6月2号，黑河市启动2026年文旅志愿服务活动。面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与边境口岸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黑河市充分发挥旅游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组织文广旅系统党员干部、离退休干部、高校师生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志愿力量，组建多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深入景区、口岸及文旅活动现场，以微笑与服务践行文旅向心、志愿同行宗旨，为夏季旅游高峰保驾护航，用暖心行动护航夏季旅游高峰。
1: FM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2: 我想给你一个理由，让你能够在与我相互倾听、感知、放松、回味和快乐的地方留下来。
3: 这是怎样一段有趣、有料、自在、快乐的时光？
2: 我在每一寸最好的光阴里愿你同行。
3: 行走的背包装满了旅行的味道，只有品过才知道。 FM93.9，欢迎收听行走的背包。
0: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啊，同时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那如果呢我们把生活呀比作为一场地球沉浸式的闯关游戏，那么高中啊也一定是无数人投入最多也是最刻骨铭心的主线副本。无论呢是挑灯夜读的坚持啊，咬牙坚持的拼搏，都将在合上笔盖的那一刻迎来圆满收尾。每一个全力以赴的日夜都是你的至高勋章。副本呢即将落幕，试炼马上结束，但人生的主线剧情呢也才刚刚的开启全新的篇章。今天呢也为各位考生以及家长们啊推荐一些高考后啊我们来放松身心的省内旅游打卡地，告别埋头刷题的紧绷日常，挣脱课桌与书本的束缚，毕业的夏天最适合奔赴龙江广袤山野，尽情的放空。临海、湖泊、火山、湿地等等啊，壮丽辽阔的北国天地，专治各种焦虑，让所有压抑已久的情绪啊，在山海清风中彻底释放，解锁无拘无束的纵情自由。 奔赴林都伊春的万顷林海，在这个天然森林氧吧里徒步，穿行层层叠翠的森林，沉浸式拥抱盎然绿意，清风穿林过梢，带着清甜的负氧。

以此吹散所有的积累疲惫，前往大兴安岭的祈福峰峦，或走进鹤岗国家森林公园，看葱郁苍茫的林木生机繁茂的生长，在无垠的绿色当中自由的奔跑，吸氧洗肺，彻底摆脱高压的学习状态，享受山野间的松弛与畅快。打卡牡丹江的镜泊湖，邂逅高山夜色湖的恬静秀丽，夏日湖水澄澈辽阔，吊水楼瀑布飞流奔涌，气势磅礴，乘船泛舟湖上看天水一色，烟波浩渺，开阔视野与心胸，奔赴鸡西星凯湖赏长湖波澜壮阔，漫步湖岸沙滩，候鸟翩飞，云水相依，湖风清新，让你瞬间呀就会爱上这一座海一样的大湖的磅礴气场。当我们跳出书本里的知识点，走进黑河五大连池，亲眼见证世界级的地质奇观，探秘亿万年火山地貌与堰塞湖湿地，看黝黑熔岩与青葱草木共生的独特景致，这份原生态自然秘境的小众自然体验令人难以忘怀。同样迷人的还有火山口地下森林公园，地下岩洞内的幽深清凉与夏日燥热彻底隔绝，从洞口向外看去呀，仿佛是一幅自然绘就的油画。这里古树苍劲，绿荫如盖，火山地貌与原始森林奇妙的碰撞，远离喧嚣的人群，在这种难得的静谧当中彻底的放空精神。我们黑龙江呢，坐拥着祖国的东极和北极，作为中国陆地最东端的城市，抚远仿佛是永远霞光万丈，充满希望。这里是中国大地上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站在东极广场，朝阳从江面上跃出，这一刻的磅礴震撼永生难忘。而北极漠河呢，是在大自然偏爱的角落，这里的每一帧景色呀，都是无需滤镜大片，闪烁的极光，浩瀚的星河在夜空中交织成画，仿佛呢全世界的浪漫都能够在这里遇见。辛苦劳碌了几年，必须用一顿地道的美食盛宴呀来犒劳全力以赴的自己了。在美食天花板的黑龙江，一城一味，每一口啊都是酣畅淋漓的快乐。鸡西冷面劲道爽口，辣菜鲜香开胃，是夏日专属的清凉风味。齐齐哈尔烤肉烟火浓郁，肉质醇厚，大口吃肉解锁满分的满足感。牡丹江镜泊湖的鱼宴鲜纯地道，尽显龙江湖鲜的本色。大庆的坑烤外焦里嫩，风味独特，也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除此之外呢，还有吃法丰富的佳木斯赫哲族的全鱼宴，鲜嫩诱人的鹤岗小串儿，薄可透光的绥化鱼鳞煎饼等等啊，每一款都是地道的龙江味道，量大管饱，各具特色。无论呢你是喜欢什么口味，这些硬核美食啊都能保管满足你的味蕾。有一种治愈啊，是毛茸茸的，和动物相处片刻就足以让人的心绪呀回归单纯的原始状态。在哈尔滨极地公园，近距离观赏白鲸舞动，看企鹅、北极熊等极地动物自在嬉戏，憨态十足的模样可以清空所有的坏情绪。哈尔滨太阳岛大熊猫馆、亚布力熊猫馆的国宝大熊猫慵懒可爱，吃竹子的时候啊，也是呆萌姿态，自带超强的解压效果。走进伊春的金山鹿苑，可以和温顺的小鹿啊近距离的来互动，投喂打卡，感受山野生灵的灵动鲜活。深入大兴安岭林区，邂逅特色的驯鹿群落，仿佛瞬间呐就穿越到了童话般的世界。这种原生态的自然野趣，也是其他的地方啊实在是难以寻找到的。那在黑龙江的各大湿地当中呢，成群的水鸟呀翩飞栖息，满目都是蓬勃的生机，置身诗意拉满的自然秘境啊，给身心呐做个 SPA， 这是黑龙江送你的温柔彩蛋。
那在即将到来的无忧无虑的悠长假期里啊，过一段零

1.5 倍速的生活，闯入成片的山野，清爽的绿意，无边无际的舒展，远离城市人潮，漫游乡间小路，就这样步入蓝天白云、良田绿野的现实画卷。这种蛙鸣鸟语的田园生活，能将所有焦虑和烦躁瞬间抚平，或者呢是钻进帐篷，在悠悠匆匆的森林氧吧里扎营，听松涛觅野趣，清凉又惬意，拥抱星河与旷野，让身心呐彻底回归了自然。高考呢是人生画卷上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绝不是唯一。愿你带着如龙江大地一样辽阔的胸襟，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挑战，祝你落笔生花，未来前途似锦。黑龙江的辽阔天地在等你，光辉璀璨的未来在等你，人生的下一站旅程在等你。在这个理想绽放的季节，向着你所期待的远方奔跑吧，你的青春呢也将因为努力而闪耀。各位考生们，高考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朱千岁亲自来拜寿，跪地上就叩头，啊，你这拜寿拜的有点太热情。随后呢，拿出礼单交给程普，程普一看他这礼单，当时心中就是一惊啊。这上边金银珠宝、翡翠玛瑙，哎呀，你这是祝寿呢，你还是行贿呢？这太多了，这宝贝。程普啊，这也不敢多说别的呀，紧忙收下礼单，命家人摆设酒宴款待朱焕然。朱焕然命这个随从过来啊，给他脱去寿衣，又换上花团锦簇的便装，这才落座入宴。这就喝吧，啊，边谈论边喝酒。这喝酒的时候啊，朱焕然还在想这雪娥，刚才在房中见到了，这也太美了啊，心里惦记，但是又不好明问，他就只能表现的特别殷勤。哎呀，一会儿让随从快点儿给程大人立刻扇扇扇子，程大人热了。哎呀，快点儿给程大人捏捏肩，肩酸了。就在这一顿忙活，弄得程普是应接不暇呀。这边前边二人吃酒，程夫人躲在屏风后，在外一偷看，他以为是穆居易前来拜寿的，啊，听说了老爷要把二女儿嫁给这穆居易，我来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结果夫人啊，往这一看，见这跟老爷喝酒这位看起来是个纨绔子弟，跟前好多人伺候着。哎呀，老夫人心想，你别看他爹死了啊，他们家遭难了，还能这个排场，说明家中有银子，家中有干货。哎，要不然不能这样，这么富贵的人家，那可不能便宜了雪娥。我亲生女儿雪雁，我得想办法把她嫁过去。哎，想到这儿，老夫人心思开动，这就想了一条妙计呀。随后带着丫鬟转身回房了。咱们压下老夫人暂且不说，单说前边这程普和朱焕然二人喝酒，喝了半天呢，啊，席间这朱焕然这差点没给程普揉腿捏背，就到这个程度，好不容易把他给对付走了，啊，程普等他一走，心里直嘀咕，这是干嘛呀，啊，朱千岁，千岁大人跑到我这儿

哎呀，这拜寿的时候还磕头，我这都没经历过。好不容易他走了，等他走后，穆居易才前来拜寿。程普一看，哎呀，未来的乘龙快婿到了，那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你别看啊，这年轻人没带什么太贵重的礼物，但是老头看见这年轻人心里就高兴。等到穆居易拜完寿，程普请他入座饮酒。这时节，老爷一摆手，就叫来家中下人，然后小声的吩咐：“你去把雪娥叫到屏风后，赶紧的去吧。”家中下人都知道老爷要把雪娥出嫁，全都明白怎么回事，这就去叫来雪娥。雪娥来到屏风后，暗中观瞧，就见这穆公子生的是仪表堂堂，举止不凡，谈吐优雅，不由得雪娥是喜上眉头啊，心想爹爹眼光真好啊，为女儿选了这么一位如意的郎君，心中高兴。但也不能老在这儿偷看着呀，看完之后姑娘回屋了。这边程普陪着穆居易饮了几杯酒，就直奔主题，先是问你有没有成家呀？穆居易说：“小生并未婚配。”当时程普就特别高兴，就把想将次女雪娥许配他为妻的事当面讲说出来。穆居易一听是受宠若惊啊，这么大富大贵的人家，不因为我家道中落而疏远我，没想到还要把女儿下嫁给我，当时感到特别激动。但是他挺冷静的小伙子确实不错，当面就和程普说小生家境贫寒，无力筹办聘礼，不敢答应啊。程普一看这小伙子忠厚诚实，心里是更加高兴，急忙就说：“哎呀，婚礼所用各项都由老夫置办，你只管放心吧。那这样，我看咱们就定在4月2日，我送雪娥过门成亲。我看黄历了，那天是好日子。”穆居易是喜出望外，当即就行了翁婿大礼，跪下参拜呀。拜过岳父之后，穆居易正要告辞，程普赶忙说：“那既然是儿婿，就别走了，在府上多住几日有何不可呀？”来人呐，老爷，去把书房打扫一下，让公子居住。是。下人出去了。这边穆居易一看，老爷子是真心挽留这未来的岳父泰山，他说的话能不听吗？也就不再推辞，决定留在府上居住几日。咱们压下这穆居易暂且不说，单说雪娥。自从见了穆居易之后，心里是十分眷恋的。父亲能给他选这么一位如意郎君，心中暗自高兴。又听说父亲把穆公子留在府内读书，更是高兴万分。雪娥这边正在沉思呢，就听外边传来脚步声，咚咚咚，说这是脚步声还是敲鼓啊，基本也差不多。来人走路特别实诚，每一下

0: 这脚都跺在地上，咚咚的。不知道的以为是狗熊来了呢。但是雪娥听见这脚步声，知道这是姐姐来了。谁呀？正是这夫人亲生女儿雪雁。哎，你看雪雁占个雁字，但是她并不是身轻如燕。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大女儿雪雁相貌奇丑，那有如夜叉一般，走路这个声音特别厚重啊，就听这脚步声，这来者就不善，咚咚咚咚咚。雪雁来到妹妹房间，雪娥赶忙抬头，这一抬头差点没给雪娥吓死。你看姐姐来了怎么会吓死呢？虽然长得奇丑无比，但从小在一起也并不觉得害怕了。哎，可今天不是，今天这雪雁浓妆艳抹，这不知道这太阳打哪边升起来的，也不知道吹了什么邪风。哎呦我的妈呀，本来长得就吓人倒怪的，现在这浓妆艳抹之后更瘆人了。他也不会化妆，这化妆也是技术活，这化不好之后那是真难看呢。雪雁现在这家伙化的比鬼还吓人，原来长得像鬼，现在那简直就是鬼中鬼。
1: 妹妹干什么呢？
0: 你听这声啊，当时给这雪娥吓得紧忙一低头啊，姐姐，我没事，在读书。说这雪雁怎么来了呢？她呀想自己去书房私会木居易，因为怕妹妹也去，这才特意跑来试探一下雪娥的心意。说她去干嘛呀？你这当大姑姐的，哎，这都是老夫人使的手段。老夫人一听说书生穆居易住在家中了，心想，哎呀，那肯定是我在宴会上看见和老爷喝酒那位，那个纨绔少年。那既然这样，不能便宜了这雪娥呀，得让我女儿趁虚而入。哎，就这样，他告诉他姑娘，你赶紧捯饬捯饬啊，你去书房冒名顶替。这雪雁也是真上心，这就化了个妆，假意的邀雪娥一同去看穆公子。但是雪娥说了，这未婚男女不便交谈，她是死活不去。雪雁一听高兴极了，
2: 妹妹你不去呀，那姐姐也不去了，我走了啊。
0: 说完她走了。等到了晚上，打扮得妖里妖气的雪雁就悄悄来到书房外，趴着窗子往里看。这时节啊，穆居易正在灯下读书，读着读着他突然感到一阵寒风吹过啊，就感到浑身遍体冰凉。怎么回事？各位可能啊有过这种体验，就是你在暗中被人盯着的时候，哎，你会有所察觉。这人嘛都有第六感，虽说这科学没法解释，但有的时候你被盯着你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哎，被普通人盯是浑身不自在，但是各位呀，被这打扮的跟妖怪的雪雁盯，那是另一种体验呢。书生就感觉到不对呀，这府上是不是闹鬼呀？啊，我怎么有这，我就感觉是浑身难受的。他正在思索的时候，就

0: 听见这房门被人拍响，砰砰砰，砰砰砰。穆居易赶忙起身，高声问道：“谁呀？”就听外边传来一个动静，这声音不男不女，不阴不阳，不人不鬼呀。
1: 公子，我是雪娥呀，我想有事儿请教一下。小女子读书读到这儿读不明白了，啊，那开个门嘛，开门啊。
0: 穆居易一听是雪娥，哎呀，心中一动，这不是我未婚妻吗？她这声音怎么这样啊？难道是伤风感冒，嗓子哑了？这就赶紧打开房门，把雪娥请进来。哪知道这刚一开门，就见雪雁一步抢进房中，啊，嗖，直接钻进来了，并且回身就把门插上了。这插门就背对着穆居易了，穆居易就只能看到他背影。这一看背影啊，就有点犯嘀咕，这怎么这么壮实呢？啊，这是雪娥吗？他正想呢，就见这雪雁拿出个手帕遮住自己的脸，缓缓转过身来。
1: 公子没睡呢？
0: 穆居易一听这声就感觉瘆人，他就紧忙问小姐：“为何把门关上啊？”雪雁说了：“
1: 为什么关门你还不知道吗？还装什么装啊？小女子特意和穆郎私会来了。”
0: 我的爹，这穆居易一听吓得这浑身发抖啊，心想：不能吧，这大门大户的姑娘怎么半夜干出这种事来呀？他正想着呢，就见这雪雁慢慢的把遮住面孔的这手帕给收起来了，露出了他这张脸。穆居易一看这脸，吓得扑通一声，这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1: 啊，你
0: 他刚想喊你是人是鬼，结果这雪雁一声怪叫：“来吧郎君！”这就往他面前扑。我的妈，吓得穆居易是魂飞魄散，向后直爬呀。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雪雁到了跟前：“
1: 我扶你起来吧，公子，赶紧的，免得夜长梦多，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咱赶紧的吧。”
0: 这穆居易吓得差点没吓尿了。我的爹呀，这紧忙从地上爬起来，就开始绕着这桌子跑。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是何方妖怪？再不快快离去，我的伏魔宝剑绝不饶你。
0: 好家伙，他以为进来鬼了呢。一听穆居易这么说，雪雁立刻嬉皮笑脸的对他恐怖的一笑：“
1: 小女是雪娥呀，你我既定终身，会会有何不可？提前玩玩。”
0: 我的妈呀，提前玩玩！这穆居易一看他这模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心里是又怕又悔，不住的叫起苦来。说悔什么呀？他能不悔吗？啊，我怎么答应这门亲事了呢？这女儿怎么长这样啊？看她就直哆嗦，你这能不悔吗？这时节，雪雁一步一步逼近，还要往下脱衣服。各位，这画面那是很瘆人的呀！啊，这家伙

0: 这就要宽衣解带。穆居义一看，不行，你这么整下去，你就要我亲命了。他慌忙之间，哎，立刻心生一计，他紧忙摆手，哎，小姐且慢，小姐且慢呐。
1: 啊，公子，不让我自己脱，你要给我脱吗？
2: 不是，小姐，你听我说啊，咱们既然要婚前私会，你这样，规矩还是得守的，咱们俩应该先到门外月下拜过天地呀。
1: 啊，拜天地，拜天地好啊，走，言之有理，咱们这就去拜天地。
0: 说完他打开门，迈步就往出走。穆居义看他这脚迈出去，心想，我跟你我拜个屁天地啊，你给我死去吧你。穆居义趁机一把，哎，就把他推出门外，然后急忙咣当一声关上房门。这不关环子罢了，这一关才真的是关出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7: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散文《写给脸上的刺青》，作者范明。初为人母的范明抚养尚在襁褓当中的儿子，在观察他时诞生了许多感悟，也对他寄予了许多期望，希望孩子能够保持好奇，知错能改，保持宽容，自由探索世界的美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封饱含母爱的信。亲爱的凯恩宝宝，妈妈必须承认，妈妈曾经对你有很多期望，比如曾经希望你是一个女生，希望可以用各种花裙子、蝴蝶结打扮你，然后拍很多照片。刚知道你是个男生的时候，有点慌了神，因为不知道怎么跟那么一个小小的男人相处。然后适应你是男生后，又立刻希望你是个会弹钢琴的男生，至少会弹吉他吧。又希望你打篮球、踢足球都能是一把好手，希望你热爱新闻、关心世界。一边想一边告诫自己赶紧打住，因为这些都不现实。你未来的爱好和职业选择都是我们所未知和无法控制的。那么提一些抽象的愿望吧，或者不仅仅对你，也是妈妈对自己以及对心目中理想同类的希望。妈妈首先希望你拥有在这个世界上随意摸索晃荡的自由，在安全的范围内尽量不去约束你。你的未来将会面临很多两难选择，比如你现在脸上起了一些小热疹，你一刻不得闲的小手偏偏又喜欢在空气中不停地舞动，经常就容易蹭到自己的脸上，加剧了皮肤的发红。有人说应该给你戴上小手套，把双手限制起来，以防你抓挠。妈妈也确实这么做了一两天，但看你一下子失去了手的感觉的茫然和着急的样子，又让人觉得又好笑又不忍。那么妈妈替你先做出这个选择，在抓花脸和让你的双手失去探索世界的自由度之间，我想你宁愿选择偶尔被抓花脸。妈妈有时为了让你睡得好，常常把灯关了，把声音放到最低，但最近发现你并不是在沉沉的黑暗和寂静中

0: 才睡得最好。很多时候你反而喜欢光亮，喜欢人群的分贝，喜欢听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然后你会奋力睁大困得眯缝的眼，左顾右盼，试图分辨，直到力所不逮，彻底睡着。我希望你也能一直拥有这样的好奇心、参与感、交流欲，以及喜欢观察、愿意与他人相处的天性。妈妈希望你做个知错能改的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一个愿意分享的人。希望你天性宽容，不随意评判他人，不传播是非，不计较小的得失。希望你内心独立，不畏惧权威，不害怕拥有意见，不盲从，不排斥争论，懂得真理，愈辩愈明。哦，还有多微笑。现在你有很多彩色的梦，那些让你在梦里开怀的梦，希望你永远不会丢失它们。说了这么多希望，再谈谈我最近最深的一个体会。忘了是谁曾经说过，一个孩子就像在脸上刻一个刺青，因为这个刺青如此重大、持续、颠覆、不可逆，必将改变人的容颜、审美、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它将如影随形，如梦如真，如牵如挂，甚至每一次照镜子时，它都会提醒你它的存在，直到生命的终点。这两天妈妈在抱着你的时候，有时也会很感伤，会想，我现在每天对你说那么多话，为你做那么多事儿，其实你是一丁点儿也记不住的。人生有多少事是像这样完全徒劳的呢？跟家人感慨这点时，家人一语点醒说，因为你现在为他所做的所有事，其实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你自己呀。这是生物学里的利他原则，是你自身的需要。父母的爱就是不求回报的，就像你养猫，你也从来不曾奢望猫有一天会为你做什么呀。前两天你外公跟妈妈视频通话，问起我们近况时，我光顾着一股脑的说你的这啊那啊。外公突然打断说，我不担心外孙，因为宝宝现在有这么多人在照顾，肯定错不了，我只担心我的女儿现在好不好。一瞬间妈妈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来的感动，我的全副心思都在你身上，而我的爸爸依然没有忘记关注他曾经的宝宝。我父母的爱是我心中最坚固的栅栏，而我此生又何曾能真正报答他们呢？但正是这种爱的无私，让我看到了生命传承的榜样。宝宝啊，未来在你青春期叛逆，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但我又无怨无悔地原谅了你时，当你成熟长大，幡然悔悟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笔感激的账记在你外公外婆的身上。好了，先写这些吧。做母亲和做儿子，咱俩都是第一次，就互相搀扶，互相鼓励着来吧。您刚刚听到的是作者范明写给孩子的一封信，题为《写给脸上的刺青》。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孩子的健康状况令家长担心，孩子常常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干痒、晚上睡不踏实、打呼噜、张口呼吸等等，殊不知这些症状都可能是过敏引起的。那么孩子过敏了怎么办？生活中的主要过敏源又有哪些？儿童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蒋子栋，欢迎您，蒋主任。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蒋主任来到我们成长时光的栏目哈。那其实我们的栏目呢，面对的是青少年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今天这期节目会请蒋主任来给我们来谈一谈哈，关于这个青少年

0: 儿童耳鼻咽喉健康的一些话题，包括呢，这个由于耳鼻咽喉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所引起的一些心理问题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之前蒋主任其实也做了很多的科普的这种工作哈，比如说在人民日报啊，还包括很多的媒体上都有蒋主任的这个科普。那也想问问您，现在您接诊的像这个花粉症引起的各种症状的这种小患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哈？先请您给我们来说。
1: 是这样的哈，对的，就说到耳鼻喉科，那你首先很多人觉得是花粉症嘛，耳鼻喉科可能和鼻炎有关系啊，过敏性鼻炎。那其实不然哈，其实
0: 打喷嚏流鼻涕。
1: 哎，对对对，自从进入花粉季，我的门诊的病人啊，孩子可真是很多，不仅是过敏性鼻炎。很多家长还带来就打呼噜也加重，晚上睡不着觉打呼噜憋气哎加重的孩子，还有呢中耳炎的孩子啊也多了。
0: 哦，
1: 嗯，
0: 这些都跟这个花粉症有关是吗？
1: 当然了，我们不能局限性于过敏性鼻炎，就说讲到花粉，那到这个季节了，尤其以前有花粉症的孩子怎么来规避我说的哈过敏性鼻炎，其实有些孩子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花粉进入人体，他说诱发的反应叫过敏反应，一定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鼻腔。它可能是会引起在不同的器官嘛，在眼睛，哎，有的小朋友会觉得家长发现眼睛红，
0: 对，总是想揉眼睛，觉得眼睛那儿特别干，
1: 对，揉眼睛，眼睛痒，他痒才揉呢哈。家长说，你看你老揉眼睛，把眼睛给揉烂了，揉破了。
0: 是，
1: 还有的小朋友就不停的像讲过敏性鼻炎的表现啊，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清水鼻涕、黄鼻涕、黏鼻涕哈。有些孩子呢，也鼻涕呢还不停从嗓子倒流，
0: 对，
1: 老清嗓子。那有些孩子不停的清嗓子咳嗽，还有的孩子呢会有哮喘，有的孩子会有风团呀，变异性皮炎、湿疹、荨麻疹。
0: 对，荨麻疹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下子皮肤上就起的包
1: 的。对，到过敏性季节呢特别多。刚才还谈到了有些小朋友呢会有中耳炎，就是听力下降了。就说一个花粉在空气里飘呀飘呀哈，怎么会到耳朵里边，飘到耳朵里边呢？其实不是飘到耳朵里边了，它是一个整个的过敏反应，可能表现在我们耳朵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小朋友哈，本来我们这个节目叫成长时光，但是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那随着季节的变化，总是一些外在的因素会影响我们。我想我们把这些可能影响到我们健康的一些危险因素规避了，那才是真正的成长时光，快乐的成长时光。
0: 对，是像您说到一个规避的原则哈，我记得上次在跟您做这个节目采访的时候，您也说到比如说花粉季节到来的时候，孩子就离这些花粉浓度比较高的什么公园啊这些地方可能就是待的时间短一点，然后回家的时候呢要多清洗一下鼻腔，洗洗脸。
1: 是，其实还要教育大家呢要学会洗手。就是他小朋友嘛天生好动哈，哎，有花有草碰一碰，其实这个花粉呢会附着在我们的，不仅附在口腔黏膜、鼻腔黏膜，就是主要是手上。刚才讲了很多小朋友眼睛痒、鼻子痒，他拿手抠，哎，不停揉，其实呢手上看不见那种花粉颗粒，哎，就是坠积在我们结膜呀，哎，或者是鼻腔黏膜会多了更多。还有一些小朋友还会漱手呢，哎，所以回家洗洗手，是拿那个清水其实就够了，漱漱口，哎，轻轻撩一撩，洗洗鼻子。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花粉季节对于特别难受的小朋友啊就能安全的度过了。对，戴口罩还可以戴眼罩，减少接触嘛。但是呢真的要提醒就是强花粉过敏的人，因为花粉过敏会诱发哮喘，会窒息的，那么真的就不要出去玩。
0: 那像您说的这种严重程度的孩子他有什么表现吗？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防范呢？
1: 特别重要、
0: 就是
1: 刚才讲了，他就比如说像清嗓子咳两声哈，或者揉揉眼，这都是过敏性一些比较轻的表现。如果孩子到一个环境中他开始就是把脖子往前伸，不停的这样喘了，
0: 有点像那个爬山爬到山顶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1: 那就简单的话倒气儿，
0: 倒气
1: 啊，不停的喘、或者呢家长都能听到孩子这个背里边或者脖子伸两天的这收缩的声音，就是些喘息的声音，其实那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结构，那气管、支气管、痉挛的声音。如果没有最好，如果有过一次这种情况下， 绝对不允许第二次啊、
0: 嗯、
1: 就说尽量避免刚才讲规避的原则，就是已经引发这种情况。

0: 啊，那真的不能去啊，花粉季节去在这个如花啊花海里边去徜徉了哈、啊。我们要保护。
1: 其实很多家长啊，在这个花粉季节哈、啊，看到孩子有过敏的反应，打喷嚏呀、啊、流鼻涕呀、啊，然后眼睛干痒、清嗓子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可能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去医院有点麻烦，因为孩子周一到周五还要上学。
0: 是的。
1: 这样，这个时候呢，就会在网上搜一搜，或者到网上的药店哈、啊，给孩子下单买点药。眼睛如果痒呢，就滴点眼药水；如果呢，是打喷嚏、流鼻涕呢，可能就用一点抗过敏的这个药哈。
0: 是。
1: 这种方法您觉得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0: 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哈，而且网上购物快递真的方便极了，
1: 特别方
0: 随手就来，很快到货。需要提醒家长的是呢，我们有几个原则哈，就说孩子曾经用过的抗过敏药是可以用的，是安全的。但是呢，许多家长喜欢就是买不到儿童剂量，尤其这个我们就是要口服的抗过敏药是有剂型的，有儿童剂型的，还有成人剂型的。老以为就是成人剂型减半就是儿童剂型，一定是不对的。所以能找到儿童剂型的话，尽量用儿童的剂型。
1: 儿童剂型就是这个药，它本身就是给儿童设计的。
0: 对，上面有，就是我们有一些抗过敏药，有儿童剂型，大部分都是滴剂哈，成人都是片剂，因为有些孩子怕他误枪嘛，成为异物嘛，都是滴剂，在水里化了喝的，所以提醒这个剂型的问题哈。第二点呢，就很多家长，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成人自己吃药有个误区。其实我这个症状这么重，我是不是加点量好呀？
1: 赶紧迅速这个加量了就
0: 压住这好得快，其实不对的哈、就说我们孩子用药的话，其实尤其抗过敏药，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有最大剂量。一定家长不能想当然的超过最大剂量。那有人说我没有超过最大剂量哈，说明书写的每天一天一次，那我是不是觉得不够啊？我给我孩子弄一天两次不好。一天一次就是一天一次。就是既然不要超剂量，也不能超频次。因为这些药啊都是抑制过敏的，还是要我们经过医生的指导，就是科学的用药，才能守护这些孩子的健康。就是不要超剂量使用，不要超频次的使用。还有呢，就是刚才讲有口服的药，还有写鼻喷的药啊，现在用的很广的鼻喷激素。
1: 对，鼻喷激素。
0: 因为现在很多大人也过敏，他自己用的效果还不错，给孩子也喷两下吧。有各种各样的鼻喷药、鼻喷激素，我觉得给孩子用的时候呢，家长真的要小心。我们平时大大咧咧的没事儿哈，我想家长也会很仔细的去看看药物的说明书。其实药物说明书上都会标得很清楚，有写鼻喷激素几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用的，写得很清楚，有的是3岁以上的孩子才能用，有的说明书写的6岁以上的孩子才能用。所以再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就是不仅用药不要超剂量啊，超频率，还有呢就不要超年龄的限制。
1: 对，您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发现孩子有这种过敏的症状啊，第一次最好是到医院请医生给诊断一下，开一下药。第一次别自己在网上就觉得每家长就觉得我是大夫，我就给孩子买了
0: 是
1: 药。是，
0: 你刚才讲了不是图省事儿嘛，因为自己用了药也很好。其实过敏是规避的原则哈，就是家长有时候还分不清的，你这个孩子是感冒还是过敏。也许他受凉了也是会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你再给他用些药就不合适。所以呢，我觉得有些情况出现了，尤其你刚才讲第一次的时候，还是应该去儿童的专科医院去
1: 看
0: 一下。对，我们孩子是个过敏吗？可能以后怎么防治呀？我觉得第一次看的话，医生不仅对他整个情况做一个判断，还会呢给点小科普啊，就我们生活中的注意事项，遇见什么问题怎么处理，这样呢家长会有收获的。
1: 对，说到过敏这个问题啊，很多家长呢都有这个体会啊，包括一些成人也有这个体会，就觉得说以前啊我没有过敏，怎么这几年啊就过敏了。还有就觉得以前感觉身边过敏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我们家孩子就过敏了哈。之前可能跟蒋准也聊到过这个问题哈。
0: 是的，
1: 这个过敏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花粉过敏，还有各种类型的过敏，这个为什么现在我们会感觉 觉得这个过敏好像更多一些。
0: 是，就是很多家长感慨啊，说小时候也没听说周边这么多人的过敏，怎么现在都是过敏这么多哈、啊、尤其孩子还甚至这不能吃、嗯、那不能吃，因为他查过敏源查出食物过敏呢、啊、
1: 对，
0: 所以先给家长啊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过敏啊，它是有外界的过敏源进入人体，所以我和主持人一直在谈规避的原则嘛。
1: 嗯，
0: 它是外界的过敏源进入人体了，那刚才讲了我们可能看

0: 到的那鲜花的花粉呢、啊、或者还有经常医生说的是个尘螨呢、啊、
1: 嗯、
0: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吧，或者一些动物身上的脆毛啊，查的很多哈、
1: 嗯、
0: 其实只是一方面，我们能够进入人体呢，过敏呢有三个方面哈。我们首先刚才说是吸入性过敏，尤其到这个花粉季节了，那你我们要呼吸嘛，刚才为什么要戴口罩啊，就减少它进入呼吸道。还有呢接触性过敏，接触过敏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到这个花粉季节外边春游回来了要洗洗手啊，洗洗鼻子啊，漱漱口啊。其实呢刚才我前面也提到了食物过敏，
1: 食物过敏，
0: 对，很多人说我这个没接触啊，我怎么一吃东西就拉肚子呀，
1: 嗯，
0: 肚子疼啊，有时候食物不耐受，还有人吃完以后吃了很多东西身上起疹子。因为我是江苏人啊，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会这种情况，哎，一旦吃什么东西了，因为南方嘛，
1: 大闸蟹吗，
0: 小鱼小虾比大闸蟹还多、啊、还方便、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小鱼小虾身上就起那个一圈一圈的荨麻疹
1: 哦，
0: 所以呢大家知道了，我们吃东西也会过敏
1: 哦，就是海鲜过敏，河鲜过敏，
0: 对，
1: 江鲜过敏，
0: 我们是没有海的、我们的是对小鱼小虾比较多。其实经常给病人说、我很多人病人不理解，说我孩子不吃这些东西他咋能成长呢，不就不长个了吗，不就是更难受了吗，没
1: 有
0: 营
1: 养。有的时候孩子过敏去查那个叫变态反应，对吧，
0: 变态反应科哈、
1: 啊、
0: 你说变态反应就把家长吓得了、
1: 变态反应
0: 科要过敏科，
1: 对，过敏科查那个过敏源。有的时候那个过敏源孩子有好多，比如说甚至连什么小麦啊鱼虾啊有一段时间都是不能吃的，家长是有这种
0: 感觉。不是有段时间我们曾经有个过敏叫做小麦不耐受综合症，这个人吃了面条以后出门跑跑步会窒息，会突然低血糖休克的，要抢救的、所以大家看着过敏有这么强的反应，所以一定知道。很多人就说难道我不吃，还有家长说呢，说我孩子吃了没反应啊，他只认为吃的是鱼虾酱。我刚才说的我们朴素的观点是吃了过敏的东西，比如说最最简单的吧，你吃药过敏痒啊，过敏反应啊，身上起疹子痒的时候也是过敏，也是食物，就是食入性的过敏啊、但是它没有起反，它可能是表现不典型，不表现在皮肤上，不是荨麻疹，有人也会表现在口腔黏膜水肿、鼻腔黏膜水肿，流鼻涕或者是憋气，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其实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许多图方便图省事儿、而且真的的确很方便很省事儿，喜欢从网上买点药给自己吃或者给我们孩子吃的家长提个醒、心不能那么大哈，孩子用药一定要仔细，
1: 孩子用药要特别的仔细哈。这期节目我最后再补充一个问题哈，想问问蒋主任，就是很多家长希望啊，这个病呢我通过吃药或者一段时间的治疗我就能根治了，就再也不复发是最好的。像过敏这种疾病啊，对于孩子来说能不能达到一劳永逸的这个效果？
0: 不仅是对孩子，对大人来说也是、这是我们所有的全世界的包括耳鼻喉科医生哈，刚才讲了，包括呼吸科医生，因为有哮喘嘛，还有那种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耳科医生，刚才讲你提到变态反应科也要过敏科的医生所面临的难题，说我们不是说我刚才讲了用大的剂量足量来用药治疗来防止它发作，那就是可能就好了，叫足量治疗，近到半年一年的用药嘛，加量时程治疗，这样子孩子就能除根了，就是我们看病喜欢除根嘛，让孩子不再犯了、是做不到的啊，过敏是遗传的。所以家里边家很多家长会有体会，就是老大是这个状态，怎么老二也是这样，所以和遗传因素有关系，和地域有关系哈。这个病是东北内蒙的特色病、我经常说这个病去了东北内蒙加重，过了黄河向南去不治疗会好三分之一，过了长江向南去不治疗又好三分之一，但是他不是告诉你不是靠手术用药解决的，这个人再回到东北内蒙又会犯了。就说规避的原则，它是遗传的因素，规避的原则，所以呢避免过度的治疗。所以我们指望用药，甚至大家还会以后会有机会来谈到有脱敏治疗。脱敏治疗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就让对这个过敏源啊，就过敏东西再次接触时不那么强的过敏反应了。但是你说通过脱敏治疗能让这个孩子永远不过敏了，目前来说医学上是做不到的。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贾英华的散文《余音绕梁声犹在》，怀念单田芳先生，和刘荒田的散文《每天多一点心》。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3: 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1934年生于一个曲艺世家，1954年走上评书舞台，2007年宣布收山。代表作品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三侠剑》《铜林传》《隋唐演义》《乱世枭雄》《水浒外传》等评书。2011年出版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2012年在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8年9月11日逝世，享年84岁。贾英华1952年生于北京，作家、学者、晚清历史研究专家，代表作品有《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溥杰》等。让我们一起欣赏贾英华的散文《余音绕梁声犹在》，怀念单田芳先生，以纪念单田芳先生。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缘分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有的人相识多年却无从交往，有的人一见如故，恍如前世便相识相知。谈起我与单田芳先生的邂逅，似乎就属于后者。我们聊起天来，总有说不完的话，相见恨晚。打小我就喜欢听评书，每天只要邻居家的话匣子收音机一响，传出抑扬顿挫的评书声，我就聚精会神地窃听起来，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即便被母亲耳提面命一番，我依然是匆忙扒了几口饭，再返回原处继续听，唯恐落下一句。在此之前，我听过著名评书大家李存垣说的《烈火金刚》，那是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在东四九条西口，外面朔风呼啸，宿舍正中点着熊熊火炉，我混杂在二三十位春节无法返回老家的探亲职工当中，听得有滋有味。到上世纪70-80年代，我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听到了袁阔成先生说的评书《消费买药》，活灵活现的表现足足让我激动了不少时日。而时隔多年，有幸与评书大家单田芳先生相识，又使我兴奋不已。数年前，在单田芳文化公司总经理肖建禄之子肖葡涛的新书发布会上，我与单老并排坐在嘉宾席，说话投机，闲聊不停。单老说他最喜欢历史，1952年他曾考入东北工学院，但因中途辍学走上评书艺术之路，自此留下了一个遗憾。单老直言不讳，他说自己讲的是演绎，而我讲的是真实的历史。单老的话令我诚惶诚恐，我连连抱拳，实在不敢当。临别时我承诺不日将送书请单老指教。会后我托前来看望我的单老的徒弟肖葡涛给单老捎去几本我的新书，包括《你所不知道的溥仪》和《皇城脚下杂役》。

0: 令人感动的是，单老接到书后，请他的女儿单惠丽发来他阅读我的书的照片。单老还曾专门发了几个微博谈及我们二人的交往。
1: 没过多久，单老托人送来了他的传记、言归正传等十几本书，由衷的钦佩单老对评书艺术的热情与执着。拜读过自传，方知网上所传单老出生于营口或东北并不确切。实际上，单老1934年生于天津，自幼成长在一个曲艺世家。他一生虽历经坎坷，却始终坚韧不拔，终成一代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更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亲笔整理撰写评书的作家。闻知单老一直苦练书法，本想去年春节前去看望单老，顺便求一幅，却听说他身体有恙，没去拜望，终成憾事。2018年9月11日，单老倏然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当时我恰巧在国外，只好给他的女儿单惠丽发去一封信，托他带我送别单老。转眼间，单老离开我们已整整一年了。一天清晨，偶然在书房看见单老的赠书，百感交集。余音绕梁声犹在，世间再无单田芳。虽然当初仅是偶遇，我们却成了忘年交。睹物思人，真心怀念这位颇具古风的老先生。有感至此，遂以一首小诗来表达对单老的怀念之情。人生娇气无老少，论交更况新同调。与君虽无一日雅，斯人先是赤心照。
0: 好，再请欣赏刘荒田的散文《每天多一点心》。梭罗继续瓦尔登湖畔风情的散文中，有一段写回家。黑夜来临时，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从附近的田间或街上驯服地回到家里。我们应该每天从远方的探险、猎奇和新发现中将新经验、新性格带回家来。联想到我们时常念叨的生活质量，把每天多一点心作为重要的参考，实在是件大好事。和平的环境，尽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口头禅，细加检索方才懂得知易行难。得到多少心，只要把今天和昨天进行对比就知道。且看自己从清早起床开始，泡一样的咖啡，吃一样的热狗，喝一样的鲜榨果汁，走一样的路，读一样的报纸，见一样的邻居，赏一样的做浆草和美人蕉，看一样的电视。这并不是说月历上排列的日子后一个总是照抄前一个，存在差异是肯定的。如果天天外甥打灯笼照旧，那倒是求之不得的福分。每天的新闻不同，杂货店的标价浮动，花草的枯荣，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变化大小不同，变是绝对的。问题在这里，我难以清晰地回答。一天过去，可曾从中获取新的感悟，增添新的智慧，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可以把了无新意归咎于日常生活吗？如果可以，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哲学家康德的行义？他过日子刻板到无以复加，每天午餐后外出散步，当地居民甚至拿他行经某一地点来核对钟表，精确无误的下午3点半。然而他博大精深的著作却源源不断。
1: 怎么办？且略举数端，吸取新知识，简便如查字典、上网搜索，掌握若干新词汇、流行语，读书便是主要手段，这是最长久的享受。读书至于心灵，亦如锻炼至于体魄。观察外界，梭罗对野外生活极为着迷。他跋涉在隐匿着鹭鸶和山鸡的沼泽地，倾听麝鹬的叫声，嗅着薰衣草的气息，观察水貂将腹部紧贴地面爬行，这些无疑都是促心的体验。与人交往，尽可能的多了解人。如果你熟悉一个他者的命运、品性和体悟，特别是经历与你很少雷同的一类，便在无形中多拥有了一个人生。毕竟即使是交往多年的朋友，你也未必达到同气相应的地步。探索

0: 外一颗心和探索自己的一样有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拥有灵敏的触角，那么无论独处一隅还是穿行闹市，无论跋山涉水还是漫游太空，都会有新的知识、新的感悟涌现。关键之处是梭罗的著名论点，到内心去探险。诗般来描述是这样的，将你的目光扫视内心，你会发现心中有一千个未知的地方，那就去周游吧，成为内在宇宙的地理学家。大体而论，一切艺术都以心为生命，艺术家的伟大在思。写作者倘若每一天都能将从生命之树上采撷的心酿制成散发独特香味的美酒，以供养、激励、升华人的精神，那么他可以骄傲地宣告自己无愧于光阴。如果这心不够鲜活、不够精景、不够醇厚，只要你于心无愧地说我已尽力，也算有了交代。毕竟这心不是纯粹的人力所能造就，神秘难测的天意也左右它。正如歌德所说，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1: 好了，刘荒田的散文《每天多一点心》我们欣赏完了。常常觉得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前一天，每年的生活都是在重复上一年，所以大家都在某种层面上求新。其实惯性很强大，求新就意味着改变，所谓的走出舒适区就是这个意思。在《每天多一点心》中，作者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大家也不妨试一试。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的《题破山寺后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本诗的作者常建，是唐玄宗开元与王昌龄同榜的进士。后来他因仕途不顺，隐居于今天的湖北武昌。他的诗常以山林寺观为题材。这首诗题咏的是佛寺禅院，抒发了作者忘却世俗、寄情山水的隐逸胸怀。诗的大意是：清早我走进这古老的寺院，旭日初升，映照着山上树林，竹林掩映，小路通向幽深处，禅房前后的花木繁茂又缤纷，山光明媚，使飞鸟更加欢悦，潭水清澈，也令人爽神静心。此时此刻，万物都沉默寂静，只留下了敲钟击磬的声音。

诗中所描写的破山寺，今天叫做兴福寺，位于江苏省常熟市的虞山北麓，是国务院确定的佛教全国重点寺院。这座寺院始建于南齐时期，最开始叫做大悲寺，在南梁时期它被大修并扩建，并改名福寿寺。因寺院建在破龙涧旁，因此又称为破山寺。大唐咸通九年，唐懿宗为这里御赐兴福禅寺匾额，兴福寺也逐渐成为了江南名刹之一。此寺依山而筑，占地甚广，现存的主体建筑是明清时期修建的，自南向北共分五列，中轴线上依次有头山门、天王殿、三佛殿和大雄宝殿。1949年以前，兴福寺殿堂破旧，残败不堪，岌岌可危。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多次对它进行维修和保护，特别是从1981年起，兴福寺得到了全面维修，并作为佛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1985年重阳节时，兴福寺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大典。这次开光距最近的一次明朝万历年间的开光已有384年了，可以说是兴福寺历史上的一次盛会。兴福寺是典型的园林式寺院，庭院景点甚多，玲珑可人。它的山门前有三株枫香树，如同金刚守卫，门前的破龙涧又称斗龙涧、降龙古涧。涧内的山石是红褐色的，相传这条涧因两龙相斗造成山崩而形成。涧的上部有罗汉桥，桥面是十余吨重的整块巨石，据说是罗汉所架。桥下的山石物力最大的一块形如蟾蜍，足有百吨重，俗称蟾石。大雨后游览桥畔，可观瀑布，也可听流泉。走过涧上的石桥，就可进入兴福寺的山门。山门的入口处有两根高大的石经床，一拱一心。来到大殿后，佛像后方有高大的善财53参群塑，中轴线东侧有纪念兴福寺祖师的四高僧殿和藏经楼等建筑。方形的白莲池中有千叶白莲，方色异常。池后有一座旧虎阁，传说曾有一位高僧深夜在这里坐禅，听到阁楼下有老虎在叫，原来那只老虎中箭受伤，高僧帮他料理了伤口后将他放生，后来老虎特地回到阁楼向他致谢。而旧虎阁的东面是米碑亭，亭内有宋代书法家米芾手书的一首诗，正是常见的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
4: 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呢，咱们聊点图书方面的话题。说起人物传记类的图书，可能是很多人在青少年时代就非常喜欢的一种图书类型了，因为从传记文字中可以读到伟人榜样人物的生平故事，非常具有激励的意义。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个开始聊起。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所谓传记，就得有传主，也就是传记的主人公。听了这书的名字，您就知道他是谁了，因为这本传记图书叫《宜家的故事：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传》，作者是瑞典著名记者波迪托尔卡。1997年的一天，他接到了坎普拉德的电话，邀请他写一本关于宜家的书，并承诺会毫无保留地讲述一切。作为一名商业记者，托尔卡很难拒绝这个邀约。此后，他对坎普拉德本人及他的家属、员工、朋友，甚至敌人进行了近百次的采访，查阅了坎普拉德保存的演讲、私人信件和笔记等珍贵资料，写出了这本商业经典。今天我们也从这本书中摘录一些浓缩版的宜家故事，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1926年，英格瓦·坎普拉德出生在一个农场主家庭，从小就展露出了经商的天赋。不到5岁的时候，坎普拉德就央求他的姑妈从斯德哥尔摩的批发市场以88欧尔的价格订购100盒火柴，再以3欧尔或5欧尔每盒的零售价转手卖掉，来赚取差价。这段卖火柴的成功经验让坎普拉德早早地体会到了赚钱的快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宜家这家公司是在坎普拉德刚满17岁的时候就创立了，那是在1943年。而宜家这四个字母也有特殊的含义， I 代表他的名字英格瓦， K 代表他的姓氏坎普拉德， E 代表他成长的农场叫埃尔姆塔里德， A 代表他生活的村庄叫阿根纳瑞德。创办公司之后，坎普拉德前往哥德堡就读高等商贸学校。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明白，出色的商人必须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用最简单的方式和最便宜的价格把商品从工厂送到客户手中。宜家的第一笔大买卖是经销自来水钢笔，每次坎普拉德都会以低价进口500支，然后乘火车在瑞典南部到处销售，还登了不少广告，通过邮购渠道来销售。1948年，坎普拉德头一次登广告卖家具，他当时居住在莫克恩湖附近，周围有很多小家具制造商。他发现要记下所有商品的邮寄编号太费功夫，于是干脆给家具取了个名字，比如没有扶手的椅子就叫拉特，给每件家具取名字也就从此成了宜家的传统。眼看投石问路的几件家具销量都不错，坎普拉德开始印刷一本叫《宜家通讯》的商品目录，邮寄给客户。不过3年后，家具邮购业务进入了迷茫期。思来想去，坎普拉德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实体门店长期陈列并销售宜家家具，让顾客亲眼看见、亲手触摸、直观对比不同价位和质量的商品。为此，坎普拉德花了1.3万克朗买下了宜家正好歇业的破败家具商场，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手笔了。不过今天如果再想买下一整栋的百货大楼，至少也得花20亿克朗。从那以后，顾客就可以在宽敞明亮的展厅自由走动，亲手触摸喜欢的家具用品，遇到满意的商品还可以随手填写商品目录，邮寄后订单就会由工厂处理和发货。听上去那时候的宜家已经跟现在的差别不大了。不过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宜家的发展历程中还遇到了很多挫折，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那关于宜家创始人和这家公司的发展历史，咱们今天就不一一赘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这本传记图书好好读一读。
2: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 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传记类的图书，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写名人传的罗曼·罗兰了。放在全世界的范围里，他应该也是最著名的传记作家之一，而这本书的翻译者又是我国的一位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还添加了丰富的译注，让人读起来分外过瘾。说到罗曼·罗兰这位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1866年出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一个小镇克拉姆西。罗曼·罗兰从小热爱音乐，醉心于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作品，并且在1915年凭借《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罗曼·罗兰还是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他连续撰写了几部名人传记，1902年的贝多芬传，1905年的米开朗基罗传和1911年的托尔斯泰传。这部名人传其实就是把这三个人的传记收录在了一本书中。名人传以前也叫巨人三传，书中讲述了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三位伟大艺术家的传奇一生。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就影响了全世界的10,000读者。罗曼·罗兰没有拘泥于对人物生平的琐细考述，也没有对他们的作品做一般性的追溯，而是仅仅把握着三位不同领域艺术家的共同之处，刻画了他们忧患困顿的人生际遇，以及他们在孤独和痛苦中不倦追寻的心路历程。说到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关于傅雷翻译名人传的故事。傅雷4岁丧父，母亲抚养他成人，对他督教非常严格，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性格变得敏感而激烈。1927年，傅雷自费到法国游学，很快就受到了西方浪漫派文学的感染。留法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傅雷读到了罗曼·罗兰写的一本小说《贝多芬传》，他说自己当时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的振作。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不是一本一般意义

以上的传记，而是一部与前辈音乐家相互契合、交流、感染的精神史。傅雷读完感动得嚎啕大哭，并且发愿一定要将贝多芬传翻译出来。1931年，傅雷开始翻译贝多芬传，但译完了之后，出版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在他之前，这本书已经有过好几个翻译版本，而傅雷当时在翻译界还是个新人，他那个时候略显拘谨的译笔也显得不够成熟，出版界当然不愿意接受。傅雷十分失望，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第一次翻译，译的又是自己真爱的作品。不过这次出版的失败对那个时候的傅雷也许并不是件坏事，因为在近十年之后，傅雷重新翻译了贝多芬传，而他甚至有些感谢当年出版社的拒绝，因为十年之后他得以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翻译完了贝多芬传，傅雷又一鼓作气译出了罗曼·罗兰的另两部传记作品，米开朗奇罗传，那个时候的翻译还叫米盖朗奇罗传，还有托尔斯泰传。这三位伟大的天才在罗曼·罗兰的心中是英雄的人物，而傅雷翻译他们的传记也是因为那个时代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传记类图书，外国现任领导人的传记，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自传《变革》，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自传《命运》，就是前后脚登陆了中国市场。这些外国现任领导人的自传是怎么在中国出版的呢？出版的过程当中又会有哪些故事呢？文在寅的自传《命运》原版最早出版于2011年，在韩国本土销量百万册，也是韩国历届总统自传销量最多的。2017年5月，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之后，《命运》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书中展现了一位平民之子的总统之路，也记录了他和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等人的命运交错。文在寅在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授权第一个外文译本为中文译本，更让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意义深远，令人快慰。作为2018年访华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法国总统马克龙频频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和文在寅相似，马克龙的自传《变革》一书也是在他当选法国总统之前出版了。2016年11月，马克龙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竞选，并且出版了介绍自己政见的书籍《变革》。这本书随即成为了法国的畅销书。2017年5月，39岁的马克龙赢得了法国大选。有评论分析，这本自传就是马克龙成功竞选的决定之书。马克龙在一些场合也不忘了推介自己的自传。2017年9月，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马克龙就出现在了现场。他的自传版权输出了20多个国家，马克龙就想见一见这20多个国家的出版商。据说当时《变革》这本书的中文版还没译好，不过封面已经做了出来，马克龙就在封面上签下了绿色的中国几个字，因为他比较关注环保的议题。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聊过一本图书出版的经过，一般来说编辑肯定是要和作者进行许多沟通的。那为总统出版自传，在出版的过程中，译者编辑会和总统本人沟通吗？可能是不会的。文在寅自传中文版的译者王蒙就说，他没有和总统本人直接联系过，但听出版方的负责人说，还是会和韩方沟通一些事，比如经常快下班的时候听到责编和美编说不要走，青瓦台来电话了，因为这本书的一些相关事宜需要通过韩国版权代理方给到青瓦台的相关机构去看，所以会和青瓦台有一些间接的沟通。除了刚才说的这两本自传之外，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自传中文版也都在国内的图书市场热销。其中特朗普的自传有5个版本之多，他在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艺术》中文版又叫做《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这本书在中国已经印刷了7次，在某家电商平台的人物传记销量排行榜中名列前茅，评论都多达5000多条。业内人士就说了，外国领导人的传记不是都畅销，但也都不会太差，一般还是跟这个国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成正比的。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人物传记，那还剩下一些时间，跟大家推荐一本叫《网：阿加西自传》。这本书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是史上最佳传记作品之一，是历史上最具启发性、最具文学性、最诚实的体育人物自传。这本自传是由阿加西和美国记者、作家莫林格一起合作完成的。莫林格曾经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著有一本他自己的自传作品，叫《温柔酒吧》。阿加西在读过《温柔酒吧》之后，就找到了莫林格来合作完成自传。不过在书写完之后，莫林格却不肯在封面上署名。他对阿加西说：“这些是你的故事， 你认识的人，你奋斗的历程。安德烈·阿加西是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获得过60个冠军头衔，8次夺得大满贯冠军，也是男子网坛第一位金满贯选手。他还是网球史上年龄最大的世界第一，这个记录直到2018年才被瑞士网球选手费德勒打破。虽然拥有这么多的成绩和荣誉，但是阿加西从小时候起就讨厌网球，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被骗着拿起了球拍，还在小学的时候就被迫每天挥拍数百次。即使他勤学苦练成为了网坛一代天才，心中仍对那源源不断的压力充满了怨恨。而在这本自传里，阿加西就用优美的文字讲述了他充满矛盾冲突，在自我毁灭和自我完善间摇摆不定的人生。在自传中，阿加西讲述了他生命里每一次至关重要的挑战和每一段备受关注的恋情。他讲述了和他相匹敌的几代网球天王，吉米·康纳斯、皮特·桑普拉斯、罗杰·费德勒。他直言不讳地披露了自己和芭芭拉·史翠珊的短暂接触，以及跟波基小斯不幸的婚姻。他讲述了自己在经历低谷之后，1999年史诗般的法网夺冠，以及他经过一路拼搏成为年纪最大的世界第一网球选手的历程。而他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有德国女皇之称的网球运动员施特菲·格拉夫。妻子安静的力量是他源源不断的动力。2006年的阿加西人生和形象都已经完全转变，从一个叛逆不羁的孩子成为了一位白衣光头的优雅男子。这样的一本书，即使您不懂网球，不是阿加西的球迷，只要您想要读到一个好故事，就可以翻开来品一品。时间有限，今天关于传记类的图书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李玟的老歌《自己》。传记类的图书就是记录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者别人眼中的自己。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说起记忆中最难忘的音乐综艺，你会想起哪些呢？相信你的青春里肯定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中国好声音》。从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第一季的播出开始，这档节目仿佛燃爆了整个夏天。关于梦想与热爱的冒险，便从这里开始起航。不少的人学着导师的模样拍灯转身，大家听着吴莫愁、李行亮、关喆、张伟这些陌生又熟悉的面孔，你还能够认出几个？历年来《中国好声音》系列的冠军们，比如梁博、张碧晨、蒋敦豪、单依纯等等，也在舞台当中大放异彩。其中一些中途被淘汰的学员也丝毫无法抵抗他们的光芒。那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就来听一听《中国好声音》的这些光彩夺目的艺人们。首先要说到的第一位呢，就是金志文。金志文呢，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2012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获得了四强的名称。作为一名非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好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出自他的笔下。在他没有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前，我们就听到过他的原创歌曲《难以启齿的柔弱》，《左眼皮跳跳》。虽然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在好声音初选的时候，一首改编的《为爱痴狂》让在座的导师们大为震惊。2017年，金志文以一首《远走高飞》迅速火遍了全网，曲风呢明快跳跃，歌词呢是朗朗上口。有些人就说他歌红人不红，但其实作为一名优秀的金曲制作人，参加各种综艺节目，受到各种活动的邀约，金志文在属于他的舞台当中大放异彩。

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我们来听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当中大放异彩的这些艺人们。首先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位呢，就是袁娅维。袁娅维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早在2008年的时候呢就参加过《我和你 R&B》版本的录制，后来呢又自己组建了乐队，在2012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被导师刘欢收录笔下。虽然说被淘汰，但是他的音乐道路也是非常的顺畅，出过很多的单曲，和很多优质的音乐制作人都合唱过。一曲《说散就散》更是把他的音乐事业推向了高潮。2020年，袁娅维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唱了8首歌。袁娅维在舞台上呈现的每一首歌都可以说是殿堂级的。师出刘欢的他延续了对音乐艺术美感的追求，把音乐的高级感发挥到了极致。音乐方面，袁娅维一直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音乐作品涉猎面也是非常的广，对于很多东西都是信手拈来。他的总体风格处于流行而不限于流行，结合着各种的欧美音乐风格，可以概括为流行乐当中的小众音乐。

而接下来说到的第三位呢，就是吉克隽逸。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冠军，刘欢战队的冠军，虽然说没有拿到总冠军，但是赛后吉克隽逸也是收获到了相当不错的资源。多年以来一直是稳扎稳打，也有了《彩色的黑》《吉克出发》这样的出圈代表作。在今年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第二季的总决赛上，吉克隽逸不仅获得了闪耀舞蹈表现奖，还以第七名的好成绩成功成团。对此呢，吉克隽逸也是说，获奖之后的心情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大家喜欢我，给我这个奖，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以后要更有压力，要更好好努力，成团夜一定要好好表现。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短暂休息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来和各位去回顾一下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当中，到现在为止还在舞台当中，
1: 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见到小苏打的身影哈，它的用途很多，做馒头面包时会用到它，很多人还会用它腌肉、清洗果蔬等等。但其实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不够，它还有特别多的妙用，今天呢就来详细说说。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常见的苏打产品都有哪些。小苏打是对碳酸氢钠的俗称，苏打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钠，在家庭中呢也比较常见，人们常说的食用碱就是它。而大苏打呢指的是硫代硫酸钠，这种物质呢一般在家庭里就不那么常见了，在工业和医疗场合用的比较多，购买食用碱时千万不要把它说成大苏打哈。无论是小苏打还是苏打还是大苏打，都是碱性物质，对小苏打的很多妙用其实就跟碱性相关。比如除了用酵母这样的生物发酵方式发面，一些能快速发面的泡打粉主要成分就包括小苏打、酸性物质和填充剂，在润湿的和加热的条件下呢，会发生反应，释放二氧化碳气体，让面团快速发起来，蒸出蓬松哈多孔的结构。小苏打的用处呢，远比你想的多。那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啊，就是腌肉。构成肉类的蛋白质存在一个等电点，可以简单理解成在这个pH 值的条件下，蛋白质能够保持结构稳定。用小苏打腌肉的时候，溶解度会增大，肉类的完整性受到了影响，变得更加柔软。另外 pH 值升高后，肉类蛋白质呈现出网状结构，能更好地减少水分散失，起到一定的保水性，所以用小苏打腌制一段时间，确实能让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嫩。而小苏打的碱性并不是太强，引起的 pH 值升高不会太夸张，所以相比之下也不太容易把肉给腌烂了哈。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需要注意时间，否则腌制太久还是会影响口感的。那么它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小苏打浸泡能去农药。小苏打浸泡去除残留农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对此也有不少文献研究。2017年发表在《农业和食品化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支持了这一个结论。马萨楚塞大学的研究者设计了实验，选择了两种市面上常用的抗真菌剂和杀虫剂，并且将杀虫剂滴溶液滴在了苹果表面，保持了一段时间，确保杀虫剂能够进入苹果内部。之后用漂白剂以及浓度为每毫升10毫克的小苏打溶液来自来水清洗这些被农药污染的水果，结果发现在碳酸氢钠溶液中浸泡12到15分钟之后，苹果表面的杀虫剂几乎被去除干净了。此外，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了碳酸氢钠对农药的去除效果，比如山西省夏县综合检测的检验检测中心的研究者找来了更多种农药，选择了9种有机磷农药，清洗

理方式包括用清水、食盐水、小苏打水、淘米水清洗，结果发现小苏打溶液中浸泡十分钟的效果真比其他处理方式要好一些。而且呢，这项研究中发现使用小苏打的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10%浓度的小苏打去除效果就已经很好了，浓度增加到15%之后的去除率反而下降了。小苏打之所以有这样好的处理效果，和它的弱碱性有关。部分农药在碱性条件下不稳定，会发生水解，成为毒性更弱或者更容易溶于水中的物质，进而被清洗掉。不过呢，安徽农业大学的研究者也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5%的食醋对这些农药的处理整体上也比小苏打要好一些。如果选择用小苏打或者食醋浸泡，最好用清水冲洗干净，否则小苏打和食醋都是会影响食物口感的。不过呢，对于已经渗透进果皮的农药，小苏打是没有去除能力的，所以对于可以削皮的水果，最好削皮使用哈。第三呢，小苏打还可以清洁其他东西，除了用来清洗水果，小苏打可以用它来清洁厨房台面、镜面、抽油烟机、杯子里的茶垢等等，几乎是无所不能。小苏打颗粒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研磨剂，用小苏打粉末直接擦拭水槽、灶台、杯具表面，确实能利用摩擦去除一部分污渍。但有的人说，小苏打能够跟油污里的油脂产生皂化反应，让油污更容易清洗，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皂化反应需要在强碱性条件下才能发生，而且需要加热。小苏打的碱性不是特别强，在室温下是很难发生皂化反应的。它能清除油脂，可能跟前面提到的物理摩擦有关。另外，其碱性特性与油污中的酸性成分发生反应，以及乳化作用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增加它们的溶解度。不过要说明的是，对于烧水壶里的水垢，小苏打清除能力有限。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镁等盐类哈，它们并不会溶解在小苏打溶液中，但会溶解在白醋之类的酸性溶液里，所以清除水垢还是需要使用白醋这样的液体哈。那么它的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苏打水可以中和胃酸。除了厨房里用的小苏打，生活中还会经常看到苏打水。其实苏打水里添加的不是苏打哈，而是小苏打。一些说法中会提到可以喝苏打水来缓解胃酸过多造成的不适，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碱性的小苏打确实可以和胃酸发生中和反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分迷信喝苏打水的功效，毕竟它真的不能代替药物治疗哈。另外，在选购苏打水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哈，一些碳酸饮料的英文是 soda， 听起来似乎也是苏打，但千万不要把它们添加碳酸氢钠的苏打水弄混了。如果不放心呢，可以看一下配料表，确认是真的苏打水。而对于真的苏打水，也最好不要购买添加了糖或者甜味剂的，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我此来大梁，新学了一个词，但一直不解其意，不知在座哪位贤才能解答一二。这个词是风、花、雪、月，
3: 这有何难？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生活当中

0: 方面，那这便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模式，它叫思维导图。思维导图已经在全球范围得到了很多的应用，包括大量的世界500强企业。那在中国应用思维导图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到底怎么才能用好思维导图？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绘制出一幅好的思维导图？如何让这种思维工具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业内专家一起跟您来探讨一下。来，我们请出世界思维导图锦标赛赛事的执行主席、世界思维导图理事会中国区裁判长、哈佛大学脑科学中心青少年思维导图顾问梅艳艳女士。欢迎您，梅女士。
1: 主持人您好，我是梅艳艳，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连线。
0: 梅艳艳，你是世界思维导图锦标赛赛事的执行主席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赛事大概是每几年举行一次？
1: 赛事呢，其实是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它是由思维导图的创始人托尼·伯赞先生创立的。但是这个赛事呢，它之前并不是每年都举办，有的时候是在4年的时候举办一次。但是随着思维导图在全球化的这样的运行，然后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每年都有大赛的举办。可能大家想，哎，是不是像奥运赛一样，就是体育奥运一样，每4年都一次？但是说实话哈，我们智力开发的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迎合我们大家的需求，是每年都有举办的。
0: 明白，您是中国区的裁判长是吧？
1: 哦，对，是的。
0: 那这个评判的标准都有哪些呢？不就是那么一幅图吗？您来跟我们仔细说一说。我觉得这其中的奥秘真的是我们外行完全不能一眼参透的。
1: 因为现在说到思维导图，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无论是这个学校的小学生，然后还是说我们企业的这些职场精英，大家都在用。一是用在学习方面，二是整理自己的这个日常工作哈。
0: 没错。
1: 但是思维导图它其实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方式来讲，我们是从3个方面进行这个评定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听讲，就是我们可能经常会开会，经常在上课学习，那么如何能评测这个人在听讲过程中他能有效的思考和记忆，这是我们比赛中的一个项目。其实它就是还原了我们工作的本身，还有就是我们学习的本身。老师在45分钟的课程，你有多长时间能够有效的记忆和有效的整理输出，这是我们比赛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
0: 没错，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对吧？
1: 对，规定的时间，而且你要还原整个的这个就是学习现场。像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有跨年的这样的知识大会嘛，有很多然后在现场就会有我们很多的专业思维导图师，他们在现场做这个思维导图，然后你会看到他的导图拿出来之后，基本上是90%能还原长达2-3个小时的整个的议题报告的。
0: 明白。我最初接触到思维导图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他说，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思维枯竭了，请你画一幅思维导图，你就立刻眼前一亮。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国际上有一个特别就是有名的一个案例哈，这个是伯赞先生在20年前做的。然后这个案例当时也是被那个 BBC 电视台排成了一系列的这个电视节目，是有一些小孩子，就是他是以学生为例的，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在学习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他们可能被老师啊，然后被家长啊认为是不好的，就是差的学生，学习没有天分，然后呢这个阅读能力不太好，理解能力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伯赞先生呢就找了一些这样的小朋友过来说，你们认为自己是天才吗？然后那些小孩就很害怕，你知道吧，说我天哪，我们经常被人家说很笨，怎么可能是天才？然后伯赞先生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然后那些孩子其实很恐慌的，他们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别人问我问题，因为老师问我问题我就会不知道。然后伯赞先生说，我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努力的去想回答我就行了。他说，你想想曲别针能够做什么呢？当时这些孩子就说，我也想不出来什么。伯赞先生用思维导图的形式给他们做了15分钟的引导，然后你猜一下，刘慧老师，这些孩子最后怎么样？
0: 那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思维发散吧，就各种想法都全出来了。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在15分钟之后哈，这些孩子有的甚至想到了100多种答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连3-4种都想不出来，最后到一百

0: 多种，他停不下来，然后他们就满脸发，就是有那种光芒，对着伯赞先生说：“老师，我可能是天才。
1: ”因为已经想出了100多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特别好。刚才这个美女士讲的这个。对，讲的这个例子应该就很充分的也很形象的说明了思维导图对于我们人类这种思维发散可以提供的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途径。
0: 嗯，是
1: 是。那所以思维导图就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模式，对不对？
0: 对，它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它更有力的结合了我们的大脑的一个认知原理。像之前您介绍的就是思维导图的一些基础介绍哈，我觉得已经非常丰富了。
1: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并不太清楚，就是都知道，哎，我们的大脑在运转呢，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左右脑的运行机制。在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虽然有很多这个专家已经在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哈。
1: 嗯，
0: 左脑呢，我们的左脑其实是逻辑脑，它对文字啊，然后它对于一些有规律的事情就是处理的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右脑是做什么的呢？右脑是对音乐呀、图像啊、色彩呀、记忆呀，是对这一些有非常全面的一个识别能力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有很多说，全脑啊，或者其实那些都不准确，因为本身我们的大脑它就是左右脑并用的，它一直是这样的。没有人说我只会用左脑，不会用右脑，或者是我只用右脑，那些都不是真实的哈，它不科学。我们现在呢是强调让大家更广泛的使用我们的右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右脑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就是记忆信息，它有非常强大的记忆功能。
1: 嗯，
0: 但是我们往往呢，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这种教育模式，就是这个天天都是输入型的，老师大量的在讲，孩子们的输出可能都不是特别多，所以就强调了。哎，每天就是听，每天就是不断的在进行知识的消化。可是呢，家长和老师并没有掌握到，这个学习者他的输出是怎么样的。思维导图就是能更好的结合左右脑的一个结合，然后用思维导图变成一个思维形象化的一个工具，让大家看到你学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然后最后你记忆到了多少。也就相当于是我们成人的一个复盘，
1: 就是把各种技巧、各种方法都
0: 融会贯通
1: 、哎，然后建立一种记忆的通道。
0: 对，有了这样的一个体系和模型。
1: 那这么一说，这个思维导图其实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人类大脑的一些潜能，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啊，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思维导图现在是就是。多功能的，
1: 怎么讲？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艺术家都在使用思维导图，是因为思维导图能让他更有创作的灵感，那也就是说他能够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这个现在在很多的就是心理学的专业，比如说哈佛的脑科学研究院，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专项的学科，就是哈佛现在就有专门的思维导图的这样的课程。他们做这样的课程的目的呢，是让大家把很多学科类的知识，还有就是学生学习的知识，新的点子放到这儿，然后让他们每一个都能够做成一个落地的项目。这个是哈佛的一个就是一个创新类的一个新的学科。所以思维导图对于美术啊、艺术啊、设计啊，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对于其他的行业，就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职场精英，他们有大量的信息需要罗列，就是我们每天手机上的信息也好啊，电脑邮件的各种信息，那真的是分门别类太多了。我们需要的是用思维导图把它们归类，这个可能是我们职场人就是特别需要的，因为知识太庞杂了，需要记忆的东西太碎片化了，我们需要把它们分类，这个是思维导图的一种形式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就像居家生活，之前有一个这个伯伯哈，他跟我说，他说燕燕你知道吗？这个啊是我的小名哈，
1: 燕燕。
0: 然后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们一直在说思维导图，突然我有一天发现呢，原来做饭都要用思维导图，打扫家务都要用思维导图。我说这是怎么讲呢？他说你看啊，那天我让我的小外孙去就是。给他书房去擦东西，那个孩子肯定是很小，可能不到10岁吧，家里比较宠爱，也没干过什么活。然后呢，他说，哎。

0: 年嘛，倒是还挺听话的，拿着个抹布，然后就去擦灰，把灰都擦完了。
1: 嗯，
0: 擦完了以后呢，去投抹布，投完抹布呢，又去擦书架，结果就发现，书桌是擦干净了，在擦书架的时候，灰又落到书桌上了，然后就是翻来覆去的。
1: 啊、
0: 这个孩子因为没有逻辑，他也不知道这个生活的技巧，所以做的都是无用功。搞了一下午啊，这个工作还是没搞好。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些生活技能的事儿，其实我们再延伸一下，可能是他思考问题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哎，伯伯跟我说到的，我一想哎，真的是这样。
1: 是我前一段时间是看到过一个短视频哈，跟我们说，他说用思维导图来帮助我们记忆古诗。我们知道这个古诗是中国古代这个诗歌的这个范称哈，
0: 嗯，
1: 也分很多，比如说有的时候是以唐朝为界限，那么之前的诗歌叫古体诗，那古体诗是有具体的字数和行数的，那五字一句的就称五言古诗，那七字一句的就称七言古诗。他那个短视频当中呢，就是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帮你记住了一首五言古诗。他举的例子是《登鹳雀楼》，
0: 啊，
1: 对，王之涣的唐朝大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对，更上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可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当他们刚接触这首诗的时候，全是蒙圈的，什么意思呀？白日依山尽，那个日是什么意思？都不太明白。所以他整个的那个短视频里面，就用绘画的形式，把所有的这一些，比如说日啊，尽啊，包括山啊，整个全部绘画了起来，包括人也在这个图当中。然后这小朋友就很快很快就记住了。
0: 对，这个呢，它就结合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左右脑的协同作用。
1: 嗯，
0: 思维导图它最主要的其实它有几个要素哈。一呢，它就是色彩，因为我们人脑就是脑神经细胞，它是喜欢色彩的。我们以前看的是就是黑白电视，
1: 嗯，
0: 对吧？后来进展到了这个彩色电视，这个是不断的技术更新的过程，但是也是因为很多科学家研究了我们大脑神经它喜欢什么原理，最后才出来这样的产品。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的书多半都是黑白的，就是没有什么彩色
1: 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小孩子他特别喜欢看的是动画书，为什么呢？因为动画书它符合了大脑原理的两个最喜欢的原理，一是彩色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哎，为什么有彩色电视机的这样的一个产生哈，另外一个就是图像化，大脑是喜欢图像化的。我们回忆一下看电影，一个电影的时长大概是90分钟到100分钟左右，我们基本上在这100分钟之内能够清晰地回忆出所有的剧情啊，除非是你有打瞌睡或者是溜号的时候，否则那些内容你都能回忆出来。那么我们再换一个场景，我们如果看40分钟书，不要太久，40分钟书你是否能把40分钟所看到的文字全部还原呢？
1: 很难，
0: 几乎是做不到的。
1: 很难，
0: 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图像的原理。我们大脑最喜欢的是图像。我们曾经在这个哈佛脑科学学院也做过测试哈，给大家100张图片卡，然后被测试者就会看这个图片，就是图像。最后检测的结果，几乎96%的人他是能够完全记忆的。然后另外一组对做测试者呢，他只看文字，他的还原能力竟然不到10%。所以我们无论是工作和学习是应该讲究方法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思维导图记古诗真的是解决了很大这个很大程度上学习上的问题，
1: 而且非常有效。
0: 对，我们那时候记古诗简直了，除非有一些小朋友他真的是学习能力超强，可能也是家长管理的比较严格哈，每天是进行有效的复习，否则我觉得一个成人真的让他倒背这个唐诗300首都有难度，不要说小孩子，现在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1: 没错，那说到孩子，很多的父母们其实还是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用思维导图的方式给大家支个招，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突破点哈，我给大家展示了3幅梅艳艳同学给我们绘制的，应该是思维导图的一个支架，由繁入简，大家可。

0: 以看出来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最后其实它就是一个枝干，就简单到日记化这三个字，我们怎么样去把它丰富起来。
1: 对，这个其实呈现的就是我们整个思维框架的一个归纳的问题。
0: 嗯，
1: 我们每天其实是要有计划的，因为我不知道刘老师你是不是也了解过一些时间管理的这样的方法，因为我知道好多这个优秀的工作者，哎，对，他们每天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做规划呀、整理呀、断舍离呀，是这样的。其实有很多家长朋友啊，他们可能往往都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了，就没有把这些方面放在孩子和生活上。这些可能是我们很多人欠缺的，
0: 或者是他们被忽略掉的，就是他们其实是知道的，只是他们觉得孩子需要吗？哎，怎么也可能用在孩子身上呢？就没往那块想。
1: 确实是，所以他不妨先看一下您哎在微博上发的这几个，自己脑子里形成了一种印象，哇，天哪，我每天原来是这样划分的，然后我能很清晰的、有条理的划分我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时间。我的工作时间，还有我哪怕是做家务啊，然后去社交啊，或者是晚上学习啊，你把所有的这些整理出来之后，你的生活就井井有条了。
0: 是的，在这张图当中呢，把一天的日计划是分成了六个部分，从娱乐、作息、学习、特长、劳动到锻炼全有了。看上去是六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再点击到下一张图，你会发现这六大块严格的按照了时间，包括分钟，包括内容，全都给他做了更加的细分化。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更多家长关心的是他的学习，好吧，我们先说学习好了。学习里面梅艳艳同学画出来了语文、数学和英语，语文里面作业和阅读30分钟，数学是作业计算20道，英语作业和单词5个。其实你这样一细分，你会发现每天的学习好像也就这么多，
1: 就很轻松，
0: 对吧？
1: 我宝贝他5年级，所以我就是按照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在做的哈。以往是什么样呢？如果我这段时间没有在家的时候吧，我出差比较多，所以呢都会是老人带孩子，其实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哈。
0: 嗯，
1: 然后呢
0: 一会儿等上了班以后都这样。
1: 对，然后我儿子就会撒娇，哎呀，我今天就是先不写了吧，然后我明天再写。那老人也没有什么办法，然后一看，哎呀，很乖，还在跟你商量，那就算了，等到明天，等到要开学之前好了，所有的作业全都压在那儿，然后写不完就哭。
0: 对，
1: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所以思维导图是把我们每天要做的给它更加的细分化，
1: 对，
0: 是吧？
1: 它有了规律之后，他就会发现这件事情非常 easy， 很快就能做好，然后他也就没有那么觉得惶恐了。
0: 是的，那对于更多的家长，实际上在帮助孩子建立好这种最初的思维导图模式的时候，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梅女士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效的意见？
1: 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先把刚才主持人给到大家的这个表自己先完善。完善了这张表呢，这是一个最基础版的思维导图的一个模型。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摘出一个框架，比如说我想要做的就是用思维导图来完成学习，那么我们再用这张表上就写上学习，这是中心图，中心图是你要做的主要事情，然后在分支上写上数学、语文、英语、绘画、钢琴，这些都可以。这上面不是有几个支架吗？你如果有的话就写，没有的话你可以先忽略掉，或者是有意向你未来要做的，你可以填充在上面，然后把具体的每一个环节再进行细化。比如说今天你完成了多少，你还有哪些是未完成的，我们一定让孩子先清晰的知道他有哪些事情，他的学习和工作量到底有多少。当他知道了以后，他会有一个促进的过程，然后知道哇，这个我还有好多没完成，那我确实今天应该去写一写了。或者是说，哎呀，你看我就马上要完成了，那我今天要是把这些都能更好的去这个是做好，妈妈可能会给我奖励，我还有更好的一些反馈，这些是最好的。其实让孩子别有压力啊，就是 有兴趣去引导他，在这个才是就是正向反馈的一个最好的过程。思维导图其实就是让所有的人能够清晰的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我以前是学心理专业的，所以呢我们比较善于让大家从心理这个层面去了解学习，就是尤其是孩子学习的一些情况。那么心理上主要讲的是一个正强化和负强化理论，这些可能我在这简单说一下吧。负强化是什么呢？就是你一想到这个事情你就不开心，
0: 很难受。
1: 对，就特别难受。
0: 比如学习这件事儿就让我头疼。
1: 对吧？所以这种感受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有挫败感的。比如说他看到大量的这种信息的时候，然后想到哎呀父母要敦促他，然后要催他，老师可能会责备他，学生还要这个同学还要嘲笑他，这个时候他对学习是充满厌恶的，这些就是负强化。那么我们现在的是用拆分分解的方法让他逐渐的找到自信。当他有这种自信的时候，就像之前我说的博赞先生的，他其实就是一个正强化的激励。
0: 没错，
1: 当这个孩子发现哇原来我能，哇我还能比他做得更好的时候，哦我是天才，这些全部都是跟思维导图的这种分类的形式是有关的。
0: 对的，而且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背诵课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不对？也是他们可能花费时间最多的一种学习任务。在小学阶段我好像看过说是大概要背诵的课文篇目在150篇，是量是挺大的。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哈，各位家长
2: 军衔外，中国政府还给他提供了每月1000美元的工资，外加专职的司机和翻译，优厚的待遇还在其次。关键是在中国，陈纳德得到了之前从未享受过的尊重，这让一直怀才不遇的他深受感动。他也因此投桃报李，来到中国不到2个月就走访了许多地方，认真调研和考察中国空军的现状，还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制定了一个规划。只可惜这个规划最终停留在了纸面上，因为就在这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集中起了所有资源，投入到了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去。在之后的2年多里，陈纳德撤退到了大后方的昆明，他成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总教官，为抗战中遭受严重损失的中国空军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飞行员。说回1940年，肩负着使命的陈纳德回到了美国，和之前一直在美国活动的宋子文一起积极游说华盛顿的大佬们，目的只有2个：要飞行员，要飞机。但由于美国当时还没有和日本开战，罗斯福总统觉得不能派正规军参战。不过他想了个变通的法子，美国军队中那些预备役和退役军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去中国。得到了总统默许的陈纳德立刻开始广泛发放招募广告，就跟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他向美国社会招募预备役和退役的飞行员，特别是战斗机飞行员，给他们开出了优厚的报酬。1941年7月，陈纳德招募的第一批飞行员抵达了昆明，后续人员很快也相继到位，人员问题解决了，可是飞机现在还没着落呢，陈纳德又要去哪里找到足够的战斗机呢？就在陈纳德为难的时候，意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美国政府答应以低价卖给中国100架 P-40 战斗机。惊喜之余，陈纳德也好奇，这批飞机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后来才知道，由于当时二战在欧洲已经全面爆发，为了支持英国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美国通过了一个租借法案，同意向英国提供武器装备。 就在1941年7月，美国政府准备向英国提供一批

500架 P40 型战斗机。按说这是白来的装备，给你你就收着呗。可是这英国人啊，偏偏还拿起了架子，嫌着 P40 战斗机的性能不够好，不想要。罗斯福总统一看，不要是吧？行，那我拨100架给中国，你不要，人家还等着要呢。在这儿，我们就看出了远近亲疏来了。500架飞机是美国借给英国的，没要钱，人家还嫌弃。可其中这100架飞机呢，是咱中国花钱买的，虽说是便宜点，但也没说白送。而且后来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一架还掉海里了，实际送到中国的只有99架。可是不管怎么着吧，战斗机总算是有了，陈纳德的队伍呢，总算是拉起来了。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正式成立。从名字您就能听出来，这是一支隶属于中国空军的志愿航空兵大队。陈纳德担任指挥官，大队下辖3个中队，分别叫亚当与夏娃队、熊猫队和地狱天使队。您别乐，这听上去挺中二的名字啊，还真是当年美国大兵们自个儿起的。每个中队呢有33架战斗机，为了确保安全和隐蔽，战斗机最初都存放在缅甸的英军机场，美国飞行员也在那儿进行集训，熟悉操作和演练战术。直到这一年的11月，完成了整训的飞行员们才分批悄悄调动到了昆明的乌加坝机场。在这儿，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次战斗。12月19日，3架日本战斗机飞抵昆明上空，对那里进行侦察。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陈纳德决定暂时不出击。他料定敌人在侦察后必然会派轰炸机过来轰炸，那才是他最想打击的目标。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9点18分，中国的监听站接收到情报，有10架日本轰炸机进入云南边境，目标很可能就是昆明。收到消息之后，陈纳德马上派出熊猫队的4架战斗机升空侦察。升空10分钟后，他们就发现了敌机的踪影。消息传回基地，16架战斗机马上升空配合拦截。要说这日本人当时也真是够嚣张的了，他们觉得中国已经没有空军，所以居然都没有派出战斗机进行护航。那还有啥好客气的呢？只见我方的战斗机是一拥而上。简单说啊，对于这次战斗，陈纳德后来的战报是这么写的：确认击落敌机3架，另有3架敌机被击伤，至于我方的损失嘛，是0。这是一次彻底的完胜。初次战斗就取得了这样的大胜，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昆明。当时的美国战斗机上为了威慑敌人都画上了鲨鱼头的图案，可昆明身处内陆，市民群众几乎没见过鲨鱼，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呢，就把这些画着鲨鱼头的飞机叫做飞老虎，甚至在昆明出版的报纸上也开始用空中飞老虎来形容美国志愿航空队。到后来这个名字传到了陈纳德和他的队员那里，大家一致觉得这个名字挺好。从那以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名字再也没人叫了，大家统一用上了新名字，飞虎队。从那个时候起，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飞虎队就击落了日本飞机150架，摧毁地面飞机297架，成为了中国上空的一个传奇。可就如同我们开头所说，这个传奇的背后也少不了中国军民的巨大贡献，这是为什么呢？您要知道，空军呢是一个极其耗费资源的兵种，不是说有了机场、飞机和飞行员就能上天打仗了。

这背后呢需要大量的劳工、维修工人、后勤人员的支持。在当时，飞虎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都是美国人，可是其他的工人、后勤人员全都是中国人，他们要负责运送弹药、整修机场、提供后勤补给。不仅如此，当时像情报搜索、监听无线电和航空预警这些任务也全部要由中国军队来承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是飞虎队里的美国人有100个，那么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中国人就得有几千上万个，只有这样才能让飞行员也有被敌人击落的可能。如果飞虎队的飞机被击落了，飞行员跳伞的飞行员也有被敌人击落的可能。如果飞虎队的飞机被击落了，飞行员跳伞了，哪怕是落到了敌占区，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总会有成千上万的抗日游击队去营救和掩护他们，再通过种种方法把他们送回大后方。在当时，每一个飞虎队的飞行员衣服里面都会缝着这样一块布，上面用中文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边上还盖着中国政府的大印，就是为了让这些飞行员在被击落以后能够得到国民的掩护。那个时候被抗日游击队营救和掩护过的飞虎队员可太多了，我们啊就从中抽一个跟您讲讲他的故事。那是1944年2月11日，一个名叫唐纳德·克尔的飞行员奉命执行护航任务，掩护轰炸机去轰炸日寇占领下的香港启德机场。在香港上空，克尔的战机遭到了3架敌机的围攻，不幸被击落，他本人侥幸跳伞逃脱，落到了香港新界的观音山上。落地之后的克尔得到了八路军东江纵队港九支队的营救。在当时，日本人为了抓到克尔，派人把观音山团团围住，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是除了找到降落伞之外，连克尔的影子也没见着。为什么呢？全靠了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带着克尔在山林里钻进钻出，躲避着敌人的搜捕。最终在几经搜捕无果的情况下，敌人不得不撤离了这里。至于克尔呢，在此之后，他通过八路军的秘密交通线，从广东到广西，到云南，再到四川，兜了一个圈，最终平安返回了基地。回顾起当年的历史来，跟克尔有着类似经历的飞虎队员们还有许多许多。在陈纳德将军自己的回忆录里，他曾经这样写道，95%的落地飞行员都被中国人救了起来，只有很少人落入了日本人之手。无论美国飞行员的降落伞飘落到哪里，都能得到中国人的援助。当然了，在这样的救助背后，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村庄就因为掩护了美军飞行员被日寇整村屠杀。所以我才会说，正因为有了中美两国军民的共同努力，才缔造出了飞虎队的传奇。除了升空作战的战斗机飞行员外，飞虎队其实还包括了许多开运输机的飞行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打造出了一条空中走廊，这便是著名的驼峰航线。那为什么当年要开辟这样一条航线呢？今天人们提到飞虎队，往往会分成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飞虎队呢，指的仅仅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这支队伍诞生于1941年8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它被并入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兵大队，指挥官依然是陈纳德。这个第十四大队就不光有战斗机中队了，还有运输机部队，后来甚至还有了中美两国飞行员混编的队伍，这些都是后话。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人入侵了缅甸，切断了著名的滇缅公路。您要知道，

这滇缅公路在当年可是中国获取国外援助物资最重要的通道，日军的行为等于是切断了中国的输血管。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中美两国共同决定开辟一条从印度的阿纳姆到中国四川的空中走廊，这便是著名的驼峰航线。但这在当时是完全超乎人类想象的冒险。为什么呢？因为这条空中航线要飞过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和横断山，这些山势陡峭复杂，而当年的飞机飞行的极限高度根本没有这些山高，飞行员们只能冒险从两座山峰中间穿过去，稍有不慎便是机毁人亡。在这样的航线上飞行，没有了和敌人在空中搏斗的惊心动魄，换来的却是人与自然搏斗的惊险刺激。为了确保航线的畅通，中美两国的机组人员，您没听错啊，在这条航线上驾驶运输机的也有我们中国的飞行员了，他们共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战后统计的数据，在短短的三年里，一共有84000多人参与了这条航线的飞行，累计为中国运送了85万吨战略物资，损失的飞机超过了1600架，牺牲的机组成员超过3000人。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这样描写过驼峰航线，说是在长达800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山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大量飞机的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制的碎片会闪闪发光，让这里变成了一条闪光的旅谷。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飞虎队的成员们大都结束了服役，返回美国。至于陈纳德本人，早在抗战结束前就被调回了美国。在他离开之前，中国政府在重庆的新运广场为他举行了欢送仪式。当天晚上6点，上万人赶到现场，人们挥着手，大声呼喊着陈纳德的名字，欢送这位飞虎将军。面对此情此景，陈纳德深受感动，泪流满面。一位多年来跟随飞虎队的中国地勤人员曾经这样感慨，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人心。一晃70多年过去了，曾经意气风发的飞虎队的小伙子们都已慢慢老去凋零，时至今日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位。不可否认，在过去的这几年里，因为种种原因，中美两国之间出现了一些不愉快，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应该记得70多年前我们两国曾经为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并肩战斗过，而在那之后发生的所有对抗都给双方带去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从长远来看，只有合作发展才能实现共赢，这样的结论可是有历史做依据的。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

0: 友诚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 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 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四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 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

0: 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0: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2: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3: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 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

0: 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2: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3: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4: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0: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

0: 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2: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3: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4: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4: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种检测的这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5: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

0: 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1: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2: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三二一，点火！
18: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4: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0: 好是的。
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2: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3: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4: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5: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象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5: 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卡断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的供应，其实呢在背后呢隐含着包括大国竞争在内的一些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 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

0: 产业的一种政策。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2: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同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1: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全国高考正当时，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以此为起点，开启未来学术求索的旅程。他们不仅要就读专科或者本科，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而眼下这个毕业季，一批不靠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学位，而学生们提交的成果多以小说为主。事实上呢，这个变化也并非今年才有。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去年年底呢，媒体就报道过像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学校都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眼下这个毕业季之所以感觉更扎堆，正说明相关的政策改革举措呢正在集中落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多所高校也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那说到这儿，您会不会有些好奇，不写毕业论文拿学位，这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
5: 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6: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它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以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 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

0: 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1: 学术
0: 论文。我们发现呢，这个要求呢，对学生而言呢，压力很大，它也有包含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曹雪芹可以写《红楼梦》，我们如果同时要求曹雪芹他要做《红楼梦》研究，恐怕曹雪芹也很为难。他只要做好其中一件事，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觉得专业学位呢，鼓励实践成果呢，是贯彻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1: 我也好奇，您说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术论文上，可能我们也习惯了对学位论文怎么去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0: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十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
1: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答辩呢？
0: 对于小说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级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级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来手把手的指导同学们呢进行毕业的小说创作。他们每个同学也有各自对应的创意写作的导师，一个老师呢大概啊带两个学生，导师呢也会来严格把控学生的实践成果的质量。在他正式答辩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会安排一次预答辩，暴露同学们的诸多问题，同学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来修改他们的小说。最后呢是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他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他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0: 不仅我们自身呢要严把学生的质量关，同时同学们以实践成果毕业的话呢，他也要经历跟学术论文一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呢。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两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应该说专硕的培养，创意写作专业的培养呢，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我们来展开研读。哎，这句话写得好不好，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请的有非常优秀的创作履历的老师呢来主持同学们的工作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住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跟某个啊，先不说名字了，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

0: 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1: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0: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1: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算作是
0: 对，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产学研合作的渠道。核心的一点呢，大学的培养要跟社会的需求呢要有紧密的结合，科研也是社会的需求，只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才呢都培养成科研人才，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写论文，我们可能呢更有效的呢来对接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更有效的呢来对接同学们的意愿。啊，他们更多的考虑呢是毕业之后呢投身于社会的实践之中。今天的培养的分流，专硕的分流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能更好的让同学满意，让社会满意。
0: 大家听到啊，写小说拿学位，这背后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划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2: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十五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一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类的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一半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1月实施的，又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基本要求试行办法， 八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
0: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去还
2: 不是。他不是放宽了，我这说一下，他是要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在某种程度是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0: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024年的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习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基本的要求试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0: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2: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必须去扭转，对学校要求很高。原来的培养模式肯定不适应，不适合现在在强调实践人才，这个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去改变的。尤其对传统的大学，新型的研究生大学我反倒不担心，像福耀科技大学，我前两天跟王树国校长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产业导向，需求导向，实践成果替代，那必然是实际需要的，是需求导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们的导师要能跟得上，大量的产业导师要进来，而我们的学校主动把这些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工程技术攻克的战线上。
0: 将来会不会推广得更开？包括您刚才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对人才培养就业导向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2: 当然，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我们现在用一个词叫适配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企业的需要角度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教育强国建设第32条就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提醒大量的学生和家长，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的标签价值也会大幅下降，无论是硕士博士，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张文凭背后本身的含金量，它的实际价值，它的实用性。
0: 不仅是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在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上，专家也说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这和前面我们听到黄平老师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贴近真实的需求。那今天我们可能还觉得不写论文就硕士博士毕业是新鲜事，那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发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教学和评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呢是适应发展，适应变化，适应真正的需求。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9号是高考第三天，南方强降雨雨带向东向南移动，重点波及广西东部至福建沿线，局部区域有特大暴雨，大范围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

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正式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经10年，带火了观鲸文旅。现在海洋生态修复走到哪一步了？科技手段在里面帮上了什么忙？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跟您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79-2599，400-179-2599。
3: 北京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7: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8: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7: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8: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7: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8: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5: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冈比亚国家人民党行政秘书长西塞一行；
1: 梁慧玲会见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标一行；
0: 黑龙江省制定三年行动方案，做强做优寒地特色经济作物。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关注寒地龙菜等四大特色产业如何在龙江大地蓬勃生长。
1: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启用十周年，黑龙江作为东通道重要枢纽，加速融入全球物流网络。
0: 黑龙江省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正式核发，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7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来华参加治国理政研修班的冈比亚国家人民党行政秘书长西迪谢里夫西塞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西塞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巴罗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冈两国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希望冈比亚朋友通过这次研修考察，亲身感受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新气象，龙江振兴发展新变化，在互学互鉴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建设。我们愿与冈方各界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服务两党友好交往，推动我省代表团访问冈比亚成果落实，持续深化现代农业、教育、医疗、文化旅游、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冈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新贡献。西塞表示，我们此行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感谢黑龙江省对冈比亚的支持帮助。冈比亚国家人民党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成功经验，推进同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建筑施工、工业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合作，加强青年创业、妇女培训、改善民生等方面交流，进一步增进冈中友谊，造福两地人民。冈比亚国家人民党及高等教育、研究和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有关负责人、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标一行。梁慧玲对徐树标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国家电投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双碳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我省愿与国家电投集团一道，深化央地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加大15/17在我省投资力度，深化与驻省央企、高校、产学研用创新协同联动，布局建设重型燃机项目，深度参与我省算电协同试点、零碳园区建设，积极开发生物质秸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助力龙江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徐树标感谢省委省政府对国家电投集团的关心。

0: 支持，介绍了企业“十四五”时期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他表示，国家电投集团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大在黑龙江投资力度，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积极研究推进重型燃机和绿色清洁能源、生物智能利用等项目在黑龙江布局建设，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少波、王和生参加会见。
1: 6月8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来电34件，来信2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5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9件，齐齐哈尔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7件，鸡西市2件，双鸭山市2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8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16件，噪声类案件3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8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35件。
2: 黑龙江省近日出台经济作物扩规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全力打造含地龙菜、龙菌、龙药、龙果四大特色产业。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含地飞出四小龙，含葱被称为含地龙菜的代表，黑龙江含葱产量占全国九成，几乎全部出口海外。眼下小西安岭瞻河林区进入含葱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发财葱正迎来丰收季。
3: 种菜了啊！
4: 正午时分，含葱烤肉店内烟火缭绕，座无虚席。
5: 我们主要吃的不是吃的肉，主要是这个含葱。过一段时间不吃了都会响。
3: 就是这个味，嘎嘎响，特别的解腻。上来一盘没一盘，你看这都空盘了。
5: 我们一天这个含葱啊，就得卖二三十斤呢。大家都是奔着这口来的。
4: 舌尖上的经验来自小西安岭深处的野生馈赠。为追寻这份美味的源头，我们驱车三个半小时深入瞻河林区，
6: 一会儿还得要过河。像这种你这走着是属于塔头，你踩在塔头，哎，要是旋上你踩在塔头包上，路没有，自己找着寒葱以后走出来了就是路了。因为在深山里面才能找到这个寒葱的野生资源嘛。
4: 晨雾缭绕的林间，采葱人已忙碌多时，
7: 三四点钟就来了。因为就这一个季节，像这种属于元宝叶，这种属于尖叶。你看这个小小的葱叶，1000来块的一袋，只要是你这根儿不挖，它源源不断。这是自己家的储蓄所，这叫
5: 直接就可以吃，嚼在口里是一种葱、蒜、韭菜的味道，一葱顶三味。我们职工平均每人一天能采100多斤，每斤7元，就是800到1000元嘛。所以说我们说这是发财葱嘛。
4: 瞻河林区坐拥全国六成野生含葱资源，是国内最大的含葱集散地，被誉为中国含葱之乡。仅采摘环节，每年就给当地职工带来400多万元的收入。采摘只是第一步，鲜嫩的含葱被运进加工车间，经过分拣、清洗、修整、真空锁鲜等10多道工序，再制成即食罐装小菜。从鲜叶到初加工，再到即食产品，一根含葱的身价三级跳，让林区百姓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8: 我们是准备要发往韩国的，几乎就是有多少要多少。含葱是个宝，加工成咱这个含葱的成品要出口，附加值要增长到2至3倍。
9: 这里的含葱品质出众，在我们当地销路很好，这次我们至少再订购150吨以上。
4: 但瞻河林区不满足于靠天吃饭，依托全省经济

0: 作5-3年行动方案，这里正在筹建全国首个韩葱产业研究院，围绕种质资源、种苗繁育、栽培技术等全链条攻关。在研究院核心区的韩葱苗圃里，一簇簇白花正值盛放。
1: 这一簇花呢，将来就是20-30种了。我这一棚，将来也得播出2-3亩地来。整片山全是韩葱，你瞅着是一片绿，实际上就是大把人民币。
0: 通过人工育苗和科学栽培，当地计划3年内将人工种植面积扩大1倍。如今，这根发财葱已从小兴安岭辐射到伊春、虎林等地，栽培基地总面积达20,000亩，今年产量预计突破200吨。在黑河逊克县，韩葱还走进了农家小院，成为庭院经济的新亮点。林口、伯利的规模化基地与出口加工车间同步建设，种植、加工、出口一体化链条日渐成型。
2: 黑龙江省的韩葱呢，在全国它是属于面积最大、品质最优的。韩葱的出口的90%左右也还是出自于咱们黑龙江。最近这几年最高的出口记录呢，应该是2500吨左右。所以这个韩葱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我们将通过政策支持、科技赋能，把它打造成黑龙江省第一韩地龙菜。
3: 10年前的今天，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启用，黑龙江作为东通道的重要枢纽，从此加速融入全球物流网络。10年间，中欧班列从通到畅，从过路到落地，基础设施不断升级，服务效能持续提升。一列列钢铁驼队不仅跑出了效率，更跑出了黑龙江从通道经济向落地产业转型的加速度。
4: 这里是绥芬河火车站，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鸣响，这列从俄罗斯驶来的75044次列车满载着板材向四川成都驶去。这标志着绥芬河铁路口岸开通中欧班列以来，累计通行数量超过4500列。
5: 绥芬河是中欧班列东通道的重要通行口岸，今年前5个月，这里累计通行中欧班列超过400列，同比增长150%。然而，面对如此忙碌的节奏，开了20多年起重机的高兴源却不觉得有压力。
6: 智能，速度也快了，成就感确实有很大。因为啥？就咱毕竟这个箱嘛，是咱一个一个吊过去的。
5: 常年工作在车站最高位，老高见证着这里的每一次蜕变。2018年，绥芬河通行首趟中欧班列，成为俄罗斯板材进口的重要枢纽。2023年。集装箱换装厂龙门吊全面升级，整体效率提升2/3。去年铁路提质改造贯通，班列时速从55公里提升至120公里，线路通过能力翻倍。眼下集装箱厂扩能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完工后换装能力又将大幅提升。在中欧班列东通道另一重要口岸同江，科技赋能正在重塑通关模式。
7: 我们可以通过自由调节飞行器的高度，低飞到集装箱顶部查验风势状态，不用再派人冒雨去现场查验。
5: 相比人工徒步巡检，无人机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域巡查，效率提升80%。铁路快通与7乘24小时预约通关，让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通关。
6: 查完之后抓紧装箱，班列就不耽误事了。
5: 通道畅通了，但黑龙江不满足于只做过路站。1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班列不仅穿境而过，更开始落地生金。在绥芬河海关，工作人员正查验一批即将发往俄罗斯的商品，一张张报关单记录着出口商品的升级。
8: 过去主要出口的都是一些服装鞋帽了，现在这个单子上你看，商品全是机电商品，越来越高端，附加值也越来越高。这就说明什么呢？国际上对我们中国制造的认可也越来越高了。
5: 更深刻的变化在产业端，依托中欧班列带来的稳定物流通道，黑龙江正加速从过境物流转向进出口加工。哈尔滨的工程机械、齐齐哈尔的氨基酸、大庆的高端汽车直达欧洲，俄罗斯的木材、化肥、欧洲的汽车零部件在黑龙江就地加工。在哈欧国际物流公司的会议室里，工作人员正讨论接下来的货物运输计划。今年 企业承运的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出口量比3年前增长超120%。

0: 过去啊，龙江跨境外贸企业大多依赖海运、空运，班列开行初期也是线路单一。经过这十年的发展，彻底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龙江制造、绿色农副产品走出国门。
1: 十年来，中欧班列东通道年通行量从1036列跃升至5000多列，27条线路通达14个国家，覆盖国内60多个城市。依托双向畅通的跨境通道，龙江本土优品远销欧亚，海外优质资源落地赋能产业，形成班列旺、贸易兴、产业强的良性循环。
2: 今天，黑龙江省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正式核发，食品安全防线实现了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全链条闭环。
1: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政务服务中心，黑龙江滨奇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接过了这张具有特殊意义的准运证。这是国家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公布后，黑龙江省核发的首张证件。根据国家规定，从今年起，凡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五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主体，必须依法取得准运证件。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从政策解读、材料申报到现场核查，全程一对一指导，帮助企业顺利拿证。这张证的意义不仅是企业开拓市场的通行证，更是监管部门补上关键一环的拼图。
3: 道路准运证之后，我们将实现全链条闭环的监管。在7月1日之后，如果没有准运证的从事散装液态食品运输的企业将不能继续上路运输。
1: 前不久，全省首笔以利率挂钩方式支持绿色工厂建设的贷款项目在大兴安岭落地，国家级绿色工厂大兴安岭神州北极木业获批了这笔2900万元的降息贷款。
4: 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吧，也特别意外，非常惊喜，告诉我们是因为绿色工厂低碳环保我们获得的啊，这样的我们就突然回想起这么多年企业的努力，研究的方向其实没有白白的付出。
1: 资金短缺，融资成本偏高，曾是制约大兴安岭众多林区企业绿色升级的难题。如何破解企业转型痛点，大兴安岭探索政企协同新路径，在全省率先出台企业融资与碳减排成效挂钩专项工作方案，搭建起动态更新的碳减排企业白名单，构建起减排越好、利率越低、扶持越多的差异化激励体系。
5: 名单上的企业都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政策支持。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专属的绿色信贷产品和让利举措，为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6: 2026年高考步入第二天，全社会持续爱心接力，全方位护航高考，用无微不至的守护为学子们顺利高考提供保障。
7: 在哈尔滨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有序排队进入考场。相比高考第一天，今天考场外的氛围轻松了许多，陪考家长们也卸下紧张，坦然面对。
8: 挺放松的，孩子说挺就是没那么太紧张了，感觉就是顺其自然吧。
7: 考场外，老师们继续化身微笑天使，与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击掌拥抱，为考生们加油打气。在这一刻，他们不仅仅是孩子们知识的引路人，更是这段关键旅程中那盏始终亮着、指明方向、给予力量的灯塔。
9: 我们三年在一起的这个陪伴、鼓励，看到我们之后，他们心情肯定能更安心啊，更有信心。
10: 摸着这个手特别凉，不能让孩子冻着。
11: 感动不？
10: 哎呀，真的，
11: 来，我进去了，老师，
12: 加油，加油，
13: 加油，加油！
10: 把那个字写好看点。
7: 一个温情的举动，一句轻声的叮咛，足以驱散所有紧张与不安。考场之内，学子奋笔疾书，全力以赴，笔尖流淌的不仅是十年寒窗的积累，更是无数人默默守护凝聚的信念。在各大考点，专属的医疗保障服务点定点值守，针对考生腹痛、晕厥、心慌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给予应急诊疗处置。今年高考，哈尔滨市交管部门首次应用三维实景事故勘查设备，与互联网地图秒级联动，可以快速处理考场周边交通事故。
14: 将管控或者是疏导的信息
12: 实时的发给高德，那么高德呢就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咱们对此路段进行管控了。所有的车主呢通过这个手机上就能看到说咱们的这块的管控信息。
7: 你在顶峰追光，我于身后护航，在全省各地来自四面八方的守护共同织成一张无形的温暖的网，稳稳托举着每一个向上的梦想。
14: 每年高考都守在这里，一晃都16年了，只要看到孩子能平平安安进到这个校门，我这心里就踏实。
2: 黑龙江聚焦群众看病就医难题，不断推出便民新举措，从省级三甲医院智能优化就诊流程，到各级医院打通跨省云端诊疗通道，让龙江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
15: 这两天哈医大医院门诊部联合信息中心创新推出候补挂号功能，当专家号源已满时，患者可以在线提交候补申请进入排队序列，一旦有退号，系统会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匹配。今天一大早就有不少患者顺利预约到心仪的专家号。
16: 通过候补，有患者退诊之后，医院通过服务号第一时间通知了我，很便捷。
17: 那么下一阶段呢，我们重点做的是检查集中预约，以前一个患者开多个检查，那么每个检查需要分别到窗口预约或者分别到手机预约，那么未来呢我们就实现啊，手机上自动预约，一个窗口可以同时预约多项检查，一站式办理的。
15: 在七台河七梅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患者正通过屏幕实时连线天津肿瘤医院专家，实现面对面问诊。医院建立远程智慧医疗室，通过数据云端互通实现异地诊疗，帮助患者就近就医。黑龙江省持续扩容延伸智慧医疗服务覆盖面，优化就医全流程。哈医大二院在全省率先应用基层智能辅助诊断 AI 系统，让诊疗更精准高效。通河县人民医院上线 5G 智慧急救车，患者生命体征实时回传，专家远程联动会诊，实现上车即入院。全省三级医疗机构还实现了电子病历信息化诊疗服务环节全覆盖，从智能分诊辅助信息采集到检验病理影像诊断，智慧便民正深度融入诊疗全流程。
6: 12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赛事继续进行，哈尔滨队主场将迎战呼和浩特队。借助赛事流量，哈尔滨串联多元资源，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让赛场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1: 这两天，一款专属东北超露营礼盒在哈尔滨火热推出。作为哈尔滨文旅东北超级酷冰城热力族线上主题营销活动的创新之举，这款礼盒汇集逃学企鹅文创、亚布力年卡、地道龙江美食和全套露营用品，把冰城山水与东北民俗装进了礼盒里。只要网络博主与球迷在社交平台发布助力东北超的内容，就有机会申领这套好物。来自安徽的生活博主李文静就收获了这份惊喜。
18: 现在东北超也很火，然后很多人也来到东北，来到哈尔滨去参与其中，就感受到这边大家的热情啊，包容，还有就是美食真的很有诱惑力。
1: 作为主赛区，哈尔滨各大景区同步落地球迷惠民举措，全方位承接观赛人流。全市18家重点景区针对客场球迷推出分级优惠，松峰山、金龙山等近郊景区免收首道门票，极地公园、冰雪大世界四季馆、波塞冬等热门乐园门票半价，伏尔加庄园、东北虎林园、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上线特惠组合套票，所有优惠在主场赛事前后3天都可以使用。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美食行业同样借力赛事出圈，老厨家等特色餐饮企业还推出了东北超80%主题套餐，
19: 选择了我们东北这些个城市的特点的一些个赛事，让观赛的球迷和市民啊，通过舌尖的美食啊，感受到东北一家亲。
1: 在哈尔滨，赛事热度持续从景区餐饮延伸到各大影城。作为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点，万达影城探索观赛加观影加购物全新跨界模式，不仅上线球迷特惠观影活动，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多款赛事文创也同步上新。根据同城旅行数据，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43%，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成为热门客源地，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46%。随着哈尔滨队主场比赛日益临近，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3公里内，多家酒店热门房型预订火热，以东北超为纽带，暖心文创、惠民景致、特色美食、新潮商圈等多业态有机串联，一场赛事盘活一城烟火。
20: 6月6号，金桂秋中国画作品展在黑龙江省美术馆开展，本次画展共展出了40多幅中国画精品，作品笔墨境界朴厚，率意从容，意境清新雅丽，灵动笔墨间展现出了新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本次画展将持续到6月21号。
21: 通过我的画笔，让人们在喧嚣的城市生活中呢，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和惬意。
1: 近日，全国首届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评选结果揭晓，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学生尉迟继言成功入选。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此次获奖的尉迟继言深耕涉农专业，传播红色文化，让技能报国、技能成才的信念在更多青年心中生根发芽，是新时代职教青年的杰出代表。即日起到6月3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年满60周岁旅客非节假日在每周的中间时段乘坐部分动车，可享受票价的9折，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再享9折，日常旅客会员还可以获得3倍积分，积分可兑换车票或升席。
20: 近日，哈尔滨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通知发布，从今年开始，哈尔滨市将中考重点高中、民办高中两次涂卡填报志愿和普通一般高中网报志愿统一调整为3次网报志愿填报，具体内容为：第一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一批次学校及科技班各类型志愿，第二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二批次学校及市重点高中各类型志愿，第三次网报志愿为普通一般高中及民办高中相关类型志愿。此外，哈三中、哈师大附中今年新开设了科技班，分别面向哈尔滨市内9区各招收50人，且不参与配额分配。
1: 6月15号，南航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将正式复航，这是黑龙江省内唯一直达阿勒泰地区的航线，为哈尔滨及周边地区与阿勒泰地区群众观光、商务等提供出行便利。出行旅客可以通过南航官网、南航 APP 或拨打95539等方式查询航班时刻信息及动态。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2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3: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24: 一口老膏克慢病，
25: 胡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4: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5: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
24: 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5: 每一口胡家
24: 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5: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6: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4: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27: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28: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5: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0: 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0: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

0: 成功。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不超过三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高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高栏目组和新正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像这次这样大力度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高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高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高没有任何赠送，从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从今天开始参与活动的人最高可以赠您20盒胡家老高，都是大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高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高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

0: 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79-2599，400-179-25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4: 啊啊啊！
5: 嗯，我吧是那个心梗，还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4: 哦。
5: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还做过支架。哎呀，这些年嘛，治这个心脏啊，这吃的药啊，都没数了，花钱。
4: 嗯嗯嗯。
5: 除此之外吧，我就这个这么多年了，就治这个胃病，也花老钱了。
4: 啊啊啊！
5: 用这个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这身体啊、也可好了不少了。
4: 是吧？
5: 嗯，就我这心脏吧，心脏的药和胃药，我现在都停了。我现在停了有快1年了。
4: 啊。
5: 我就光这个药啊，就说实在，胡老跟你说实在的，我这药啊，这都是省了能。这一年能省了20000多块钱的，
4: 是吧？
5: 这不
4: 多好啊！
5: 啊，这不还没算着住院呢。我有的时候还不行了，还去住院呢。
4: 嗯，
5: 一直到现在，我这病吧也没复发。这回我这胡家老高，这不那个有这个援助活动嘛？
4: 对对。
5: 我就心赶紧的，啊，我这运气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4: 哎，你请讲。
5: 我这打电话之前呢，我就心里这么想，我这就选这个胡家老高，我真是选的对了，真是正确呀。
4: 嗯，
5: 哎呀，
4: 就是
5: 不但嘛把我这病治好了，还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钱。
4: 嗯，
5: 你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4: 那可不是嘛。
5: 哎呀，您真是实实在在的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4: 啊，
5: 我吧还特地算了一笔账，我估摸着按我这种情况啊，我就选那个最大那个档。就50盒送那个12盒那个，哎，最合适了。
4: 实际这一档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的。
5: 对呀、
4: 啊，
5: 我就寻思就跟你说，我赶紧报个名啊，我得把这个药得买到啊。
4: 嗯，没错，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才办起来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而且呢，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才发放3000个，
5: 嗯，
4: 啊，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对于咱们来说，这些个慢性病用了它那是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您选择。

0: 是选择对了。
1: 对呀，我就寻思我选择这个50盒送12盒这个还能白得宫廷肾宝吗？我就寻思现在赶紧报名啊，
0: 哎，
1: 有这么好的活动。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会，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1: 这病好了心情也好啊，要不成天多遭罪呀，钱不少花，完了病治不好，这遭罪呀，这我有这么好的药，我一定得用啊。
0: 哎，好，您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的导播就可以了，好吗？抓紧有的时间啊。
1: 那行，我赶紧打电话。
0: 别耽误时间了，好吗？
1: 好的。
0: 好，再会。
1: 好，好，再见。
0: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这得说是俺呢，我是来报名的呀，我都算好了。
0: 啊，
2: 这是援助活动吗？不光赠送那个胡家老糕啊，还有送白送的那个宫廷肾宝啊，这不加一堆，这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得说最合适的一次了。
0: 对对对对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嗯
2: 嗯。求求你，你也得给我报名买那个50盒那档的，这时候得买2套啊。
0: 好，
2: 就是这2套就能省的小的时候2万来块，是不是？够我自己7年8年了。
0: 嗯，你也选择的非常对啊，这一档是难得的，而且这一档的获得的是非常多的，太好了。
2: 哎，所以说，我这次就准备让你给我报个名，我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看啊。
0: 哎，好，您说吧。
2: 嗯，哎呀，我得说是，跟你们得说是，您是我的贵人呢，我跟你有缘分呢。你看我以前这个类风湿啊，这骨头都变形了，都挺重了。
0: 哦。
2: 哎，现在用的胡家老糕，现在这变形的关节啥的，明显的不疼了，好多了。这腿呀，回个弯啊，你蹲下起来啥，自由多了。
0: 嗯。
2: 哎呀，以前上那个疼劲啊。你说挺大老爷们在炕上打滚，那你说是让人瞅着笑话，你白天站不起来都。
0: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啊。嗯，
2: 你这晚上吧，上了那个疼劲儿，你干脆就睡不着觉。
0: 哎，
2: 另外这个年岁一大吧，这讲话这心脏也不得劲了，跟着难受，越睡不着觉，心脏越难受。
0: 你看看，
2: 哎呀，自己都感觉像有风心病似的，但是我也没去检查过这方面的病。现在这方面啊，没说吗？都见好啊，我是最高兴一点啥呢，现在晚上睡觉踏实。哎，虽然说现在这骨头那个变形那个没完全恢复到跟好人一样，但是得说跟以前比啊，那得说像变个人似的，强太多了。
0: 好极了啊。
2: 现在自己啊不光心情好啊，哎，也不是废人了，能干点活了，以前你这两年你就啥也干不了啊。
0: 我能理解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些啊老慢病的病人呐。
2: 哎，是啊，你说以前吧，哎呀，你说啥也干不了啊，上那个疼劲儿啊，我跟你说吧，串疼，骨节都疼，都整不来，整不准哪嘎疼都。现在行了，现在也不疼了，也能干活了。现在得说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多亏了胡老您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啊，您给我们患者真是送来了健康，送来了福音呐。
0: 哎，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您有这种福分，您开始使用胡家老糕，而且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尤其这一次啊，是更难得的机会。咱们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啊，而且呢，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非常不容易啊。他不仅能够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特别是骨关节的疾病啊，它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肾为先天之本呐、肾气足了就健康没病。
2: 对对，
0: 尤其您是一个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了它，同时用了胡家老糕，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啊。老朋友，
2: 确实，
0: 赶紧打这个电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的导播啊，只要他登上记，您就这次就行了啊，就会得到这次的帮助。
2: 行，
0: 好不好？
2: 哎，
0: 啊，快点，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
0: 哎呀，我也心疼你们，我也为您着急，好吧？
2: 哎
0: 哎，
2: 我一定能支

0: 报上名
1: 啊，有什么事儿过一个阶段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哎哎，我报名去，报名。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哎，再见。
1: 宫廷肾宝喝上以后一定是有好处的，它对肾脏具有完美的补充效果，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膏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它是专门补肾的，力量很强，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个药平时要是买的话，在个别的发达地区能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都是500块钱一盒。这次活动一口气送大家12盒，您自己掂量吧。之前这二位，一个是心脏病和胃病，另外一位是风湿骨病，这些问题如果到专科医院去治比较难缠，有好多人治了十几年几十年都还是老样子。但是咱们胡家老膏针对顽固性的老年慢性病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心脑血管和风湿骨病，胡家老膏的起效快，药力强，稳定性好。在服用胡家老膏期间，您只要按照说明书一天至少吃3勺胡家老膏，您就把心装在肚子里，即使得过一次心梗，得过一次脑中风，在用老膏治疗期间，二犯的概率非常低。它会保护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液和血流，同时还能帮您把现有的症状消除掉。坚持用药超过1年以上，等并发症都没了，将来即使停药也不容易复发。除了心脑血管以外，得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胡家老膏见效的速度更快，因为胡家老膏在最早的时候首先就是用来治风湿骨病的。老膏中有一味隐藏的药叫做汉桃叶树，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觉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身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1个小时或者40-50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1天比1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汉桃叶树的功劳，功不可没。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我想吧，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我就盼这活动，就真的盼了可久了。
1: 嗯。
2: 我对这个胡家就是这个老高非常有信心。
1: 啊啊啊！
2: 嗯，我这个病也挺多，糖尿病一直就是这打胰岛素控制。
1: 啊。
2: 哎呀，后来就眼睛啊就模糊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
1: 嗯。
2: 但是现在吧，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这眼睛视力也都提高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模糊了，看东西。
1: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是啊，眼睛也不干了，也不就是就湿润了，滑润了，挺好。
1: 嗯嗯嗯。
2: 哎，尤其是胰岛素吧，现在往下减量了，减到1/3了。
1: 嗯，
2: 这么好的效果，真的这胡家老高，我得坚持用啊！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能治好。
1: 没错，嗯。
2: 其实吧，说实话，我也知道这病吧不好治，用药时间得长。
1: 嗯。
2: 啊，我这账我也算了，我这情况。嗯，我就选那个50盒送12盒的最合适。
1: 啊，您这真会选择，这是非常好的一档。
2: 嗯、
1: 啊，这次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只发放3000个啊。
2: 哦，
1: 这多难呐！啊，
2: 是呀、
1: 啊，这个机会咱们如果抢到了，您不仅能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金，同时呢，还能更好的得到宫廷肾宝。咱们宫廷肾宝好多人有的不知道，没有用过、
2: 哦、
1: 但是作为您糖尿病，作为这些个疾病，如果用上它，同时再用上胡家老高，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
2: 嗯、
1: 您赶上这次了、
2: 嗯、
1: 以后有没有不好说了啊。
2: 是呀，
1: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2: 嗯、
1: 老朋友。
2: 对、
1: 啊、您赶紧的，别费其他的时间了，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给我们导播、
2: 嗯、
1: 给您定上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儿 啊
2: 好
1: 吧老朋友。
2: 是呀、啊、哎好、
1: 嗯、
2: 我就请求那个这个胡老帮忙帮我一个名额，我想订2套。
1: 哎好的，2套您就订那个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哎，行，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哎，
1: 这次活动比较公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谁先打电话就先给谁，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名额要是都占上了，活动就马上结束。所以这次活动我们计划是做4天，但今天很特殊，今天活动刚刚开始，我们不设上限，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希望今天多报上几个人，从明天开始，剩余的名额平均分，一天也许就只有200或者300个名额。如果今天报名的人非常多，剩下的名额不够分的话，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哎，
1: 好，欢迎你。哎
3: 哎，胡老啊，我今年54岁了。
1: 哦。
3: 哎呀，这些年呢一直深受疾病的困扰。
1: 嗯。
3: 就是我20年前吧，因为哮喘到处治病啊，到处打听这看病的地方，没少花钱。
1: 啊，我
3: 能理解。就因为钱的事儿吧、
1: 嗯、
3: 也因为我有病的事儿，我和我丈夫俩呀、
1: 啊、
3: 互相埋怨呢，他就埋怨我看病花钱多了、
1: 嗯、
3: 我也寻思我也没少花，哎呀，最后吧、
1: 啊、
3: 我俩闹得都不愉快呀，都离婚了、
1: 哎、
3: 啊，
1: 哎呀，
3: 你说吧，离婚了以后吧，你说没成想我的病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在2017年的时候严重了、
1: 啊、
3: 发展成慢阻肺了。
1: 哦，
3: 这病得了以后啊，是上不来。

0: 岁呀、啊，干不了啥活，干点啥吧都特别困难。也我当时吧都绝望了，我心治不好就干脆治不好死了得了，活着也是遭罪。没想到吧，在我最难的时候吧，我遇到这胡家老高了。嗯，
1: 您用的怎么样了？
0: 吃上这有半年多了吧。
1: 啊，
0: 哎，我这哮喘再没犯过，慢阻肺吧也减轻了，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再说一个啥呢，一从有着这胡家老高以后吧哈，我就挺信任你的胡老啊，也信任这个老高啊。哎，作为受益者啊，我相信自己用这药一定能把病治好啊。
1: 没问题。哎，
0: 啊，这不就我就寻思吗，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对，
0: 我也算了，
1: 这次不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吗？啊，太好了。
0: 我这么算的，我先选那个50盒那个，送12盒那个最合适了，我就想买50档那个。哎，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病都给治好利索了吧。哎，从今以后啊，扬眉吐气的重新活，好好活一回。哎，
1: 没问题，老朋友啊。
0: 哎，我就寻思吧，用上这些药以后，哎呀，肯定是稳上加稳呐。身体那点毛病不算啥了，哎，见谅了。
1: 是的啊，
0: 现在特别感激你呀，有你这好药啊把我救了。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好，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了，好吧。我告诉你啊，这次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一个省份实际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啊谁要能够有这个缘分得到这个胡家老高了，那他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宫廷肾宝有的朋友没有用上过去，这次您的机会多好啊。啊，他和咱们胡家老高一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好。
0: 大庆老师，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和我的女朋友领了结婚证了，领了半年多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办婚礼。因为领了结婚证以后啊，他也很忙，我也很忙，我们两家呢还不是一个地方的，两家的习俗也不同，关于办婚礼的事情也没说好，所以呢我们俩还是各自住在各自租的房子里边。在这个阶段我突然爱上别人了，真的是我觉得挺爱的，比爱我女朋友要更爱，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和我女朋友不一样，我喜欢他这个样子的。当我喜欢他之后，我一下就觉得我和女朋友领结婚证这件事情是错的，我就想和女朋友说分手。但是领了结婚证是比较麻烦的，如果要说分手的话还得去打离婚。我的女朋友呢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给介绍的，那么我先跟我大学同学说这事儿了，结果我大学同学就

0: 说我了，说已经领了结婚证了，人家是你的老婆，但是在我们那儿吧，就有这个心理，因为没有办酒，没有办婚礼，我总没有觉得她是我老婆，我就是觉得我们那天上午去领了一个结婚证。我现在真的放不下我现在爱的另外一个女生，另外一个女生呢，是我们同一个单位的，在单位里边我以前不是很了解他，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了解他了，在单位里他还帮了我的一些忙，那我真的觉得我喜欢他的个性，每天上班的时候我自己都有一点点神魂颠倒。他呢知道我有个女朋友，也知道我领了结婚证了，当我对他表示好感的时候，他总是取笑我说，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还对我说这些话，他总是开这种玩笑，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是先和女朋友把结婚证离掉，然后再来追现在单位的这个女生呢？
1: 哎呀，
0: 我读的整个这个过程哈，我就在看他用的这个语言的描述，我觉得他没有觉得这是一件
1: 很严肃的事情，
0: 对，他都没觉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我基本上是按照他的原话把这个把它读出来了哈，我没有办法用一种严肃的语气来读，用一种沉重的语气来读，是因为我都没有感觉到它是沉重的。他觉得就那天上午去领了一个结婚证，
1: 像小孩过家家的感觉啊。
0: 对，然后他都没觉得我是一个已婚男人了。
1: 对，
0: 然后他觉得哎，我又喜欢上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女同事，哎呀，我们女同事老笑话我说我都是结了婚的人，看来我得把这个结婚证去离掉。他就是这样想的，就是结婚离婚对于他来说，他真的觉得
1: 是盖个章盖个戳的事儿。
0: 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在他这儿就变成了一个盖个章的事儿。为什么是这样？真的和他是因为家乡习俗没有办婚礼，没有办那个婚酒有关吗？那个婚结婚的那个宴席有关吗？
1: 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借口啊。其实刚才在孙岩你读的时候，我心里也是犯嘀咕，因为他老用说我跟现在的女朋友，
0: 对，
1: 他就是女朋友，然后第二用词是分手，他俩已经领了结婚证了，那在法律上那就是夫妻了，那准确的生活应该是跟老婆去离婚，对吧？但他一直都在用分手这样一个跟女朋友分手这样一个状态，这样说，哎呀，我这很难理解他是怎么想的啊。但我觉得后来听到他喜欢的这个人，然后又听他说他跟自己的女朋友之前的女朋友这个领了结婚成为他现任老婆的这个人，就两个人领了证之后还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也没有住在一起，然后各自忙各自的，然后一直也没有时间就是做事情，因为不住在一起，然后也没有办婚，也没有怎么想着一起筹备婚礼这样的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有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在这段时间他有点空虚了，因为在没有领证之前这是我女朋友，她还不是我的人，
0: 对，
1: 对吧？然后那时候两个人，我觉得可能还有亲亲我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去看场电影，要还想着，
0: 对。
1: 一旦领了结婚证呢，虽然没办酒席，但我觉得在他潜意识当中，可能又觉得，耶，这就是我的人了，终于落定了，然后他也就不用那么上心了。所以你看，他说这有半年多的时间吧，他也没讲他怎么主动的，虽然大家都忙，但他没讲他怎么主动的去联系他的老婆，主动的去跟他老婆有沟通有交流，他好像也没讲，那他没讲的话，咱就可以猜测他很少做这样的事情，并不见得没有做哈，他可能很少来做。所以你看，那这又出现什么一个状态呢？我觉得他跟他现任的老婆，新婚的老婆，在法律上新婚的老婆，没有办事的新婚的老婆，两个人处在情感的一个空虚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空虚的状态，然后突然发现身边出现一个美女，一个让自己的情感从平淡的状态能够变得有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觉得哎呀，我喜欢她，我爱上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完全是激情在作祟，完全是空虚的状态让她夸大了她对她身边这个女同事的感觉，或者说的更那什么一点，其实他有可能就把他身边的这个女同事化作成为他新在法律上 刚结

0: 结婚的这个老婆的一个化身、
1: 嗯、
0: 或者一个替代。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假象，并不真的是这样、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接下来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去共同的做一些事情，或者搬到一起共同的生活、
1: 嗯、
0: 共同的去筹备一下我们的婚礼怎么办啊等等一些事情，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就不会像他想的这么这个样子了。
1: 嗯，其实是的，就是领了这个结婚证之后也不用再去谈恋爱了，
0: 嗯，
1: 但是又没有进入婚姻生活，
0: 对，
1: 哎，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阶段了。但愿这位、这个男士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哈，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还是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一旦一领结婚证，你就是已婚人士了，你在法律上你就是和对方是，婚姻的这个存在期间的，
0: 对，伴侣了。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说句作为男人要负责，比如说你这个时候说我去跟妻子去打离婚，然后把这个结婚证变成离婚证，这个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婚姻生活也没有什么，但你知道在法律上这个女人就已经是二婚的，然后你这个男人也是二婚的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过渡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现实的意义，这个男生要多去考虑考虑，不要那么像小孩子一样觉得这个事情这么简单，其实这个事情影响还是很大的，在某种程度上。
1: 对对，所以我也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能用如此轻巧的心态对待啊、
0: 嗯、
1: 有那么一些地方的人，他们真的是觉得只有摆了酒才叫结婚
0: 啊。对，有些地方确实不领证都没关系啊。
1: 嗯，对，他会有这个概念，所以一旦没有摆酒，他就是没有那个结了婚的意识。
0: 嗯，
1: 他觉得好像我还没过那个
0: 门槛，
1: 对，那个门槛，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哈。这个观点其实真的是应该调整一下，
0: 对，需要纠正的
1: 啊，需要去纠正一下。这结没结婚并不是以摆酒为标准的，
0: 对，
1: 摆酒席啊，办婚礼领结婚证为标准的哈。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私语时在播出，正在播出。
1: 有一位男生问，现在啊，我这个未婚妻最近在和我闹别扭，原因呢是我跟他说结了婚我父母希望同住，我的这个未婚妻就是不愿意，他不想和我父母在一起住。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和我父母在一起住我们才能够尽快的结婚，家里边有房子，父母老早在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也就准备了一间是要让我结婚的，而且我父母应该说对他还挺好的，在这之前他每次去我们家，我妈都会给他做一大桌子菜，每一次我妈也都是热烈欢迎的。那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认为一个小家庭就一定要独立出来呢？我们俩现在就为这个事情闹得很别扭，我对他说如果有独立的条件的时候再独立，目前来说我们并不是很具备独立的条件，另外我妈我爸都希望我们住在一起，我妈我爸都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才能热闹，从小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家就是喜欢那种热闹的家庭，我妈喜欢亲戚朋友到我们家里来，经常是我妈喜欢做一桌子菜让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我妈就是这种性格。我妈对我说如果我结婚出去了家里就冷清了，我想问一下我怎么能说服我的未婚妻呢？
0: 哦，她没有说她是哪个年龄，哪个年龄段的，是吧？
1: 没说，
0: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确反映出就是、
1: 嗯、
0: 不同年代人的这个观念的一个差异或者一个冲突。
1: 嗯，
0: 其实像老年人，年龄大一点的，现在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大家庭的概念。
1: 嗯，
0: 就是孩子长大了，然后希望儿子儿媳妇啊、女婿女儿啊都能住在一起，然后祖孙三代啊或者怎么样，这样一个大家庭的概念。但是年轻人呢，现在大家有的就是 核心小家庭的概念。
1: 嗯，
0: 就是我结了婚，跟我的老公，我们有两个二人世界，或者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三口之家或者四口之家就是这样一个过这样的生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呢，我觉得还是因为社会的变迁，然后年轻人呢越来越独立，然后越来越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越来越需要自由，所以跟父母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因为毕竟是大家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环境啊，生活习惯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可能跟自己的老公结了婚啊，跟自己的老婆结了婚，两个人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呢，更何况跟这个老人家们一起住，那可能在这种生活习惯上更容易起冲突。比如说年轻人都愿意睡懒觉，但是老人家都起得很早，然后做早饭，那就这个时候如果说老人做好了，年轻人还没起，老被老人叫，就很容易起冲突，或者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从女朋友的角度来讲，她可能对这样的事情有所担心，包括婆媳关系的问题。
1: 嗯，
0: 虽然看出这位男士的母亲做得很好啊，很关爱，但想一想，就是偶尔见一见，热情的招待，跟天天相见，然后保持这样一个热度，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1: 嗯，
0: 而慢慢大家都需要调整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女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好一点就是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方式跟老公的生活方式影响到老人家，也不希望老人的方式影响到自己，希望两个人呢，两代人呢可以相互的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呢该相聚的时候相聚，该分离的时候分离。我觉得这可能是女朋友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男生呢还是从理解的角度来考虑吧。这个事情你说是说服女生同意跟父母一起住，还是说说服父母让他们搬出来住，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怎么做这个都很难说，因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说服你父母的这个成本可能更容易一点，因为能感觉出你父母还是非常大气的人。
1: 嗯
0: 啊，所以说说服他们可能更容易一点，那可能就找一个折中的办法嘛。
1: 嗯，
0: 那比如说就是周末多回家呀，或者固定的相聚啊什么的，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没有必要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怎么样，西风压倒东风呢，也没有说谁的这个观念对，谁的观念不对，谁的行为对，谁的行为错。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想一想怎么做这件事情更有利于大家关系，有利于未来的夫妻关系，有利于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这个父辈跟我们这一辈的这个关系的和谐。只要这样做就好了，这期间谁受点委屈，我觉得也都值当的。
1: 嗯，对。嗯，大庆老师说的特别的好，这个你的未婚妻不同意，他可能有他的理由。
0: 嗯，
1: 那他也提出了想要自己的一个小家庭，这是大多数人在结婚的时候的一个愿望。
0: 嗯，
1: 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特有的一种文化哈。
0: 嗯，
1: 这个基本上除了我们这个国内之外，大多数地方的人结了婚之后，人家就是独立的成家，有自己的家庭了。但是我们呢，可能还有这种文化，就是还是希望和父母守在一起，就是她嫁到我家里来。
0: 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个概念，她嫁到我家里来。可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是不大接受这样一个概念的。
0: 嗯。
1: 那么他们还是觉得我们想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小家，当然也是考虑到小的一辈和这个年长的一辈在生活习俗各个方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矛盾，生活会变得稍稍的复杂一些。即使你说我的父母对他很好啊，他每次来都做一大桌子菜，但是那并不代表婚后就没有矛盾，住在一起。所以可能你还是把这个事情想得简单了一点儿哈。那么多做工作吧。如果想结这个婚的话，就得有一方有退让啊。如果说可以的话，其实你说不具备独立生活的条件，什么叫不具备独立生活的条件呀？
0: 这个太虚了。
1: 估计就是父母那儿有现成的房子，连一套房子里连一间房都给你准备好婚房了，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1: 那么你们在外面，你们一起去租房也可以啊。
0: 对。
1: 是吧？不一定非要马上能买房，那就去租一个房子吧。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也能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庭，同样也能孝顺父母，让父母开心。假如要租住的话，哪怕离父母近一点，

0: 也可以哈。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生，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呢已经32岁了，那么我几乎没有谈过成功的恋爱，我一直在找男朋友，但是为什么每次找到的男朋友都不是特别的靠谱的？比如说往往人家刚和我聊天聊得挺热络的，然后差不多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在聊天的过程中人家就不大想和我聊下去了，有些呢是一见面人家对我也就不太感兴趣了。我承认我不是那种甜美型的女生，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会说话，情商不够，因为我是一个理工科的女生，说话也比较直接，不会像其他的女孩子那样撒撒娇啊什么的。上一次有一个男生说，看你的朋友圈以为你是那种很会打扮的小女生呢，没想到见到你的面，你怎么一点都不会打扮啊，人家就能很直接的对我说出这种话来，可见我的外形也有待于提高吧。最近呢，我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男生，在网上他跟我聊得很多，于是我就告诉了他，我之前和别人相亲的时候有过各种各样的失败，比如说别人觉得我不太会说话，我不是甜美型的女孩，我不太会打扮自己，我最近才开始涂口红，这还是我向我其他的一个女同学去请教的，她才告诉我应该涂什么颜色的，在这之前我连口红都不会涂等等这些。每次我说出缺点的时候，这个男生总是在鼓励我，他告诉我说没关系，谁能没有缺点呢？他说他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于是我们就约在半个多月以前见了一面。见面之后呢，我和他有一些想象中的不一样，他对于我来说也有些想象中的不同。在这之前我觉得他是特别懂事的男生，也很成熟，没想到见了面才发现他其实长得挺小的。仔细的问了一下，原来之前他在网络中没有告诉我，事实上他比我小3岁。另外呢，他的工作现在只是临时的在打工，那么他说他已经做了10多份工作了。我自己是大学毕业，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我在银行系统工作。那么这个男生呢，他说他愿意和我在一起，而且他说我的任何缺点他都不会嫌弃的。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一个女同学的时候，我的女同学说，我这个根本不叫谈恋爱，我遇到了一个完全是有目的的男生，那么让我下次再见他的时候最好能识破他的目的。我想问一下，我怎么能识破他的目的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的一个女生哈，然后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会打扮，也不是一个那种
1: 会撒娇的
0: 对，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哈。那么她现在遇到的这个男生，这个女生已经32岁了，然后这个男生比她小3岁哈，男生20多岁。这个男生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份稳定的职业，29岁了还没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做过10多份工作了哈。这个男生看来是一个并不是很安定的一个男孩子。
1: 对，
0: 那么他的女同学在分析说，这个男生找你是有目的的，这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是贪图这个女孩子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工作收入还是什么什么，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到其他的哈。只是说这个男生一味的在肯定他，没关系，我不嫌弃你，你有任何的问题我都不嫌弃你。
1: 对，
0: 这个话听来不是应该很暖心的吗？
1: 是很暖心啊，但是不要信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她的女闺蜜为什么说这个男人对她有不良的居心，其实很简单，就是任何人看着觉得这个男生跟这个女生都不太匹配，无论从学历、工作的稳定性、收入，还有包括年龄上，对吧？因为男的小，对吧？所以说都不太匹配，然后男生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女生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这个女生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一直

0: 没有谈过成功的恋爱，渴望一份感情，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男人还说，这样你任何缺点我都不嫌弃。这个缺点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女生之前说的一样，她是理工科的女孩，然后直啊，不会打扮呢、啊、不会撒娇什么的，就是大家印象中活泼开朗那个阳光那种女孩，娇娇小小那种，她身上都没有。然后这样的女生就像她说没有谈过成功的恋爱，就是因为老多男生不太会喜欢这样的。然后突然有一个男生各个方面都不如她，然后年龄还比她小，然后说我不嫌弃你，我什么都能包容你，我就要跟你在一起。这个确实我觉得让有社会阅历的人听来的话，确实这个男生的这个动机咱不能说人家真的不纯啊，但确实是会让人有产生怀疑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接近这个女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咱们下不了定论，因为咱不了解。我觉得这个女生也不用着急的去下定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她如何看待跟这个男生的关系，如何定位这个男生，这个很重要。像刚才她讲的这些内容，我觉得她跟这个男生认识的过程其实还是挺不寻常的，
1: 对，
0: 然后不算接地气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给人一种不是特别踏实的感觉，
1: 对，
0: 然后这个女生呢稍微有点急切，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女生一定要放缓这个脚步，不要轻易的去接受这个男生的这种求爱啊或者怎么样的。如果愿意觉得有这样一个男生表了这样一个心态啊，表了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你听着很高兴啊，我也相信他未来有可能按照这样的理念做，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你各个方面都会接受，不要求你改，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毕竟两个人肯定都会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如果你觉得你能接受的话，你可以直接问他为什么喜欢我这样一个在别人看来都不太有可能的，那你可以直接问他，了解了解他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再跟他旁敲侧击的了解了解，然后再对他人考察考察，虽然他现在这个工作不稳定啊，收入不稳定，到底什么原因？那如果自己真的在价值观上、经济收入上、学历地位上等等方面两个人确实不太匹配的话，其实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哎呀，年龄大了，然后怎么样，非要找个男朋友了，然后要结婚了，这样的观念还是。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1: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生说，我男朋友最近不理我了，我特别的想挽回，那么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哈，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让他不理我了。具体的事情呢是这样的，大概在半个多月以前，那么我和我的闺蜜要去参加另外一个女生的生日活动，于是呢我就对我男朋友说我想开车去，我男朋友有车，偶尔也让我开过，我呢有本之后很少开车，但是因为开过他的两次车，他坐我旁边，我心里都是有底儿的，那么我就向他借了，可是他说我单独上路他不是很放心，但是那天吧我就特别想开车，可能确实心里有点小小的虚荣心吧，于是他想了想还是把车钥匙给我了，我就开车和我的闺蜜一起接了我的闺蜜去另外一个闺蜜那儿。但是我确实那天还是闯祸了，我那天剐蹭了别人的车，后来别人要求私了，那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责任全部在我，而且还剐得挺厉害的。后来我就给我的男朋友打电话，我男朋友就过来处理了这件事情。当时呢，我面子上也很不好看，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我自己也觉得 很别扭，在旁边也不安，而且我当时确实脾气也不是很好。当这件事情过了之后，第二天我跟我男朋友说话的时候，他对我好像就比较冷，我就问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冷，他说昨天的事情错在你，不让你开车，你非要开出去，自己惹了祸，到现在连一句抱歉的话都没有。他说了这个，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好像对他说抱歉有点说不出口，我反而又小作了一下。没想到在那之后他就不搭理我了。再过了几天，我问他，我说你要再不搭理我咱就分手，他就说那行吧，就这样一件事情他就会想和我分手。我实在是觉得慌了，我现在想问你们，这一件事情我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0: 是有点作啊。
1: 这件事情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不对？
0: 嗯，
1: 可能男朋友比如说执意不想让你开车，是因为他对你的车技是有了解的。
0: 对，
1: 他也看到了你可能是出于这种小小的虚荣心想开车去。这要是在这个我们女生们常常看的这个喜欢的那些爱情剧里边，这个男朋友应该是一路呵护着你，即便你闯了祸，剐蹭了别人的车，把车剐坏了，那个男朋友应该是没关系，你受伤了吗？
0: 对，先问问你。
1: 应该是这样的。
0: 对，
1: 没想到这个男朋友哈没有这样问，而且这个男朋友还觉得错在你，你到第二天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0: 嗯，
1: 看来这个男生是一个挺有原则的男朋友。可能这种男生也是生活中大多数真实的男生。
0: 嗯，
1: 并不是说你闯了祸，剐蹭了，把车剐蹭了之后，男生这个首先是说你有没有伤着哪儿，你有没有什么怎么怎么样，有没有吓着你，而是男孩子会觉得就事论事，还是比较理性的啊，这是男生的一个思维方式吧。
0: 对，而且我觉得这突然我想到一点哈，
1: 嗯，
0: 就是他没有提到是什么车。
1: 嗯，没有。
0: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呀，对于男生跟对于女生这个意义好像还真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男生比较喜欢车。
1: 嗯，
0: 这是这种驾驭感干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我刚才想一句话，就是这个车有可能是男人的，就是有时候看的比老婆还重要。
1: 嗯，
0: 就是所以你看，就是身边你管朋友借什么都可以，但是别借车。
1: 嗯，
0: 啊，借钱干什么？但是别借车。就是说这个车对于男人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需要这个刚才这位女性听众自己考虑的一个问题哈。第二呢，就是在男朋友对你的车技有所了解的情况下，给你提了一个合理的建议，不希望你打这个开着车去，但是呢你没听，虽然男朋友依了你的意见最后出了事儿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在男生看来，其实出了事儿真的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在出了事之后，你看我之前就说了你不行，事实证明你真的不行，你为什么就不承认你不行呢？
1: 嗯，
0: 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你不行呢？这并不是说你要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干什么的，这是一方面。
1: 嗯，
0: 重要的我觉得在这个男生心里有一个，就是你要在他面前承认在这件事情上你对自己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有了一个过高的把握，高估了自己，你要承认男朋友对你车技的这个判断力是准的，是棒的。
1: 嗯，
0: 你要承认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就回来了。
1: 哦，对，而且这个男生就会觉得做错了事情应该勇于承担。
0: 对，
1: 但是女生就觉得我是你的女朋友，
0: 你就应该包容我。
1: 对，你不是爱我吗？我做错了又怎么了？是吧？女生就是这个思维，而且很多女孩子在恋爱当中都是这个思维，做错了是不承认错的，做错了还要作一番。
0: 嗯，
1: 而且做错了还要发一顿小脾气。那么在热恋当中这样的作可不可以呢？有的时候是可以
0: 的，有
1: 的
0: 时候是可以的。
1: 对，有一些男孩子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觉得你既然做错了，可能让你再承认错误你更难为情。
0: 对，
1: 你可能以这个小作的方式来掩饰一下自己的尴尬和不安。有些男孩子也能
0: 当成个小情趣。
1: 对，也能 理解到你的

0: 我觉得伴侣也好，恋人也好，我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做错了的一些事情，我们当时有点下不来台去道歉，
1: 嗯，
0: 我们在事后找个心平气和的时候，我们跟对方说一声，哎，那天哎，确实不好意思，我自己好像做的不怎么样。
1: 嗯，对。
0: 其实说一声也就好了。
1: 说一声就行了，对。就是你当时说的还是确实有道理的，我应该听你的哈。
0: 对。
1: 真的不一定说啊，对不起，那天我做错了，你原谅我吧。真的不见得说这样的话哈。但是确实要把那件事情的这个缘由或者结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应该说出来。
0: 对。
1: 我觉得尤其是在开车的事情上。
0: 嗯。
1: 因为，但是我突然想到，就比如说，其实老多夫妻还会因为什么，比如谁做驾驶位谁坐副驾驶上，夫妻两个人不用说了吗？
0: 嗯，
1: 就这样的时候最容易吵架了。啊、哎，你看前面来车了，你怎么不刹车呀、啊？你怎么不拐啊？你怎么不打灯啊？呀、啊，你怎么按着导航走？你不会自己判断吗？最容易出问题了，对车的这个事情上，这个一是说，我觉得就很容易就是大家在这事情容易着急，
0: 嗯，
1: 所以说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其实像刚才这位女性听友说的也是，其实她的这种作或者什么呢，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一个兴奋的状态，然后所以就是拉不下面子来承认自己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大家在这个事情上还是就是冷静之后，还是要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该承认就承认。这个我觉得就像孙岩说的，一点也不掉价，而且真的更有利于这个关系的修复和和好。
0: 嗯，另外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那个现在跟我老公闹得有一点点在离婚的边缘吧，原因呢可能是这样的。我之前有一个投资，那么这个投资呢赔了30多万块钱，还有一个在网上的一个网络的钱币的一个投资，也是损失了大概有10多万吧。那么这些钱呢也是我们在结婚以后我们的共同的财产，在做这些投资的时候我都没有怎么告诉他，因为家里边的钱都是我在管。我也是听朋友和同学说起来，然后和几个同事一起做这样的投资。那么现在赔了钱之后，我是很难受的，也很别扭，情绪也不是特别好。后来我还是告诉了他，我把家里边的钱赔进去了，估计现在也很难能够挽回损失了。就因为这个，他对我说，他要和我离婚。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也想跟他离婚，如果我是老公的话，
0: 嗯，
1: 但我相信他老公说这话应该是一时的气话。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就是老婆在不通知他的情况下，不经没有跟他商量的情况下，一下子损失了40多万。
0: 嗯，
1: 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40多万也是一大笔数字了。
0: 嗯，
1: 所以老公一时的生气说出这样的话，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但老公并不见得真的想这么做啊。他至少我觉得想用这样的情绪让你知道，你动用家里这么大的钱，然后去做投资，做一些事情，他不知情，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各位听友，所有听友都应该注意到，其实家里的钱，可能小钱不需要对方知道，对吧？但是像家里大钱的这个动向，一定应该是相互商量的结果，
0: 对，
1: 不能是单方的决定。
0: 对，特别是这种大钱的投资啊什么的，
1: 对，
0: 这挺多的这种事情。前一段也有，就本来是想拿钱出去，好像是还想赚一点钱回来，给对方看一看我有赚钱的能力。
1: 能力，
0: 对，结果没想到把钱给赔了。这样的事情是有，但是我们建议的是，动大钱的时候，家里很大的一笔资金要出去的时候，无论如何应该告诉对方，而且应该和对方共同商议一下。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你其实是无权去动这笔钱的。
1: 对，
0: 因为这个钱是两个人共有的。
1: 对，
0: 两个人商量总好过一个人冲动投资。
1: 对，两个人商量其实可以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他说，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的这个岳母吧，现在已经对我们的婚姻有很大的影响了。

0: 我和我老婆感情挺好的，之前呢在一起好几年，我们是去年结的婚，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我们的小宝宝了。我和我老婆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呢都觉得我们的生活因为要宝宝要来临，那么我们是挺开心的。我父母是非常盼着我有孩子的，因为在我们老家嘛，这个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我有孩子之后呢，当知道我老婆怀孕之后，那我爸爸妈妈都很兴奋，他们是一心一意想来抱孩子的。这样的话呢，我也就跟我老婆说好了，我老婆临产之前还是让我妈过来，我老婆也就同意了，于是我妈妈就来了。那么来了也是为了更方便一些，再加上我们家的房子也不是很大，我父母出了一半钱，我们拿了一半钱，在我们小区就给我父母租了一套房子。这些事情其实都商量好了，也没有更大的矛盾。但是目前呢，是我的岳母也来了，我的岳母也是在这儿没有房子。那么我的岳母当知道我们给我的父母租了房子之后，我的岳母表示她也要住过去。那个房子太小，其实三个老人住在一起并不是很方便的事情。我呢也跟我老婆说了，我说不如让你妈就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吧，因为跟你又比较亲，你说我妈住在这儿跟你不是很亲近，但是你妈住在这儿应该没有问题的。我老婆也就答应了。没想到呢，这件事情开始惹了祸根。我的这个岳母在家里边之后，我岳母在我们家做着一切主，我妈妈和我爸爸在这个家里边被我岳母织得团团转，一会儿让我爸下去买这买那，一会儿让我爸爸坐这儿，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或者呢让我妈妈干这个干那个，总之比较累的苦的跑腿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让我的父母去做。而他呢手里抱着孩子，不让我的妈妈抱超过十分钟，超过十分钟他就把孩子抱过去了。反正就是这样，我这个岳母搅和的我很不开心。我把这些事情都和我妻子谈了，在我岳母没有来之前，我妻子能把我们的事情处理得很好，能把公公婆婆也就是我的父母到我们家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我们能够很通透地探讨这件事儿。但是自从他妈来了以后，我觉得他也变糊涂了，他也开始和我吵。当他我指出了一些事情的状态，比如说他妈妈指挥着我父亲做这做那，经常是到楼下去买东西啊，到超市去买什么什么呀，或者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啊，又让我妈妈干这干那，就是不让我妈妈抱孩子。总之这些事情当我告诉了我老婆之后，我老婆就很不高兴，她说我有意识地把家里的一些问题变成了矛盾扩大了。她觉得三个老人没问题，可是我能看得出我爸我妈有点委屈，特别是我妈总想多抱抱孩子。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
1: 送走其中一方的老人嘛，这是釜底抽薪最好的解决办法啊。其实像刚才这位听友男听友说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家务事，很难去说谁对谁错啊。因为我注意到其实他完全是从作为儿子的角度，然后为自己的父母抱不平，然后说自己的岳母你看指责指使自己的父母干这干那，重活然后其他的活，但是就是不让自己的父母亲近孩子。
0: 嗯
1: 啊，这个然后岳母成了这个家里的这个大总管，然后自己的父母成了一种贴身这个侍从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可以看出是儿子对父母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一种不太满意。
0: 嗯，
1: 对岳母这种有点跋扈的行为的一种不太满意，所以他才会跟妻子交流。但是妻子呢作为从女儿的角度看， 哎，状态挺好。

0: 好啊，
1: 嗯，
0: 三个老人，你看有管理者，哎，有执行者，然后孩子有人照顾，家人还挺好啊。然后而关键是他的母亲是属于那个领导层，所以他可能不体会不到自己的公公婆婆作为这个具体执行人员那种辛苦或者那种心态。然后这个儿子的父母呢，可能为了儿子好或者为了这个家庭好，好像也没有听到老两口有什么太多的抱怨哈，
1: 嗯，
0: 都是在默默的来做。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说体现出儿子的一个心态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好解决吗？真的不好解决。你说让这个岳母放弃这样一个状态，怎么样的，可能不是太容易，他轻易就这么放权的。因为如果他放弃的话，变成这个男听友这边的父亲和母亲来掌权的话，岳母就一个人，这边两个人，势力就不均衡了，对吧？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对于岳母来说，心理状态可能是最踏实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自己多做工作吧。比如说，父母这边你询问一下父母是不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父母说为了孩子，为了什么，我们老没有觉得多做一点干什么的，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1: 嗯，
0: 那儿子呢，可能这个心态就放得稍微平一点。那儿子如果觉得老两口委屈了，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让老两口多这个补偿一下。对啊，比如带老两口单独出去吃个好的呀，或者怎么样的。当然前提是要处理好岳母跟自己的媳妇还有孩子啊，你别偷偷摸摸的，这样反而会造成不好的。
1: 嗯，
0: 然后像岳母这边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妻子重新去沟通，但沟通的时候千万不要指责说，你看岳母的状态造成了我父母状态，操这么一大家子的心，祖孙三代的都操多辛劳啊，是不是？然后你看，要不然咱们家里又小，操这么一大家子的心，祖孙三代的都操多辛劳啊，是不是？然后你看，要不然咱们家里又小，要不让岳母这个回去吧，或者是让岳母有些东西就不用干了，然后就我父母干，然后就这样调整一下，转换一下说话的方式、这角度，我觉得这样妻子可能就更容易站到你的身边，
1: 嗯，
0: 然后跟你一起来应对这个岳母的这个状况。
1: 对对，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暂时的状况吧，这就是因为三个老人到来以后，
0: 嗯、
1: 然后老人之间的那个，这个强势岳母和你父母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可能引发的这些问题。
0: 对，
1: 那么这个阶段如果过去了，你们的夫妻之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又刚有了宝宝，不至于到离婚的程度。
0: 对，
1: 所以还这个重要的问题还是要争取你老婆。
0: 对，
1: 还是要把你老婆争取到这一边。对，这个有的时候挺奇怪的啊、哦。这可能是比如说岳母没来的时候，老婆和自己关系挺好的，岳母一来了，你就会发现哎，那娘俩还连着心呢。
0: 嗯，
1: 是吧？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人家确实是母女连心，所以这个你的老婆很容易因为她妈妈的到来，她又像是她妈妈的那个小女儿了，听他妈妈的安排，因为听他妈妈安排惯了，可能是。
0: 对对对。
1: 所以适当的时候你可以以合适的方式去提醒他，他是你的老婆，是你孩子的妈妈，你们家是一家三口人，由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处理一下现在眼前这个矛盾。
0: 对。
1: 嗯，还是可以处理好的啊。
0: 可以处理好。
1: 不会是什么一直都会出现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个暂时性的问题吧。
0: 肯定是个暂时性的问题，真的如果一方老人离开了，那这个问题肯定就不存在了，
1: 就解决了。
0: 对。
1: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这些情感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聊起了他父母破裂的婚姻。对于父母离婚这件事，他却双手赞成，而且他认为自己有没有爸爸都无所谓。这个男人到底对家庭做了些什么，会让一个女儿如此看待他呢？

0: 啊？
1: 哦，我说现在放的这个曲子是 Blowing in the Wind， 在风中飘吧。
0: 啊，对，这么老的歌你都听过啊？
1: 啊，多经典的美国乡村民谣啊！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称得上男子汉？答案在风中飘荡。我们当年高中的时候，老师还让我们用“答案在风中飘”写作文呢。
0: 这题目可够抽象的，
1: 是吧？当时可愁死我了，最后写的真可以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0: 你怎么写的？
1: 就是编故事呗，使劲儿编，把电视剧里看到的剧情还有听说的人和事都凑在一起写得特别矫情。那个时候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当时我真的没想到，如果这个作文题目再晚一个月布置，我就能写进真情实感了
0: 啊。一个月之后出什么事了吗？
1: 我们家要是出事只能出在我爸身上。那天下了晚自习是我妈接的我，过去都是我爸。我妈解释说我爸有事，鉴于我爸经常不在家，所以我也没多想。可是第二天晚上还是我妈来接的我，而且她一路上什么话也没说。我就意识到不太对了，一问才知道我爸是因为赌博欠债逃跑了。
0: 你爸赌博？
1: 哼，是个老赌徒了，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那天回到家，我妈、姥姥、姥爷全都哭了，全家都特别绝望。第二天凌晨三点，我妈就直接开车去了奶奶家。到了白天，我妈就去银行帮我爸还了一笔钱。
0: 你奶奶那边就没想着一起凑钱？
1: 他们也没钱啊，我从小就是跟着我姥姥姥爷长大的。我爸家里穷，人也没什么本事，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所以啊，每个月除了日常开销，他俩的工资剩不下什么了。家里面乱七八糟花钱的地方，靠的都是我姥爷的退休金。从小我就知道家里穷，什么都得省着，所以小时候我就没主动要求买过什么玩具，吃过什么好吃的。而且长大以后我才慢慢知道，我出生之前我爸就因为赌博欠上钱了。
0: 啊，那么早就？
1: 是啊，因为我姥爷在我们家当地还算有点名气吧，怕事情传出去丢人，所以就拿自己的养老钱给他还上了，还给我妈在市里买了房子车子。可是我爸屡教不改，我小时候他又偷走了我家的小摩托和小姨用来结婚的首饰拿去还债。哦，偷小姨首饰那次他也是玩人间蒸发，当时我才三岁，不过后来还是回来了。
0: 不是，你们家不知道人一染上毒瘾就很难戒的吗？你父母就没想过离婚？
1: 想过啊，想过无数次。可姥姥跟我说，因为怕我从小没爸，所以我妈一直忍着没离。其实他们真的没必要这么担心，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有爸没爸都没什么区别。家里经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妈妈和姥姥生完气就拿我撒气。其实我已经够懂事了，有段时间我在外面上培训班，宿舍中午聚餐要 AA 制，我不好意思不去，那顿饭就多花了一点钱，晚上我就咬咬牙没再吃晚饭了。但就这样我还被骂，说真的，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最近这些年我妈也是怕了我爸，时不时的就问他有没有去读，我爸总是说没有，可他总是会暴露一些破绽。比如我妈就曾经偶然看到了一份银行讨债的文件，为这种事好几次他们差点就要离婚了，每次我都坚决支持。
0: 那怎么还不离啊？
1: 我妈心软呢。姥姥姥爷也是，还总是跟我说没证据就离婚，我们家成什么人了？
0: 这还要什么证据啊？
1: 就这么跟你说吧，有了证据也一样离不了。比如他那次跑路本身就是证据了，不是吗？他逃跑了之后没多久就是元旦放假前，我们班主任还跟我们全班说祝大家新的一年家庭美满万事如意。我听完差点眼泪掉下来了。老师不过就是在说客套话，可是在我听来却特别的讽刺。 下课后是姥姥姥爷来接的我，他们跟我说还是不希望我爸妈离婚，因为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赌博欠个几万根本不算什么，这些钱家里还是出得起的。
0: 你的意思是说，在他们看来离婚是比赌博更丢面子的事儿？
1: 在我们那儿确实就是这样啊，所以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竟然特别和谐，一家人商量好一起还钱继续过日子。
0: 这么纵容他迟早还是要出问题的。
1: 真没错，元旦刚过去三天，我爸就开始给家里人群发了一条类似遗书的消息，大概内容就是他欠的不是几万而是十多万，这钱他希望大姑大伯能帮忙还上，让我和我妈好好过日子。
0: 他想自杀？
1: 自杀他应该是不敢的，他那话的意思感觉是如果不还钱，追债的人就会要了他的命，甚至会威胁到家里人。姥姥姥爷一看就吓坏了，他们让我在学校保护好自己，还跟老师说了家里的事，怕有人去学校找我麻烦。晚上到家后，他们说已经准备好为我爸收尸了。那个晚上我觉得特别冷，突然觉得自己离死亡竟然那么近，我好像都已经看到他遗照的样子了。我缩在床上穿着棉袄抱着被子，但浑身还是在发抖。睡觉前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随手打开手机看了一下，竟然发现几分钟之前我爸竟然给我发了条消息。我赶紧给他回复跟他聊天，其实我并不是多爱他，只是单纯的害怕身边的人会死。我说以后我考上清华北大的话会有三十多万的奖学金，等我工作赚钱了也会帮他还钱，还说姥姥姥爷小姨表姨都会帮家里忙的。现在想想这句话真的是太贱了，可当时我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也没觉得说出来有多恶心。反正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终于答应回家了。之后几天家里更是轮番的催他回来，他犹豫了两三天，最后终于发消息让我给他汇200块钱，说要买车票回来。
0: 真回来了？
1: 回来了，看着也挺憔悴的。说实话我很少打量过他，我跟他说白了就是每天早晚送我上下学的关系吧，路上也不会有什么交流，交流最多的就是家里吵架的时候我会冲他吼。所以他回来那天晚上我印象还挺深的，因为我跟他说了这辈子最多的话。
0: 你们说什么了？
1: 就问他怎么回事呗。他说过去之所以沉迷赌博是因为以前帮人借钱，所以还钱的时候也是经他手的，可钱一到他手上他就想拿着试试手气，用别人的钱看看能不能让自己赚上一点。但他又强调说这次跑路不是因为赌博，而是他在外面承包了一个工程结果欠了债，他还给我列了一堆人名说我们可以找这些人核实。我就跟他说那些人问不问意义不大，但你一个普通工人能承包什么工程呢？他又答不出来。
0: 看来又是在撒谎。
1: 我还问他到底欠了多少钱，他说40多万。
0: 这么多？
1: 从几万到20几万，现在又说欠了40几万。我妈一听就哭了，姥姥和姥爷也是唉声叹气的，说自己一辈子也就攒下了几10万，这婚看来是不离不行了。
0: 要我说早就该离。
1: 我也是这么说的，第二天我就陪我妈去了民政局。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爸承认的债务已经涨到了80多万。
0: 啊？
1: 他就跟打扑克一样摆出了10几张银行卡，看得我是目瞪口呆。
0: 真是没救了。
1: 去民政局之前我跟我同桌说估计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哭了，所谓难受也不过如此了。那几天我觉得我是家里最冷静的人，我觉得我不会哭不会绝望，甚至还挺兴奋的。现在想想那不过就是苦中作乐罢了。 我真没想过自己才17岁就能弄熟结婚离婚的一系列流程。我爸妈就那么傻站在一边，我跑前跑后的帮他们取号，而且到了才知道还要自己准备离婚协议书。我第一次写这种文件，自己上网搜的模板，还找老爷的朋友亲戚一条一条的问是什么意思。填完之后因为没有带 U 盘，我还要出去打印。去了第一家店，好不容易调整好格式，结果那个文件竟然被老板直接关掉了。
0: 为什么呀？
1: 他说这种文件在他们这儿不给打印。
0: 这还怕招晦气怎么的？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当时一直在苦求他，可他始终就没有同意，所以我只好跑到更远的地方弄，来来回回好几趟，折腾了一下午，终于弄完整了。
0: 真是难为你了，我第一次听说父母离婚让孩子跑前跑后办手续的。
1: 主要是指着我妈根本就没戏，我爸呢对这事儿倒是挺坦然的，他承担了所有的债务，当然不会给我抚养费就是了。我亲眼看着他们俩签名按手印，就这么脱离了关系。看到他们领到

0: 那个绿本子啊，我心里终于是唉松了一口气。当时我就在心里发誓，这辈子除了自己结婚，绝对不会再第三次踏进民政局。
1: 那后来你爸和你们还有联系吗？
0: 基本上没有了，离婚之后他就走了，以至于他之前之后到底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过去有多少话是可信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欠了多少钱。我只是听家里人说，就算把姥姥姥爷一辈子的钱都给他，再卖了房子，他欠的钱才能还清。
1: 太可怕了。
0: 所以啊，他走了我一点都没有舍不得。可是事情还没完呢。
1: 又怎么了？
0: 啊，我是说这件事的影响还没完。比如从那以后我就决心要学法律了，我再也不想做法盲了，再也不想像之前那样一直担惊受怕了。另外还有，我爸走之前还是拿走了他和我妈全部的积蓄。哦，后来过年的时候他给我送了一次虾，那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之后我和我妈都换了手机号，所以关于他的事也都是听说的。听说他从云南出境了，然后去了菲律宾。他也曾经想用 QQ 和微信联系我妈，但我们最后还是把他拉黑了。到底活成什么样，我不想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对我来说，能跟他彻底撇清关系最好。其实这也都是小事儿，最烦人的是那些讨债的。
1: 不是都离婚了吗？怎么他们还缠着你们？
0: 讨债的才不管那么多呢。找不到我爸，他们自然会找我们的麻烦。他们会在大半夜的发一些特别低俗的短信吓唬我妈，所以我们才会换手机号的。还有的人甚至把我爸和我妈一起告上了法庭，不过法庭判我妈无罪。其实每次家里出这种事啊，姥姥都不会主动跟我讲，但是我怎么可能感觉不到呢？好在啊，我学习一直都不错，我发誓一定要考上一所好大学，然后重新开始。
1: 家里闹成这样，成绩竟然没受影响，真了不起啊。
0: 谁让我聪明呢？平时我在学校里啊，基本上也都是没心没肺的状态，该笑笑该闹闹，成绩啊甚至比过去还要好。但是只在很少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心境还是有点变化的。比如我会羡慕别人，羡慕他们有爸爸有圆满的家庭，爸爸妈妈会给他们合理的建议和指导。我还羡慕人家家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不用为了钱发愁。我会经常自我怀疑，越来越不自信，对成绩的起伏也会越来越敏感，半夜还经常被噩梦吓醒，梦见他还是阴魂不散。所以那段时间我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能找一个人和我一起骂人出气。
1: 越说越激动了，来再喝点水吧。
0: 我总是这样，一提到他就会生气。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冷静一点，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冷静一点。没错，我对他的事一直都没有冷静思考过，每次说起他我都很激动。还有人想帮我分析呢，问我是不是因为他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才会迷上赌博。可是家庭温暖不是相互的吗？他也没有干过让人想给他温暖的事儿啊。跟我妈办婚礼的前夜，我姥爷还在为了给他还钱急得焦头烂额。从小到大给我启蒙教育的是我姥爷，报各种兴趣班是我妈陪我的。他和我奶奶一家除了一双阿迪达斯的鞋子，从小到大就再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让我没有怨气怎么可能？他对我唯一的教育可能就是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给我说过一句还算正经的话吧。
1: 他说什么了？
0: 其实也是莫名其妙的，因为我们那个小区经常有车逆行，所以他那天就随口说了一句一定要走正确的方向。可能因为他很少跟我说话吧，所以这句话我才会印象这么深。唉，平心而论他也不算什么坏人，最多就是个傻人。

0: 粗茶淡饭的平静生活不喜欢，非要去赌场寻求什么刺激。我真的是不理解赌徒的心理，那玩意儿有什么好玩的？
1: 赌博呀，可能吸引的都是那种欲望很多，可在现实中却活得很失败的人。因为心有不甘，所以就更希望通过撞大运让自己一夜翻身。而越是在赌场上翻不了身，就会越来越不甘心，然后就会越陷越深，
0: 然后就会越活越失败，真可怕。好在他走了以后，我家的情况也越来越好了。我妈和姥姥姥爷一直在努力补偿我，还有亲戚同学都很关心支持我，所以我不过是少了一个爸，但真的不缺什么了。有时候想想，老天爷也没有完全放弃我，毕竟我脑子这么好使，也不是谁都能有的，是吧？要不然我也考不到这边最好的大学了。
1: 是吗？恭喜你啊。
0: 谢谢啦，这也是托那个男人的福，让我的答案明确了很多。
1: 什么答案？
0: 就是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如果现在让我再写那篇文章，我的答案一定不会是在风中飘的。
1: 说得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杏仁白兰地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光。
1: 光，怪不得是金黄色的，这酒挺好看的。
0: 其实我听过很多人向我讲述自己的家庭悲剧，但像你这样的真的很少见。
1: 我是哪样的？
0: 虽然痛苦，但是没有放弃自己，虽然恐惧，但是仍然能够勇敢地为自己和家人拼出一条活路。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黑暗期，可大多数人除了抱怨就是忍耐，都希望在黑暗中能出现救世主一样的人照亮自己的生活。可是你不一样，你让自己成为了自我拯救的光。人生中的问题最终只能靠自己解决，这一点你比你的家人要清醒得多。答案从来不会在风中飘，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自己的选择就是答案。本故事原作子离，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给人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各球员个人的这个能力潜质非常的突出啊，技术特点鲜明，其实也为他们后来在各自职业联赛俱乐部队啊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其实赢得了一些机遇。你比如说蒯继文，像王一栋，他们在这个职业联赛就是出场时间会更长，包括朱鹏宇啊这些年轻的球员，在职业联赛中他不是崭露头角，是慢慢慢慢的成为各自俱乐部队的中坚力量。那么同理呢，我认为这支119的国青队球员呢，通过这次土伦杯的展示，虽然他们不能说打得多么多么的出色，但是球员尤其像以黄胜豪为代表的这些球员那么表现突出，我相信啊俱乐部呢也不会去忽视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潜质。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这些年轻球员的机会。我觉得恰恰俱乐部呢可能也等待这样的机会去观察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认识。
2: 另外我们以前都在讲说土伦杯也是欧洲的这些球探们是吧，观察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年轻才俊，他们在大赛当中有没有可能崭露头角，一个很好的机会。据您的了解，比如说大家都在探讨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次表现不错的小球员，哪个欧洲的球探跟我们有交流的？
1: 其实我觉得我这么跟大家说，包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比赛，其实各类的比赛其实都已经吸引到各路球探，包括知名的这些球员经纪公司啊一些大的俱乐部的球探的专员，他们的关注其实已经被吸引到了。而且土伦杯从来都是能够吸引到广大的这些知名的经纪人之经纪公司的这种注意力的。所以我想是金子总会发光，孩子们呢如果能够绽放出光彩来，一定不会被人忽略，一定会被人看到的。
2: 嗯，
1: 我觉得像黄胜豪这样的队员对吧，包括已经进入这个欧洲俱乐部的像谢淑君啊、张家明，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断的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吸引力和魅力。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的，只要他们坚持走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坚持按照俱乐部啊和国家队这种协同发展，始终保持能够进入这个国字号的这个序列的比。

0: 赛的表现来看，您觉得未来队伍接下来重点要怎么去提升战斗力，解决什么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呢，这次呢，球队的表现的无论是优与劣呢，其实我觉得都受到这次集训时间啊相对比较短的影响。那么这支球队呢，大家也都知道，主要的任务是参加明年在杭州我们的主场啊进行的新一届的 U20 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也就是冲击下一届的U20 世界杯的重任啊，已经落在这支国青队的肩上了。那么实际上呢，从今年的 U23 亚洲杯结束以后呢，未来的 U23 亚洲杯呢，不会再以这个亚运啊时间段的球员作为参赛主体，以后就会调整为与奥运赛啊相结合。所以说等于这支球队呢主要的任务就是明年的 U20 亚洲杯。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遇对他们来说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在后续相当一段时间来呢，这支球队呢他不会单独组队啊去为某一项重大赛事呢去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编制。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这支球队重要的任务呢是为明年的 U20 亚洲杯去做准备。您刚才也提到是怎么去做准备，怎么去打好。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些球员呢，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呢要回到职业联赛的这个前沿阵地啊去继续打磨。同时呢，教练组也要结合这次比赛和集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的及时的修正。包括我可以看出吉尔杰维奇是一个崇尚进攻的教练，那么在这种面对强队，尤其是非洲的这种力量速度都俱佳的这种特点的强队呢，实际上他也在有意识的改变自己，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攻势打法啊，那么甚至将阵型排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说我觉得教练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修正。我想下一步呢，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去通过国际比赛日呢去组织集训，并且呢坚持去打强队啊，与强队过招。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
0: 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说，年轻人就要多上场多比赛，多和强手较量。是的，这不仅仅是这一支 U19 国青队应该秉持的理念，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各年龄段中国年轻才俊他们未来的成长之路。也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土伦杯的即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法网当地时间昨晚结束，男单决赛里面，赛会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过五盘鏖战3-2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同时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一位斩获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F1 摩纳哥大奖赛昨天结束了正赛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19岁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目前在车手积分榜上连夺5战分站赛冠军的安东内利，也是以较大优势位居榜首。国际足球热身赛方面，克罗地亚2-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摩洛哥1-1打平了挪威，厄瓜多尔3-0击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2-0赢下约旦。另外，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的国际足球友谊赛里面，34岁的丹麦中场埃里克森突然晕倒，经现场治疗后恢复意识。在2021年欧锦赛丹麦队与芬兰队的比赛中，他也曾经因为心脏骤停昏厥倒地，经过现场医务人员抢救和后续治疗之后，埃里克森接受了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的手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恢复才回到赛场。
5: 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聚焦爱组，这个组的球队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总台记者曾侃。曾侃，晚上好。
1: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曾侃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和我们一起点兵点将点兵世界杯哈。每次说各个小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三个热门的话题。第一， 这个组有没有

0: 夺冠的热门，第二这个组有没有将来可能杀出来的大黑马，第三这个组有没有可能产生就是不看会后悔的重要的焦点比赛。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一起来梳理。首先这个组里面毫无疑问有夺冠大热门法国队，但是也有的朋友讲现在法国队太热了，所谓大热必死，它也有毛病也有弱点，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我觉得首先啊，就这个小组是我个人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最期待的一个小组的比赛，因为法国呢是拥有我觉得认为本届世界杯上最豪华的锋线群，塞内加尔呢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小组当中呢最有硬度的中场，挪威呢这不自不必说啊，这是从前锋的单人来讲的话呢拥有目前威胁最大的哈兰德，那么伊拉克呢是平均年龄最小的这个之一。我觉得刚才讲到法国这个话题，那么在法国的他的如此之豪华如此之犀利的锋线进攻群身后，我觉得是相对于他们在过去两届世界杯而言显得比较弱一些的中场。为什么说法国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阵容的中场要比过去两届世界杯自己的这个中场要弱？一方面像坎特这些年他有伤病啊，他也是有岁数的这个增长，另外就是楚安梅尼拉比奥目前呢这么来看的话呢，这一对这个搭档一旦出现停赛一旦出现伤病的问题，包括科内啊包括坎特啊能不能够顶得上来。那么最近其实我们来看从24年欧洲杯到现在，其实有一个世界足坛的趋势，就是好像边锋战术又回来了。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打得那么好，得益于亚马尔得益于包括尼克威廉斯等等这些边锋的他们的作用，那么法国这边不管是奥利赛登贝莱还是姆巴佩都是可以在边路可以在中路打出很好的威胁来的，可是一旦出现了就是被对方的严防死守铁桶阵摆起来，边锋进攻群没有办法创作出足够的威胁，这一拳头没有打透没有打痛，那么身后面被对方快速反击直面后防线，法国队的弱点可能就暴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谈到法国队稍微显得比过去有些弱的话，就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中场。
0: 嗯，另外我看现在很多球迷也在热议说法国队那个更衣室的气氛到底是好还是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一些暗流涌动，比如说啊，姆巴佩和坎特的关系啊，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关系啊，当然也有人说那是造谣，你们见不得人家好，就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
1: 我觉得是真是假的话呢，一般我就这件事儿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是假，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当中，或者放在很多的大赛当中，一旦赛前爆出这样的消息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十有都不能说八九，可能十有九十它都是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的。
0: 无风不起浪 是吧？
1: 对，另外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一方面的话是德尚他带领这支球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长了，他的战术受到了队员们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在世界足坛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变化，可能会有一些队员从过去对他战术的适应和欢迎到对他的战术质疑。另外就是你打了两届很成功的世界杯了之后，你这个世界杯还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来，外界也在逼迫着你自己做出改变，那么战术方面一旦做出改变就面临队员适应的问题，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争议。那么再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德尚也想去做一些这种年轻化的改造，去做一些这种新的方面的这个尝试，可是这就一定会面对着你跟过去两届世界杯的这些立了功的两朝元老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正常。那么现在其实真正考验德尚的其实就在这边，你如何从一个球员时代的一个功勋球员到一个功成名就的教练，再到现在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镇住这个更衣室。我个人其实并不太看好说法国真的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再进决赛，我个人觉得法国队还会在如果当然如果说他分在上半区跟德国会很早碰面啊，那么他可能不会走得特别远，因为这一届人家对于他的这个研究也会更加的透彻。
0: 是，当然姆巴佩和登贝莱如果真的能搭好了，对吧，大王加小王那是王炸，搭不好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我们且不论这个更衣室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历史交手记录，很有意思，就是法国队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当时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面，法国队又是1-2输给了非洲队科特迪瓦，所以有的朋友讲哟，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当然也有的朋友讲毕竟这是赛前不停的输，也就意味着到了真正的决赛阶段。

0: 打这个塞内加尔，他会千万的小心，怎么看法国和塞内加尔的这个交手？
1: 首先呢，就塞内加尔就是我讲到的，我觉得他是拥有在这个小组当中最硬的这个中场。你看中场像帕普萨尔，对吧？另外你像这个卡马拉，另外像这个帕普盖伊啊，还有这个岁数更大一点的另外一位老盖伊，还有像包括哈比卜迪亚拉，就是怎么看塞内加尔在三条线当中都可以排出五大联赛的一点几套的这个主要的阵容。那么刚才您所讲到的法国队每次碰到非洲球队呢，可能战绩上不那么好，以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原因，非洲球队具备什么？具备高对抗，具备高对抗之后的一个快速的高速的反击。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前面的进攻一旦打不透了之后呢，你被对手快速反击，我就打一个这个转换。那么真正到了大赛当中，其实不光是比的是你的谁的灵感更多，更关键的就是比谁的防守的稳固程度更加的靠谱。那么过去我们都说法国队他有像大吉鲁这样的存在，他可以去压制住对方的后防线，因为一个大中锋他的作用不是去压制对方一个人，他是去压制对方一条线。但是本届世界杯上面法国队阵中锋线上面谁能够站得出来？马特塔吗？马特塔他的这个做球能力和他的门前的终结能力到底在国家队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展现，我们是需要去拭目以待的。所以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面留给法国队其实最大的空间，一个是对手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容错空间，在面对塞内加尔这样对手的时候，在面对挪威这样对手的时候，真的是太小太小了。
0: 你正好讲到了法国和挪威这场球，我看现在好多这个媒体都已经把法国队和挪威队的对决打上一个标签，叫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是吧？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确实很强，因为有哈兰德还有厄德高，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预选赛里面八战全胜，进了37个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进了16个球，所以这场球也会是你向大家做的重点推荐之一吗？这场球的胜负或者天平的倾向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预判？
1: 那是肯定是必看，绝对必看啊！不光是为了姆巴佩，为了这个哈兰德，我们还得看看像萨里巴、哈兰德，这个大家都是俱乐部层面都是非常熟悉的对手了。那么法国队从赛程上面来看呢，他是这个上来之后他碰这个塞内加尔，然后后面碰伊拉克，伊拉克相对来说呢还比较弱一点。那么最后挪威跟法国这场比赛呢，一定会综合过去两场比赛两支球队所有的这些元素，那么到最后一场比赛，对于本届世界杯来讲，这个分组形式包括你落在上半区下半区其实都挺有说头的。那么 I 组的第一位出来以后，在碰完了其他小组第三之后呢，是要跟 E 组的第一以及另外几个小组第三，就是大概率是要碰 E 组的第一的。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 I 组的第一和大概率要碰 E 组第一， E 组第一谁？德国队。所以呢就是在如果两支球队他考虑形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来看看那场比赛会踢成什么样。但是如果是回归到足球技战术的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看看哈兰德个人能力跟姆巴佩个人能力在世界足坛当中目前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直接的碰撞。我个人一直说，我说现在世界足坛一方面是大中锋的时代，一方面是边锋时代的回归，所以在边锋方面法国的攻击群，在大中锋方面哈兰德，我觉得哈兰德是一个兼具着我们说古早的高中锋的战术以及现代足球的全面中锋战术的一个球员，我觉得这都是我特别期待的。
0: 是，当然这比赛呢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单打独斗，从这个角度考虑，我看也有的媒体在分析说挪威的短板，比如他的后卫身材高大，但是相应的转身就慢，单兵的防守能力就不足，面对高速冲击就容易被打穿，这个去防刚好以速度和脚下频率见长的法国队的边锋群，是不是有点瞌睡了送枕头的意思？
1: 我不光如此，而且我个人认为其实挪威队更大的问题是在于球队的两侧的边后卫，尤其是挪威在他们的这个边后卫在右边后卫位置上的瑞尔森呢是多特蒙德的一员得力的干将，但是他在俱乐部当中呢他是一个上下覆盖能力很强的，可是他的挪威队里边他更多的是会前压到中场，因为厄德高在中场经常会扮演一个我往前压到前面攻击群努萨呀、哈兰德呀、斯洛特的身后去扮演一个三加一第四进攻点的角色，那么这时候他的位置呢就给了前插的瑞尔森，所以实际上在很多数的情况下挪威队其实是打了一个伪三中卫， 那么伪三中卫的一个

0: 站位就意味着你的两侧的边路实际上是会比较有给留给对手一个巨大的空间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法国队是拥有非常强大的边锋进攻群的，所以中后卫好像说蒙克，哎，感觉没往你这儿走。可是中后卫你在面对的对方攻击群的时候，你会频频的拉到边路去，那么好了，中路就门户大开。所以我觉得，当挪威队的守门员看着自己后防线上这么一眼大开门的这个后防线，他也会觉得很纠结：我到底是让你们固守住中路，让边锋随便突呢？还是说就是你们频繁补到边位去？另外我们其实一定要注意到，在后防线上最近的两年以来，其实世界足坛开始会去打很多的叫全场盯人。过去我们总说这个词儿，哟，这不是篮球术语吗？你跟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可是最近这两年，你包括我们刚才在俱乐部当中看到萨利巴去盯其他人也好，盯哈兰德也好，那么国家队的比赛也是如此。所以挪威队后防线他会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正面冲击并不怕，可是边路突我却非常怵。
1: 嗯，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巴比伦雄狮伊拉克吧。看来看去啊，他好像没有什么超级巨星，没有什么旅欧的豪华阵容，但人家有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对吧？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崩盘。伊拉克想要爆冷，这个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大？
0: 伊拉克队中还有齐达内啊，齐达内伊克巴尔，对吧？也是齐达内，咱们当时是开玩笑的。这支球队非常非常的年轻，我觉得爆冷有两个含义。我觉得黑马是说，我觉得你走得够远，刀下不斩无名之辈，一将功成万骨枯，它是能够叫做黑马。但是爆冷，其实一场比赛我就能够爆冷。我觉得伊拉克不妨去看一看上届世界杯当中，就是沙特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在现场解说，我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在连线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到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球队在赛前居然是这么一个热身的范畴，在场地的两端就是安排的各五名球员在疯狂的，你几乎不太像是队内热身的这种节奏和强度再去拼抢。一旦球抢下来，哨声一响，马上这两个区域就开始进行大范围的球权转移。我说这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他们在遏制阿根廷的时候一个战术呢？后来实际情况看果然如此。所以我觉得伊拉克如果能够众志成城的把这些年轻球员的风暴能够十一个位置上面真的拧成一股绳，他们会去给另外的这三支球队去带来更多的麻烦的。我觉得不能够去期待他们真的去小组出现，哪怕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是如果真的能够让另外的三支球队都觉得痛，我觉得这支年轻的伊拉克他们就满足我们对于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期待了。
1: 嗯，好像前两天的热身赛伊拉克还1-1逼平了西班牙，对吧？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左边后卫插上的远射，就是他的这个反击和其他球队的反击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首先呢，那个进球的基本上我们来看的话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整体的高压的时候，尤其是在开场就丢掉了，应该是第15-16分钟吧，我记得是，对吧？费兰托雷斯就取得进球了。可是他们的反击进球没有等得太久啊，应该是在差不多半小时吧，我记得就取得了这个进球。那么在那场比赛我在看的这个集锦片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这支球队敢做动作，他的个人单兵能力虽然说有差距，可是他并没有去形成很多的让你西班牙去1-1的情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球队整体阵型没有乱。所以当拥有一支整体作战素养是比较高的这个年轻青年军的时候，在锋线上面他还会有那种意外之喜。我们经常会说青年队的这个比赛经常有神仙球，为什么？我敢做动作，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对于到了个成年国家队的层面也是如此。不管你西班牙有多么的辉煌，不管我小组赛当中我看到你法国队你进过多少次的决赛，拿过多少次的冠军，不管你挪威有哈兰德，不管你塞内加尔有这么的强大的中场，我就踢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它会带来一些惊喜。另外其实我们纵观一看一下伊拉克它在亚洲层面的很多比赛，它的远射它的定位球的能力是很强的，到了大赛当中其实这两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会是我们对它的惊喜能够带来的一个期待的基础。
1: 你正好点到定位球，我们知道过去这个赛季由阿森纳开创，然后大家纷纷在探讨的所谓挤地铁战术，就是与以往大为不同的充分利用角球等等定位球这个提高它的进球率的这样一种战术，在整个世界足坛尤其欧洲足坛大行其道。所以这届世界杯会不会 我还没有听说哪个队专门。

0: 配这个定位球教练，但是想必助理教练他一定有一个这方面加重的这工作量，那这个会转化到比如场面上跟以往世界杯相比大幅度的丰富比如说角球的这种进攻套路吗？
1: 啊，我觉得太会了。首先你看刚才你也讲到了，你好像没有听说过对吧？为什么？因为一个队当中连去制定这个定位球战术的人他本身可能都是秘密。为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媒体包括技战术分析师他会总结，哟，这个教练他在队中的时候球队会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定位球的战术。
0: 嗯，
1: 因为在技战术对于球队分析的时候他会很细化，落后的时候这个角球我发到哪个点，到底是后点的包抄还是说我前点，对方是怎么去这个站位的，那么领先情况下又会是怎么样的主罚方式，会非常非常细。所以连定位球制定的人员他可能都是一个不传之秘。那么第二点，本届世界杯他会对视频助理裁判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之间的这些沟通呢会有更多更细化更快速的这个推进。那么从2018年人类第一次把视频助理裁判引进到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到现在，定位球获得的时间更加关键，定位球获得的次数尤其是在关键时间获得的次数更加的多，这就天然决定了定位球的重要性在指数级的这个上升。另外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边锋的时代中锋的时代也就意味着我边路在禁区两个角上定位球获得的次数更多，同时禁区内高中锋包括高的中后卫他的得分点的依赖性也就越强。所以本届世界杯我甚至认为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甚至比得上当年阿根廷的这个非常奇妙的定位球配合这些非常新奇的战术。
0: 嗯，这也是我的期待之一哈。最后还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届世界杯很大的一个不同，48个队也就意味着强队想要拿到冠军他要过的轮次和以往很多年的32个队他要增加一轮，也就意味着我们经常在探讨说你是上来就把马力开足，这有可能意味着到后面你会有比较大的磨损，还是上来慢慢的慢起手倒立。但是刚才我们强调过法国队打非洲球队战绩可不好，上来又要打塞内加尔，他要想慢起手倒立这个条件又不允许，这里面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吗？
1: 嗯，对，我觉得提到的这一点是我确实跟咱们很多球员们也有过这个交流，就是不同的赛程我说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很多球员跟我说不同赛程所带来的就是全队可能对于这个赛程的认知会不一定统一，也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些球员可能我上来我就是卯足劲儿的去冲击的，有些球员就觉得我应该先观察，这是人所天然性格所带来的，所以这也是足球的魅力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更考验的就是教练组，我如何能够给全队一个统一的坚定的认知，不管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去带走这个每一分，还是说我上来以后我就倾其所有，我一场比赛我就打出我们全队的自信心，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些都得取决于教练组尤其是主教练传达给队员们的这个意图。那么再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本届世界杯刚才你也提到了轮次自然会增加了，其实真正对于很多强队的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哪，来源于第一轮淘汰赛。
0: 嗯，
1: 所以那一场多加出来的第一轮淘汰赛会让你的球员有了心态上面的不一样，哟，我的小组出现了我到淘汰赛了，可是淘汰赛又异常的残酷，有可能我上来就面对一个特别强的这个对手，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会儿反而是特别考验心态的时候。再一点，这些情况之下更衣室以及球队阵容的板凳深度呢，我个人认为本届世界杯可能会有不止一支球队不止一支强队会用一种更加经济实惠的方式来让自己走得更远，
0: 那就要看他们算的到底准不准，编排的到底是不是如何符合他们的心意了，对吧？无论如何，这个组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我们先给大家点兵点将做一个基本的梳理，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参考，最终战绩如何需要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踢出来。祝福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曾侃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当地时间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等，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记者从国家档案局获悉，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余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伊拉克民航局当地时间8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当地时间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当地时间8号下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称，目前菲律宾群岛地区当天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全面爆发，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主汛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参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舌，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参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5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5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1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2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 剩下的三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三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巴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

0: 珍藏着一本传了六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1: 耕就是记里，一耕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2: 那上面还有乾坤，
1: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字，360度，一个国是15度。
0: 耕录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录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1: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2: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1: 那个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2: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屿起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耕录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耕录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耕录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耕录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耕录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耕录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录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录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耕录簿。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3: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人去世了，他说我的耕录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耕录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些呢，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耕录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 更承载着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11: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2: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1: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
12: 淡淡，
11: 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13: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她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他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这场梦，听听李清照笔下的海是什么样的。
14: 一首词，一场梦，一个谜，解开这个谜题，也就打开了他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15: 天接云涛连晓雾， 清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4: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他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16: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14: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她的特立独行，才有《渔家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漱玉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师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渔家傲》。
15: 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17: 三山是仙山，九万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14: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

0: 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十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来万事皆空。
1: 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0: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行此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2: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种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0: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
3: 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一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三岁到十一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冰心笔下的大海，闭上眼睛，你或许也能看见那片海和那个站在海边的小女孩。
4: 五年级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个往事十四，

0: 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谈感受。那当时我们有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的，冰心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很喜欢他，我们能够去找他吗？
1: 他住在灯塔的岛上，海峡是他的善棋，海鸟是他的侍从。夜里他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0: 这手有暖呀，这手有暖，谁短的？我是长乐本地人。那么对什么时候认的吗？从小就知道丁先生的一些事迹。
2: 他也出生在福州，作品中常常怀念家乡的美食。
0: 这是他红旗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一个故乡。每个人都在说他是大海的女儿，中国的一个古今作家中，我觉得他也可能是最爱海的那一位。海给的他一个指导和引示，哪怕一个人在海边，他都能够感到无限的欢畅和自由。
1: 故乡的海波啊，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地敲我的磐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地敲我的心弦。
0: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冰心与大海。
3: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0: 为了纪念他，我们也会定期去举办一些小型的朗诵会啊，让他温暖的故事就像他所写的小桔灯一样，点亮我们很多人的心田，不见得一个发光发亮。
4: 小河平平荡荡的流江下去，只经过平沙万里，自由的沉寂的。
0: 我们长乐也建了一个冰心文学馆，帮助我们青少年们感知到他的一个影响力，他的一个文字之美。有时候的话，我一个人走到海边，一路拆除暮色，等着夜晚慢慢的降临。我很多时候会由照转静，这个过程中会写诗，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啊，还有一些生活的激情啊。看到这个面前的那个涛声，还有浪花，还有眼前的海螺塔呢，有感而作，新创作了一首。留下大海的回忆，从春江花月夜奔涌而来，下沙这是一代人的回忆。
1: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间，沿溪的树荫之下，我望着卵岩，也看见上面白色的灯塔，悲壮的海风穿过丛林，似乎在奏无风海涛之曲。
0: 那如果让我用一个形容词来介绍冰心笔下的海，那就是温柔。从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更加平等的一个人海关系。海的温柔，它是一种生长式的力量，它有包容多变的一面，有很多狂野焦躁的气势。跟大海进行亲密的接触的过程中，会重拾到自己的最初的一个激情和勇气，然后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浪峰上面找到自己情感的归属。
1: 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5: 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群生活在海边的小朋友们，他们把对海的想象、好奇和悄悄话写成了诗。在他们的笔下，海浪会说话，沙滩藏秘密，连海风都是甜的。大海给了他们最慷慨的启蒙，他们用最纯洁的眼睛替我们看见了这片海。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这些大海边的小诗人听见了怎样的一片大海。
6: 你好像很想跟我交朋友。

0: 我闭上了眼睛跟你聊天，尽管你并不认识我，我却觉得我们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1: 海在你心里是什么？
2: 螃蟹帝国家，
3: 不用我跟波打你的大，
2: 是胡老师。
4: 峡谷这片水土也是得天独厚的文学属性，很多渔村的孩子都会写诗。
5: 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
6: 我就很容易想象他们那个诗里面啊，就比如藤萝的一叶下，那我就会想到那个藤萝长什么样子。母亲坐在椅子上，那上面的月亮又圆又大，照到了这个院子里面。
5: 月亮霸占天空，太阳告别后，只有月亮中有光，照亮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温暖。我在火车里看月亮，看那镰刀似的月亮，就像母亲的温暖。
1: 湿力的点亮半截潮湿的天啊，这里为什么要用到潮湿？
4: 我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乡愁形态，进行了最好的诗学尝试。我们这代青年诗人们更多的是把他们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再把这个经验传达给下一代的孩子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都是形象思维，所以引导他们在脑海里形成画面很重要。好，现在再静下来，什么东西第一时间钻进你的脑海里，钻进你的心里，希望他们对事物能够有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5: 一群小孩跑向大海，船只在岸边低鸣，螃蟹们相互号召，是谁说海底的歌声才是宝藏？
0: 海浪正开始唠叨，我们说它太老，我们就是很年轻，从我们的声音来看。
7: 我在沙滩上走动，沙滩亲吻着我的脚底，温柔的海风撑打着海的汗味，海浪戴上雪花帽，激情地拥抱着沙滩。
8: 天上的彩霞鲜红鲜红的，我在地上看见好多草，摸了一下手都变红了。
5: 从海风的游荡中，我悟出了它的自由，从长满海草的巨石中，我能体会它对岁月的无奈。
7: 年迈的花格即使满是皱纹也快乐的微笑。
4: 你峡谷的环境对海边的孩子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的父辈大多是从事与海有关的工作，往往就潜移默化地会种下海洋的一些基因。有了海的这个念想，他们就会成长为与海相关联的一代人。

0: 曹操的观沧海的雄浑，到李清照笔下渔家傲的梦境，从冰心童年的那片海到孩子们笔下的浪花，从古至今的人们有太多想对大海说的话。曹操看海看的是天下，李清照梦海梦的是理想，冰心忆海忆的是温柔的力量，而那些海边的小诗人则饱含着最纯真最浪漫的想象。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有的人用它装抱负，有的人用它装心事，有的人用它装回不去的时光。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们？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 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我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27年4月28日，北京京师看守所，年仅38岁的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台。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北方革命运动核心领导者，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酷时刻坚守北平，指挥斗争，最终被奉系军阀残忍杀害。这场惨案震惊中外，成为近代革命史上无法磨灭的血色印记。制造悲剧的元凶此后纷纷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的审判。尘封档案，散落线索，模糊记忆，交织成一桩跨越24年的历史悬案。那么，究竟是谁下令闯入享有治外法权的使馆区？是谁购置网络，步步紧逼，将李大钊推向绝境？新中国成立后，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是如何重启追查的？当年的元凶又是如何全部落网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李大钊遇害案的真相与追击。1926年，中国政局剧烈动荡，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从南向北一路挺进，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刚刚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政权、遏制革命浪潮，悍然在北方掀起大规模清党风暴，军警倾巢而出，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或秘密撤离。此时的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也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集国共两党北方革命领导权于一身。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学生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国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严重动摇奉系军阀统治根基。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头号赤化要犯，多次公开宣称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斩草除根，彻底扑灭北方革命火种。为躲避搜捕，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经过反复斟酌、审慎权衡，决定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内。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是当时北京城内公认最安全、最隐蔽的地带。李大钊选择坚守北京，迁入使馆区，绝非简单避险，而是基于革命全局的战略考量。北京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连接南北革命力量、传递关键情报、统筹组织工作的唯一枢纽。李大钊若是撤离北京，北方党组织将瞬间群龙无首，指挥中断，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将面临溃散风险。因此，即便身边同志多次劝他尽快转移，李大钊仍坚定选择留下，以非凡胆识和责任担当继续指挥北方革命斗争。

旧俄国兵营内空间狭小，陈设简陋，几间平房，一个小院，却成为北方革命的指挥中枢。昏暗灯光下，李大钊日夜伏案工作，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批阅情报，联络各地组织。狭小房间里，他召集骨干开会，部署工作，培训干部，传递指令。在敌人眼皮底下，李大钊以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维系着北方革命的正常运转，为北伐战争提供有力策应，为革命事业积蓄宝贵力量。而这一切秘密活动早已被列强眼线、缝隙密探牢牢盯上，一张致命罗网正在悄然编织，一场生死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据党史学者系统梳理相关档案与外交记录后证实，当时法日两国使馆对苏联使馆区域高度戒备。1927年初，隔壁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旧俄国兵营频繁有陌生面孔出入，深夜灯火通明，常有会议聚集。他们立即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法国公使，消息迅速通过外交渠道泄露给奉系亲法外交官员吴进。与此同时，日本使馆也同步掌握相关动向，与奉系形成联合监视态势，实时传递情报，互通消息。张作霖得知这一关键消息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立刻将抓捕李大钊的核心重任全权交给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陈兴亚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密捕行动部署，一方面从警察厅、宪兵队、侦缉处抽调大批精干特务，化妆成车夫、小贩、路人、茶馆伙计，在东郊民巷周边日夜蹲守，流动巡逻，严密跟踪所有出入旧俄国兵营的人员，详细记录行踪、相貌特征、往来次数。另一方面，重金买通苏联使馆内部一名工作人员，摸清李大钊所在具体房间、随行人员数量、日常活动规律、出入路线，绘制出极为详细的抓捕路线图，标注关键节点、隐蔽通道、警戒位置。1927年4月5日深夜，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等核心骨干，在警察厅密室召开最高机密抓捕部署会议。会上，众人反复推演抓捕流程，排查漏洞，明确分工职责，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为最终确认李大钊是否仍在旧俄国兵营内，避免扑空，他们由擅长外交周旋、与各国使馆往来密切的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齐世安，以李大钊老友名义，托苏联使馆秘书转交一封手写警示信。信中谎称外界风声极度紧张，当局即将实施大规模搜捕，劝其尽快转移避险。苏联使馆方面未起丝毫疑心，随即派一名仆人前往旧俄国兵营送信，暗探一路悄悄尾随，全程隐蔽跟踪，最终精准确认李大钊确实仍在旧俄国兵营内。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以防范暴乱、维护治安、保护外侨安全为由，正式申请进入使馆区搜查共产党秘密藏匿点。欧登科权衡利弊，最终签字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上午10时许，吴玉文任行动总指挥，雷恒成任副总指挥，率领250余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便衣侦探，兵分多路，迅速封锁东郊民巷所有出入口、路口要道、周边街巷，布下天罗地网，随后直冲旧俄国兵营，破门而入，蜂拥而入，当场将李大钊、妻子赵任兰、女儿李兴华、李延华及在场数十名革命者全部逮捕，当场搜出大量革命文件、情报资料、书籍手稿。4月7日，晨报头版以醒目大标题刊发消息，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举国震动，舆论哗然。北
逮捕后的22天里，李大钊被关押在京师看守所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内，遭受敌人轮番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镇定，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崇高气节。审讯过程中，李大钊神情从容，态度镇定，应答不卑不亢，面对敌人关于党组织架构、同志姓名、情报来源、联络方式的轮番追问，一概言辞拒绝，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个字的机密信息，反而借机慷慨宣讲共产主义理想，深刻剖析中国革命形势，严厉痛斥军阀反动本质，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正气凛然，令审讯者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只能气急败坏地拍桌咆哮，却始终无法从李大钊口中套取任何有用信息。在狱中有限条件下，李大钊强忍折磨，克服困难，奋笔疾书，写下著名的《狱中自述》，全文数千字，追忆求学初心、成长历程、革命足迹、理想追求，字里行间饱含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对革命同志的深情守护。在狱中，张作霖参谋长杨雨婷以同乡身份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即可保全性命，飞黄腾达。李大钊断然拒绝，言辞驳斥，直言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使得杨玉婷狼狈而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南北反动势力迅速合流，联合清党，奉系军阀密档。国民政府档案记载，蒋介石密电张作霖，要求立即处决党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张作霖最终下令处决李大钊。4月28日上午11时，陈兴亚主持所谓军法会审，仅70分钟草率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立即执行。下午1时，李大钊第一个押赴刑场，面对绞刑架，刽子手劝其认罪免死，他平静回应，力求速办，昂首挺胸，从容走上绞刑台。刽子手对他人行刑仅1分钟，却对李大钊残忍施行40分钟。李大钊始终神色未变，目光坚定，毫无惧色，绝不低头，从容就义，年仅38岁。李大钊就义后，参与抓捕杀害他的四大元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因抓捕李大钊有功，被张作霖公开嘉奖，授予勋章，晋升官职，一时风光无限，气焰嚣张。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崩塌，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四人深知罪行滔天，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唯恐日后遭到清算，难逃法网，纷纷隐姓埋名，四散逃亡，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审判、法律制裁、正义追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迎来新生。2月，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率队接管功德林监狱。在昏暗潮湿、尘封多年的牢房深处，他意外发现一座锈迹斑斑、形制特殊、布满岁月痕迹的绞刑架。一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狱警悄悄告知，这副绞刑架是北洋时期留下来的，当年绞死李大钊先生用的就是它。朱文刚震惊不已，心情沉重，立即逐级上报。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得知后，明确指示将绞刑架移至北平历史博物馆公开展示，缅怀革命先烈，警示后人，铭记血色历史。
这幅小型架后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001。

一号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那段血色历史、革命牺牲、反动罪行的铁证。绞刑架意外现世，尘封往事浮出水面，重启追查凶手之路。公安人员在全面接管整理北洋政府遗留档案时，意外发现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授奖进级文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明确记载，陈兴亚、吴玉文、雷恒成、胡志忠四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特予嘉奖，晋升官职。四大元凶身份、罪行清晰可查，但时隔22年，凶手早已隐姓埋名，踪迹难寻，线索全无，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无从下手，举步维艰。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督办。李大钊被害案被列为全国第一号重点大案，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全程指导，强力推进。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追查，绝不放过任何线索，绝不遗漏任何凶手。专案组奔赴多地，查阅海量档案，走访知情群众，排查可疑人员，梳理蛛丝马迹。一场跨越24年、横跨南北、穿透岁月尘埃的追凶行动正式拉开序幕。1951年6月，一封盖有绝密红戳、字迹工整、线索明确的举报信被郑重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案头。信中直指核心元凶之一吴玉文，化名吴伯斋，现藏匿于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为瘫痪老人，瘸腿，深居简出，极少露面。冯基平迅速部署抓捕行动，侦查员温振海牵头负责，带领小组在鼓楼一带深入摸排，走访群众，细致核查，多方确认。经当地群众指认，旧鼓楼大街4号院内瘫痪在床的七旬老人完全符合吴玉文特征。6月19日，行动小组突袭旧鼓楼大街4号院落，迅速控制整个院子，封锁出入口，进入房间，将吴玉文当场抓获。面对审讯，吴玉文起初百般抵赖，伪装无辜，直至警方当场出示当年授予他的文虎勋章原件、授奖档案、抓捕行动记录等铁证，吴玉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认全部罪行。吴玉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减轻罪责，主动供出雷恒成的下落及关键特征。巧合的是，几乎同期，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检举信，举报上海跑马厅附近以算卦为生的两名禅师，真实身份就是当年参与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明确列出关键特征：瘦脸、山羊胡、大黄牙，脖子上常年挂有一枚金怀表。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正式转至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侦查员鲁全发主动请缨，负责抓捕任务。他认真研读线索，牢记特征，化妆成求卦群众，前往了名禅师住所。经过攀谈与侦查，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确凿无疑。当晚，鲁全发带队实施抓捕行动，当场将雷恒成抓获归案，在其住处搜出日本宪兵学校毕业证、伪政府任命状、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等关键罪证。绰号雷锤子、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残忍成性的雷恒成最终束手就擒。专案组乘胜追击，顺藤摸瓜，扩大战果，迅速锁定陈兴亚藏匿地点，在上海将其抓获归案。面对审讯，陈兴亚自知罪行难逃，无力狡辩，对指挥围捕、主持审讯、呈报处决李大钊的全部罪行毫不隐瞒，认罪伏法。
1954年初，最后一名元凶蒲志忠在孙女陪同下

主动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罪行，接受审判，如实供述参与抓捕、见证李大钊就义、隐瞒罪行多年的全部事实。至此，跨越24年，历经艰难曲折，穿透岁月尘埃，四大元凶全部落网，罪有应得。从瘫痪在床、伪装无辜的前侦缉处长，到遁入空门、伪装世外之人的刽子手，从隐姓埋名、低调度日的警察总监，到主动自首交代罪行的帮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李大钊以38岁的宝贵生命，践行对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用热血捍卫理想，用生命守护同志，用气节照亮前路。他的忠诚、气节、担当与奉献，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镌刻在共和国丰碑上。如今0001号绞刑架静静伫立，无言诉说血色过往，泛黄档案，亲历者口述，后人追忆，共同铭记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百年党史征程，正是无数如李大钊般的革命先驱，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以信仰引前路，才换来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盛世如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改编自纪录片《李大钊遇害之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3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1974年8月，导演谢铁骊根据作家李汝京的小说《海岛女民兵》开始拍摄电影《海峡》，同时还邀请他为电影写一首歌曲。李汝京写完《渔家姑娘在海边》的歌词后，作曲家王敏大为赞赏，立刻开始谱曲。他反复推敲，最终写出了既有浓郁民歌风味又颇具现代感的旋律。经常和王敏合作的词作家王凯传说，这首《渔家姑娘在海边》完全具备了王敏创作的经典风格。
1: 要说写，一个写情，写真情；第二要美，韵要好听；哎，第三要新，就是这个歌词也好，音乐旋律也好，这不能够嚼别人的馍。当时不是焦裕禄的一句话，这个要闯自己的东西。
0: 电影《海峡》在结构上采用非戏剧化和散文化的表现手法，充满了抒情诗的色彩和情调，这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上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海峡》的拍摄和上映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2: 这个完成之后送上去啊，一审查以后不仅没说好，给了几十条意见，我们就是分析了一下，就是有些我们自己认为也不太满意的我们改，有些我们不能接受就不改，就整搁那儿。于是后来他们就下令把《海峡》的样片、底片、磁带、声磁带全部查封，贴上封条。
0: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1975年8月，历经坎坷的《海峡》终于在全国公映，影片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也随之广为传唱。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说，当年听到这首别具一格的电影歌曲时，立刻就被深深的吸引。
3: 那个年代呢，歌曲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出来这个作品以后吧，就感觉耳目一新。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王老师的作品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优美，所以每当唱他作品的时候，心里老有一种很向上的感觉。你就会往上扬，你就会往上唱。
0: 多少年来，《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久唱不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动听的歌声便和影片中女民兵围坐海边的优美画面一同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4: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4: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4: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3: 哎，田总。田总，那剩下的鱼
4: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4: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4: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

0: 卖了。
1: 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0: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1: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十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0: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1: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两岁。
0: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1: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0: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1: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0: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 是红丫头，
3: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0: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3: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4: 是啊，是啊。
5: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哎，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1: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6: 哎，说不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7: 对呀、啊，
8: 对呀、啊，
9: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0: 没错没错，
11: 你妈。
3: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12: 没错、啊、
13: 就是呀、啊、真是。
3: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4: 哎，对对对，
15: 都吃过了。
3: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6: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3: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1: 叔，婶儿，
6: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16: 就是啊，就是俺们呢。
5: 红丫头，还有啊，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6: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收着。
9: 对，
6: 拿着拿着
9: 拿着吧，拿着 拿着吧。
17: 你们咋不叫俺呢？
3: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17: 你们干啥干啥呀？
5: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
17: 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啊。
5: 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1: 李大全，谢谢你。
17: 哎呀，谢啥？哎，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6: 对对对对对对。
9: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6: 是是。
9: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要不要了？
5: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16: 不要了，相信你，
9: 相信你，
16: 相信你。
1: 谢谢，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齐玛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窗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尊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秦曼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
1: 他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新麦丽
1: 啊，我
2: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老哥哥，这个全鱼洗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是嘞是嘞，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蛋。
2: 新爷爷，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2: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保管顾着吃。还得学你。
1: 对对对，还得学你，得学你。
3: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2: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0: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渔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3: 是啊。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这可不是。哎
2: 呀，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3: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哦，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了。
3: 我看看，这么大。
4: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麦力神气嘞。
5: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6: 想啥嘞，
5: 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3: 新爷爷好福气嘞。
6: 哎呦，真有福气啊。
2: 林雪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哟，
3: 这么大呀。
7: 爷爷，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6: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
2: 麦力哥。
7: 哎，大家。
2: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7: 石头啊，
8: 谁说不是？
7: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2: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7: 爷爷啊，林雪呢？
3: 鱼来了。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
2: 哎，好嘞。
3: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7: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3: 好嘞。
6: 这么大的。
3: 哎呀，
6: 这么大
3: 的。
6: 麦力啊，
3: 多多呀，
6: 这就是
3: 能进去不？
6: 你养的鱼啊。
7: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3: 生吃咋能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2: 哎，好嘞。哦，这
7: 样。我挑战之。
6: 长见识了呀。
7: 你看，这是辣根儿，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0: 啊，这真是生着吃，哎，
2: 我先吃，
0: 你吃，咋样？
3: 石头，你

0: 伸舌头啊！
1: 你咋哭了？
2: 啊！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0: 来来来，让婶尝尝。
1: 真的假的？
0: 你咋尝不起肉嘞？你那还好吃嘞？真的是。
1: 我也尝，
2: 来给我一块，我也尝，大伙儿也尝尝李雪姐的手艺。
3: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4: 看着就香，
5: 见过呀，
6: 是啊，
5: 好手艺。
7: 哎，李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3: 对啊。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8: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卖客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9: 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8: 是啊，
10: 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3: 要的，我们还要再建5-6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
0: 嗯，
1: 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啊，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啊，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嗯，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三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2: 嗯，
4: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行于隋唐时期。
2: 6666，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4: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啊？
2: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4: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2: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
3: 这
2: 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呀，
2: 啊，
3: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2: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哎哎哎！我这咬够了啊！哎
2: 哎哎
3: 哎哎！过来帮忙啊！快快快！
2: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2: 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3: 说话说话啊！
2: 好。
3: 哎呀，慢点。你不用网抄啊！你磨蹭啥呢？哎，我在这边。
2: 走你！
5: 上来了。
3: 虾鲫鱼。哎呦，这么大的虾鲫鱼可不多见啊！
2: 快！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虾鲫鱼啊！虾鲫，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1: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2: 没错。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4: 各位好，我是远玲。
3: 这两天呢，一段视频走红网络哈。视频当中呢，在安徽阜阳一个高考考点之外，一位父亲呢，一身泥水，手捧一束向日葵，正等待自己的女儿走出考场。这位父亲呢，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4: 在视频当中的这位父亲叫做李先岗。他的家里有5亩水稻，眼下正是阴雨天气，在当地田里引水上岸正是农忙的时候。一大早，这位父亲把女儿送到考场之后，就回家忙着插秧了。上午第一场考试结束，他估摸着该到时间了，这位父亲也来不及换衣服，马上赶到了考点。
3: 所以说，视频的拍摄者就表示呢，得知呢他是在家里插秧，没来得及换衣服，满身泥泞直接就来接孩子，有点感动。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确实不容易。
4: 第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啊，在人群之中，女儿很快就认出了这位等候多时满身泥泞的父亲。她看着父亲狼狈又亲切的模样，女儿瞬间爽朗地笑了起来。
3: 这温馨的一幕呢，也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一位考生家长就说，这位父亲呢有些特别，但是很真实。也有网友说，致敬劳动者，也给善良懂事的女儿点个赞。
4: 而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嫌弃自己的时候，这位父亲骄傲地说，劳动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的。
3: 一身泥土本来就是生活的模样，满心牵挂也是最质朴深沉的父爱。我们在这儿呢，也祝福这对父女，祝福每一位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取得理想的成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就正式开启了。首先要来关注的是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儿安心繁衍。
1: 还会来关注陕西汉中发现了寒武纪早期化石，苔藓动物门起源提前至少5000万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这份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态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

0: 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1: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谷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4: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了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过70%的野生大熊猫。近日呢，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那么大熊猫的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的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呢？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7: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保。

0: 全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 81.7% 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1: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0: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2: 这里是熊猫熊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意见是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熊护队的日常。
0: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3: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或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0: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1到2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4: 自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0: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5: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2: 有几只？
5: 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近在线发表西北大学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这个研究在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仙女洞组地层当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第一次与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的化石记录前推至至少5000万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田木、肖一凡的报道。
9: 在5亿多年前的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的门类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地质时期内集中出现，这一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然而

0: 在寒武纪地层中，科研人员唯独没有发现苔藓动物门类的化石。学界曾长期认定苔藓动物直到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和澳大利亚的地层中找到过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的起源推至寒武纪早期。但由于缺少矿化骨骼的关键证据，该发现受到部分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组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表示，此次新成果将具有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
1: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寒武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0: 5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的属种。张志飞说，别看苔藓个头微小，它们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1: 在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在这个地方，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0: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三木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舒德干介绍，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
2: 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了动物树，它不断的开枝散叶，就是棘手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卡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的，来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3: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本周就要开幕了，球迷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这两天肯定刷到了各种球队到达训练的消息，其中啊最火的图片莫过于身价过亿的哈兰德和厄德高在北卡罗来纳32度的湿热空气下光着膀子训练的图片。从这图上看啊，大家晒着日光浴神情特别轻松，但真这比赛踢起来，我敢保证来自北京的他们绝对是苦不堪言。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气候中心，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当中，有97场比赛有极高概率遭遇到足以损害运动员表现的高温。其中6月26号在瓜达拉哈拉举行的乌拉圭对西班牙的小组赛被预测为受天气变化影响升温最严重的比赛之一。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多少度足以损害运动员的表现呢？答案是28度。没错，远比咱们普通人感觉要热晕过去的标准要低。科学家在研究当中发现，30度以上的脱水环境，球员体内的乳酸堆积速度加倍，核心的体温最高就可以飙到40度以上。这也导致球员在完成一次逼抢之后，需要花比平时多出 1.5 倍的时间来倒气儿和恢复心率。那随着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的流失，大脑里的血流量也会减少，球员的空间感知能力、决策的速度和传球的精准度在下半场的70分钟之后会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很多比赛恐怕无法反映过去4年足球世界发展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啊，最流行的打法莫过于是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不仅让强队踢得更有侵略性，也让跑动能力出色的弱队有了主动防守甚至是快速手转攻的效率。但是呢，如果天气极端炎热，这踢法就太遭罪了。对于主教练来说，减少无球跑动，在低位蹲坑似乎是更现实的选择。

0: 来啊，上届欧洲杯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是彻底摆脱了让人看得昏昏欲睡的 Tiki Taka， 那这届世界杯这种打法有没有可能会经典重现呢？我觉得是有的，但它不是作为一种进攻，而是作为一种防守的方式。您想啊，这传球肯定比人跑得快，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无效传控，这不就成了一种极佳的防守方式和喘息的手段了吗？对于脚法出众的强队来说，通过后场倒脚刻意的放慢比赛节奏，将球权牢牢地控制在脚下，既能调动对手消耗体能，又能让自己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得到喘息，我怀疑啊，有些小组赛的强弱对话就会掉到这种节奏当中。挪威的国脚莫滕托斯比这个人挺耿直，他就对媒体说，当高温影响到冲刺恢复和整体强度的时候，足球的踢法就被改变了，而且绝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当然了，这届世界杯也有不少场馆是有空调的，但是并非所有炎热都能被冷气吹散。那些个没有空调的场地，为了转播呢，又被安排在下午比赛，这90分钟太难了。全球变暖对现代足球的侵蚀，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了，而变成了一场特别实在的关于体能和健康的肉搏战。有人会问了，那这高温天气有利于谁呢？气候上天然的适应者，那应该是中北美及非洲的球队，比如说像墨西哥、摩洛哥、塞内加尔。而潜在的受害者呢，我估计是欧洲的一些老牌强队，像英格兰、荷兰、德国等等。但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别看厄德高、凯恩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炎热的天气， C 罗、梅西反而是提前好几年人家就做准备了。罗总可是在沙漠里踢了好几年的球，梅西也早在烈日灼人的迈阿密养精蓄锐了。听上去像段子，但一细想啊，这届世界杯的热浪可能真会捧出几位反常的英雄。最后别忘了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但是地球却是越来越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啦。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这一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
1: 国际方面聚焦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挑战。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蓝风起，富陇黄。
4: 三十对儿，
5: 哎呦，六十的小麦，厉害，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因为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天水的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这些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儿，同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猛、郑中。
8: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8: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9: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8: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0: 抗病育种呢，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呢，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病病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
9: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10: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1: 50了，
10: 这个有50了。
9: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 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8: 我参加国助池玉成的三个品种，一个来恰十七号，一个来恰二十四号，来恰三十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9: 鲁青林所说的这三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一年多。
8: 根外稀，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散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9: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8: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丧失抗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9: 不仅在两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8: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9: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8: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9: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8: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11: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12: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 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4: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13: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4: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14: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1: 另外呀，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

0: 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1: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国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0: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1: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那么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呢？那接下来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5: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4: 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6: 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4: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3: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要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

0: 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想要网购某类商品呢，但是同个类目之下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
5: 是。
4: 不过呢，近年来随着这个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呢，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5: 为此啊，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7: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6: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8: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6: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8: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种检测的这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6: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 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9: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6: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8: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时段呢，首先来说一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迅猛的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呢迅速走红。不过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的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形象地解释说：
11: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打网约车，要分别下载几家网约车的 APP， 现在有了网约车聚合平台，一个入口就能打几家甚至十几家的网约车。AI 中转站呢，也是类似的逻辑，它本身一般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10: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11: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这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支付流程。第四呢，满足了部分的特殊需求，有的平台呢可以帮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海外模型资源，降低了使用门槛。
10: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比如市面上出现号称一元可兑换285万 token 的超低价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植入、模型缩水、数据泄露等风险。
12: 在 AI 中转这种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技术和运营的乱象。一个呢，是跟网络安全相关，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在中转站的代码当中暗藏后门、植入木马、窃取云服务的密钥、数据库凭证等等，甚至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挖矿的行为。另一个方面呢，会涉及到用户的权益保障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模型的服务的缩水，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使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仿冒模型， 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

0: 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1: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与理性使用。刘新亮表示，用户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2: 第一呢，重要数据不上陌生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未公开的文稿、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尽量不要上传到来源不明的 AI 中转站。第二，优先选择官方或正规授权平台，不要只看价格，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七号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进行的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七号晚间，美以伊局势突然急转直下，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导弹，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据了解，伊朗发射了至少十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伊朗在此时对以色列实施警告性打击，有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考虑。
6: 战术上的考虑呢，是因为以色列在头一天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因为根据最近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还有美国之间达成的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不能袭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是一个战术上或者直接的导火索，背后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伊朗实际上在考虑建立战后的地区秩序，就是伊朗在整个地区的所谓之前的抵抗之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战后地区秩序来确立一个标杆，以后伊朗对代理人网络是有影响力的。第二呢，伊朗是有义务和有能力来保护他的代理人网络的，所以这是他这次袭击的主要目的。至于伊朗说这一次是一个警告性的袭击，伊朗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实质性的打你，我也不是要爆发全面战争，实际上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大规模报复。
5: 在伊朗袭击以色列后，以军称已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对此进行强力回应。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冲突导致与伊朗的协议告吹。然而，今天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牛新春认为，以色列不顾美国施压，坚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主要是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
6: 以色列确实特别希望再次跟伊朗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是特别希望尽快退出战争，但是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不管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都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愿意战争结束，以色列一直是等待时机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美国特别想结束战争，所以美国一直限制以色列，不管是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也是。所以以色列是一方面自己特别想打伊朗，另外一方面呢又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以色列国内很大的压力，因为以色列在今年十月底之前必须举行大选了。如果说以色列老在压力之下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说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手脚都被捆绑住了，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中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他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5: 据报道，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6月8号至6月10号前后就能签署。不过他也表示，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并认为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局势未来几天的形势发展可能将决定冲突的走向。目前中东地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6: 这次伊朗很显然是在玩联手策略，一方面呢，伊朗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这几天正在德黑兰谈判，另外一方面呢，在军事斗争这一条战线上也不断在扩大，不断的在升级。所以一方面，如果说未来几天达不成协议，军事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未来几天如果达不成协议，即便美国不宣布说再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以色列一定是会打伊朗，以色列打伊朗规模是一定会远远大于这一次伊朗打以色列的规模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即便美国不宣布恢复战争，也会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爆发战争，再次让战争回到全面的状态。

0: 好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00:0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

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参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舌，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五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五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一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2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剩下的3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3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8丈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

0: 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耕就是记里，一耕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纪，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录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录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2: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3: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2: 那个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3: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屿起的。
2: 对。
1: 通过耕录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耕录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耕录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耕录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耕录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耕录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录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

0: 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陆部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耕陆部，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1: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人去世了，他说我的耕陆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耕陆簿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现在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耕陆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9: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0: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9: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
10: 淡淡，
9: 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11: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她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他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3岁到11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

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48集，易秦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她的瘦脸了。古老师说：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哎，娃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哦，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嘛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没点，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家河，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了。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哝着：切，吹了可吹了，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了你？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哎呀，逼逼逼逼逼死， 我说正事嘞，你少插嘴。不管啥，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撂天地里吗？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那些碎鬼？哎呀，你吵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一群鹅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古老师送出门来说，
3: 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气生了，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戏壶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别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里搬嘞。
0: 一群鹅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一群鹅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和周玉芝的。古老师说，
3: 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团上磨房，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鹅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跟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就第一个让我调整嘞。
0: 没有办法找到楚家和周玉芝，一群鹅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一清娥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一清河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一清河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一群鹅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一群鹅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就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就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
3: 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嘞？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案，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
0: 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难？但一清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可就在一清娥他舅走后，这个刘洪兵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来了还赖着不走。今天 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纸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倪青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倪青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倪青娥毫无办法。再后来，倪青娥听说为了他，刘洪兵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从走出机舱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被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大义卫应在和平、民主、团结之基础上，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之新中国。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的举动和谈话要义均被记录在这份报告中。参政员毛泽东在于世之动态

是重庆谈判期间针对毛泽东的一份监视报告，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具体执行。为独占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蒋介石接连下达3道命令，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原地驻防待命，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护地方治安。8月14日到23日，蒋介石公开连发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希望借此掌握政治话语权。为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展现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为争取国内和平，中共代表就解放军政权和军队等核心问题多次让步。反观国民党，会场上态度蛮横，毫无诚意，会场外调兵遣将进犯解放军，政治和军事同时施压，企图强逼中共就范。中国共产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广泛争取团结和平民主的力量。毛泽东携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语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从这份监视报告可以了解到，毛泽东频繁往返于红岩村、桂园、特园等地，会见中外各界人士上百人，其中甚至包括戴季陶、陈立夫等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以特有的旷达胸襟和独有的渊博学识，扫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甚至抹黑，为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虽然国民党不久即撕毁协定，私下伪装开启内战，但是重庆谈判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谋求和平的政党形象。去重庆准备做班房的毛泽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展现了无非一面救苍生的伟大胸襟，和到中流击水、浪遏非洲的过人胆略，铸就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处陵园里，每逢清明节，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自发前来，共同在此祭奠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藤椅。藤椅长66厘米，宽56厘米，高91厘米，表面磨损严重。它是焦裕禄生前用过的椅子。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自古便灾害频繁，民生艰辛。1962年冬天，该县连续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成为了灾民。上级机关迫切需要能力强的干部到兰考扭转局面。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向省委组织部推荐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

焦裕禄在调入工业战线十年后刚刚回到农村工作，面对这一巨大挑战，他并没有退缩。临上任前，他向组织表态，不改变兰考的面貌，自己绝不离开。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焦裕禄已经身患严重的肝病。上任一年多时间，焦裕禄便用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跑了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走进了最贫苦的群众中间。他以身作则，在狂风飞沙中亲自带队查风口、探流沙，在暴雨中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观测流势。风雪铺天盖地时，带领干部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盐碱地里挥汗如雨。到1963年底，兰考县共造林21014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0000亩，新洼和疏浚较大河道100条，全县生态得到修复改善，兰考的土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然而焦裕禄的肝病却越发重了，很多人都发现开会做报告时，他经常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同时他的桌子上、床边放着的小东西也日渐增多，茶缸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日子久了，他办公室那把藤椅的右边就被顶出了一个大窟

195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时年42岁。在这把藤椅上，焦裕禄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记忆出发，何惧倒下。在他被送到医院前的475天里，焦裕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休息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讲法家的先驱者之一管仲。管仲名一物，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他的出生年，有公元前716年、公元前723年、公元前725年等不同说法，无法确知。卒于公元前645年。管仲和鲍叔牙是年少时的好友，管仲家里非常穷，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并没有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还一直对他非常好。管仲说，当初贫困时，我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存钱财时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些，鲍叔牙知道我家里穷，并不认为我贪财。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公元前686年，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当时在国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率兵回国争夺君位，管仲带兵伏击公子小白，用箭射中了他的衣带钩，小白诈死逃脱。公子小白率先赶到了齐国，得到高息等政臣的拥戴，立为国君，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禁。鲍叔牙向齐桓公力荐管仲，说管仲能做到宽惠爱民，治国不失权柄，忠信以交好诸侯，制定礼仪示范四方，披甲及鼓励军门以鼓舞士气，他在这五个方面都不如管仲，想要成就霸业非管仲不可。齐桓公于是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依靠管仲的辅佐称霸诸侯，匡正天下。孔子一向很吝啬使用人的评价，却称赞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管仲相齐40多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绩卓著。他的改革措施和思想主要保存在《史记》《管晏列传》《国语》《齐语》和《左传》中。《管子》一书虽然托名管仲，但一般认为成书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并非管仲本人的作品。其中有大框、中框、小框三篇，记载了管仲的言行，和《国语》《齐语》相应，可以作为研究管仲事迹和思想的参考。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们逐一进行说明。首先是向地而催征的赋税政策，催是等级等差的意思，向地而催征就是按照

土地质量的好坏、面积的大小分成不同的等级，依照不同的等级来确定征收赋税的数额。这并不仅仅是一次税收政策的改革，实质上是动摇了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因为土地被道路和沟渠分割成方块，形状很像井，所以称为井田。关于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讲，每一方里的土地为一个井田，每一个井田有900亩，中间100亩是公田，围绕公田的800亩是私田，由8户人家分别耕种，而公田由这8家人共同耕种，公田耕种完毕，人们才能去处理私人的事务。私田的所有权并不是归耕种者的，而是归君王所有。大家所熟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就是这种土地所有制。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也相应得到提升，人们把越来越多的荒芜之地开垦了出来，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就被私人占有，不向国家交税。项帝而崔征将这些事实上私有化的土地纳入征收赋税的范围，已经具有了承认其合法性的意味。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出税亩，按亩征税，公开承认了土地私有。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了出租河，不区分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将井田制一步一步推向了终结。第二项改革是统一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强大的军队是实现宏图霸业的基础。为了提高军队的军事力量，管仲提出坐内政而记军令的主张，就是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统一起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提高军队的实力。具体措施是三七国而五七比，三是分成三部分的意思，将国都分为21乡、工商之乡6个、士农之乡15个，由国君统帅11个乡、高子统帅5个乡、国子统帅5个乡，视为三军，这就是三七国。国都之外的地区就是比，在这些地区5家组织起来为一鬼，鬼有鬼长，6鬼组织在一起成为一邑，邑有一司，10邑组织在一起成为一族，族有族长，10族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乡，乡有良人，3乡组织在一起成为一属，属有大夫，5属一共设5个大夫，这就是五旗比。族伍之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有福同享，患难与共，行动默契，能够做到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用来防守呢，就能保证阵地稳固，用来战争就能够取得胜利。第三项改革措施是建立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乡长呢，承担着发现和举荐人才的责任。如果在一乡之内有那种坚持道义、热爱学习、天资聪明且本性质朴仁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长辈有爱的人，乡长呢要向国君报告。有那种拳脚勇猛、力量过人且筋骨强健、身体素质在众人之中出类拔萃的人，乡长也要向国君报告，国君会亲自接见这些人才。如果有这样的人才，乡长却没有报告，就是避嫌，属于犯罪行为，会被处罚。推荐出人才以后，要委任他们官职，考察他们办事的能力，调查乡里的意见而加以验证，召其共作，观察他们的素质，通过考核的就待时而用，各方面表现优秀的贤才还可以被提拔为上卿的助手。这一考核制度称为三选。这样的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爵和待遇世袭的世卿世禄制，为品德好、能力强的普通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也为国家的发展强大提供了人才保障。第四项改革是接而不争的关税政策。管仲重视农业，提出了物夺民食则百姓富的思想，
与此同时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4: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发

0: 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1: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0: 对，
1: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0: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1: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0: 对，
1: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0: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1: 对，磨眼了，
0: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1: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0: 就是失明，
1: 而且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1: 明白明白，
0: 就非常可惜。
1: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1: 好的，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0: 对，
1: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0: 对，
1: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0: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1: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0: 对对对，
1: 拉拉拉拉
0: 拉
1: 中间，
0: 拉拉拉中间就出洞了。
1: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何避免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有

0: 其实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1: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0: 对，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就是它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0: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它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1: 哦，那它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

0: 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9: 新闻聚焦，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9: 环球军情，伊朗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日本海上自卫队取消美军战机在日本加贺号护卫舰上进行起降训练计划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 建军百年。
9: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根本任务，始终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问题，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请听特约记者张耀广、刘江瑞、方倩的报道。
8: 这几天，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办课程思政专题集训，数十名骨干教员通过理论授课、现地教学和课程实操等六个环节，全方位淬炼课程思政自主设计与实践转化的能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郭马坤：
11: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抓住关键，有的放矢，遵循专业课建设逻辑和人才培养规律，引导教员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精炼授课语言，精心设计课堂，集思广益，合力打造精品课程。
8: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还经常组织聚焦课程思政的青年人才成长沙龙，年轻教员通过沉浸体验、多维复盘、互学互鉴等形式，探讨精品课程的打造路径。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林伟霆介绍说，大学全面推开人才加工程和立教系列活动，帮助青年教员快速成长成才。
12: 大学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员提供学习平台和实践舞台，不断拓宽导师部队型、访学交流、专题培训、国际合作等渠道，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
8: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些年，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深入推进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创新构建穿插式、渗透式、研究式等多样化军校课程思政范式，把科学原理和革命故事、工程实验和军事战力有效契合。去年，学校打造的高等数学入选湖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齐心社：
13: 我们把握学员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开发出思政元素库、教学案例集、课堂微视频、科学家传记等系列课程思政配套资源，实现真事切引、真人示范、真学强能，有力提升了铸红育人的治校水平。
8: 陆军工程大学以院士名字命名的毕德显班、钱七虎班是两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近些年，他们依托信息通信、防护工程等优势学科，配齐配强导师团队，强化学员科研实践锻炼，培养了不少高素质军事人才。学校树立鲜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导向，突出对学员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考察，充分发挥特色俱乐部的平台作用，构建学、研、创、建、赛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学员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陆军工程大学刘军：
14: 我们坚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通过顶层设计牵引、制度机制保障、世界平台支撑，推动人才培养实践，从重知识灌输向重能力塑造，从重合格达标向重能战善战的质的跃升，为强军事业源源不断输送过硬人才。
8: 如何深化科研和作战需求精准对接，如何让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快成长成才，是海军工程大学党委近几年开展工作的着力点。作为拥有军队重点实验室的高等军事院校，海军工程大学

0: 学建立了新入职教员科研启动机制，积极推动年轻的科研人员深度参与重大国防工程建设，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海军工程大学赵长鹏：
1: 我们聚焦重点科研需求，常态化组织科研人员海疆行活动，定期组织学术交流和部队时装需求对接会，帮助科研骨干快速理解国防科研的实际需求，有效缩短了从院校到军工科研主战场的适应期，确保科研成果落到实处。
0: 近年来，军队院校紧盯军事斗争准备新需求，积极推进构建以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教育全过程各环节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课堂同战场衔接愈发紧密，打仗人才成长周期明显缩短，逐步建成全员全时全域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格局，为战育人驶入规范化轨道，向高水平迈进。
2: 以下关注新闻，记者王成、王立军报道。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近日在内蒙古某训练基地举行，双方部分参训官兵参加。仪式结束后，中方参训官兵协助蒙方完成物资装载、装备撤收、捆绑加固等工作。按照计划，蒙方参训部队将区分两个铁运梯队从二连浩特口岸离境，预计于6月10号前全都离境完毕。据了解，这次联训是中蒙两国陆军深化军事交流合作、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两国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并肩协作，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续写睦邻友好，有效提升了联合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0: 本台消息，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记者了解到，由于检测时间长、程序复杂、检测注意事项较多，为方便参加检测，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相关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参加检测的对象区分高考分数公布前与公布后两种，一种是初分前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预估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的考生；另一种是初分后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有希望录取的考生。或者是参加2026年空军招飞高考前定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部分项目需要复查的考生。初分前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18号至22号分五个批次进行检测，初分后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24号至28号分五个批次进行检测，复查的考生于6月25号至27号分批次进行复查。报到地点为空军招飞局南京选拔中心，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46号。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4: 各站加强东南方向搜索。
5: 在西北戈壁某陌生地域，各作战单元迅速完成部署，连通指挥链路，某型防空导弹蓄势待发。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广镇介绍说，这次实弹演练全程不设预案，无预设脚本，采取临机导调方式，随机设置空勤批次、来袭方向和干扰特勤，全方位考验官兵们的临机处置能力与新装备作战性能。
6: 我们在训练中要发现和牢记地杂部的特点，

0: 同时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电子环境，新型防空武器系统更加强大的性能和更加多样的手段，还在检验我们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
1: 在戈壁腹地，发射车的车体表面温度最高达60摄氏度，风沙肆虐时能见度仅有2-3米。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沿海地区转战到大漠戈壁的官兵们出色完成多类目标拦截打击的训练任务，有效检验了新型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实战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东东：
2: 我们摒弃传统训练模式，以实战能力为导向，通过上导下演、连贯实训、专项检验的方式，把各类战场特勤融入训练全程。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既激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素质。
1: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奇报道。
3: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仁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
4: 联合防汛搜救演练以构设军队支援地方实施抗洪抢险为背景，模拟有群众被困屋顶为情景展开。演练过程中，在模拟共轴无人机侦察发现落水人员后，江苏省宜兴市仁武部民兵救援分队操纵飞行救生圈、飞行救援艇、无人救援艇等多型新制无人救援装备立即前出，对落水人员实施救援。东部战区空军某旅迅速出动直20直升机，采取悬停吊挂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江苏省宜兴市仁武部王斌：
5: 我们共测试了4种无人装备，从侦察、搜救到后送等多个环节，为我们将来的人机协同用于防汛救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6: 全车追，下水。
4: 演练中，参训官兵还立足陌生水域设置实战险情，接续开展了冲锋舟、橡皮艇操控、编队行进与水上搜救等科目的训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王华介绍说，他们通过参加这次联合防汛搜救演练，有效优化了军地协同救援机制，为后续完善抢险处置方案提供了参考。
7: 这次我们在陌生开放水域开展实战条件下的紧急救援训练，检验了搜救机组防汛应急应战能力，锻炼了民事救援力量。
4: 特约记者郭峰宽、汪飞、彭冰杰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肖志勇、罗卓汉报道。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在皖东腹地组织所属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围绕快打快撤、侦察监测、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等核心实战技能展开专攻精练。考核中还临机设置战斗减员操作、阵地快速转移、突发敌情应对等多种复杂战术特勤，锤炼官兵临机应变的战场思维和班组联动的战术素养。
8: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23:03，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了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以色列仍越过所有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南部的攻击力度。声明称，伊朗此前已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军队必须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郊区的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紧急声明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

0: 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的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8号，以色列海法等北部城市和地区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同时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当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发表讲话表示，稍早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对此以军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目前在防御和进攻方面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德弗林称，接下来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采取行动，并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全新的冲突解决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地保护。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会，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

0: 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

0: 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

0: 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

0: 五月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

0: 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

0: 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九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2: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

0: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2: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 5.55 度，东经 125.10 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2: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2: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5: 地震发生以后，国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2: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

0: 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1: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唐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城市更新15-5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15-5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7: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6: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7: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6: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1: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0: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0: 持。
1: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4: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2: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9: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8: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9: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2: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五流

0: 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1: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0: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2: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0: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2: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0: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2: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0: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0: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 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都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2: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核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核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0: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2: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核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0: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式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核船闸。
0: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3: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三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也要注意它紧邻主城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一号闸、二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0: 葛洲坝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一号、二号船闸，唯独选择三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三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巡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三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

0: 梁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葛洲坝基

0: 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您在选购数码产品或者美妆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呢？
3: 嗯，
2: 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的结果。
3: 没错，但说实话哈，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等问题。
2: 嗯，
3: 他们的测评方法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那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2: 那么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5: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4: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6: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4: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7: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4: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7: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 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4: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

0: 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5: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6: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

0: 手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2: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住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了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呢，是更闪亮的前程和希望。
6: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之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8: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7: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9: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10: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11: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了。高考是盼望已久的，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7: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2: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9: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3: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9: 对，
13: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意识。
9: 好的。
7: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4: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7: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5: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9: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4: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7: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6: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加侄女儿11个粽子，代表她一路

0: 中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1: 成功，成功，成功，
2: 马到成功，
3: 预备备了，
4: 好了，准备好了。
5: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6: 我十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十年后呢，我是用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三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5: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7: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5: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8: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5: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9: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这个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5: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10: 准备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11: 已经准备三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5: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

0: 分，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5: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4: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5: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4: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6: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今天节目里啊，要和您说这故事呢，名字叫做《到底是谁算计了谁》。一听这故事名啊，就挺热闹啊，谁算计谁，这勾心斗角啊。看看怎么回事啊，说这个赵敏呢，最近呢情绪很不好，为什么呢？首先父亲病故了啊，而且父亲呢留下了一家大型的酒店，这大酒店事务繁多呀，就靠赵敏和她丈夫陈志明共同来打理。说赵敏以前呢就发现陈志明偷偷的挪钱，而现如今呢竟然是明目张胆的就从财务处直接提钱出来。赵敏质问丈夫，可丈夫冷笑着说，说那钱呢也是属于他的，不需要跟赵敏交代。所以说赵敏最近情绪很坏，这情绪上的变化让他的身体也出了状况，哎呦，总是头昏呐，胃里难受想吐。但是呢陈志明从来都不关心他，这两个人啊经常为一点小事就吵。说这天晚上陈志明手机响了啊，就看他神秘兮兮的跑到阳台上去接听，俩人为这事儿又吵起来了，而且动手了。这赵敏抓起手机来啪给摔了，陈志明呢能干吗啊，啪一个大嘴巴摔门而去。赵敏很伤心呐，他跑对门邻居王娜娜那儿去诉苦。说起这王娜娜是个很漂亮的而且很善解人意的女人，半年前呢搬到隔壁啊，两家阳台靠在一起，有一次俩人晾衣服的时候啊就搭上话了，从那儿之后就成了好朋友，那真是无话不谈。说起这王娜娜刚刚离异，没有孩子，她也没工作，就靠离婚分的财产来度日啊，整日里呀、啊、逛商场啊，做美容啊，啊打麻将啊，来打发时间。赵敏对王娜娜说自己婚姻很失败，为啥这么失败呢？因为她不能生育，丈夫常常是夜不归宿，俩人关系啊那真如同是3-9天的冰啊，就到这程度。王娜娜很洒脱，就劝她说干脆离了吧，像我这样多自在啊。可赵敏摇头啊，叹了口气说，如果真离婚了，我会失去一半的财产，我和陈志明都想要酒店，谁也不会让步的。那王娜娜问了，说那你准备就这么过一辈子？赵敏笑了，说把我逼急了，我杀了他。他这话说